0: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1: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0: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1: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美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 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0: 5月22号晚7: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即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2个大局，坚持4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6: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10: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9: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11: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9: 航天员张志远说：
12: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9: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1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9: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10: 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 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9: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4: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5: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4: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6: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4: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7: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8: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9: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8: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9: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八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0: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20: 140公里。
21: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0: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 姚明峰说，五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3: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0: 五月二十一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八位伙伴，奔波十五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21: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两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各地归上。
0: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4: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0: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3: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1: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0: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0: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 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三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两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十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四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十四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a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歌声撩拨着情感的心弦，永远在人们心中流淌。
3: 大家不管在生活这个烦躁啊，工作苦闷，哎，从他的歌里面可以得到一些的安慰。
2: 他的猝然离世让人心生彻骨的惋惜和悲凉。
4: 说邓丽君小姐去世了，我就觉得我的血就从脚跟底下往出流。
2: 如今他以另一种方式回归人间。
5: 邓丽君从天而降，他是就是化作了一个天使去拯救周梦君。
2: 音乐剧《爱上邓丽君》，没有爱到不了的地方。
6: 你们喜欢邓丽君吗？爱她吗？好，今天晚上我们大家用热情用理解让他魂归故里。
2: 2010年12月30日，这出名为《爱上邓丽君》的音乐剧在香港文化中心首演。演出完成后，全体观众起立鼓掌。随后，此剧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巡演，引发了观众的热捧。通过此剧，人们又看到了那个甜美可人又典雅端庄、凭借歌声迷倒万千歌迷的

0: 好，欢迎收看大剧院零距离，我是周英奇。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一位在当代流行乐坛上堪称传奇的倾城歌者，他的歌声甜美的令人陶醉，他的笑容温柔的让人窒息。也许他的年代离我们远去，但只要能够重温他的音乐，一种安慰与甜美就会静静地流淌在你心灵最柔软的地方。然而甜美的笑容在他42岁的那一年定格，我们的记忆永远停留在1995年5月8日的黄昏，在泰国清迈的梅宾酒店内，他因为哮喘病发作猝然逝世，他就是邓丽君。
1: 泰国第二大城市清迈，距离曼谷700公里，位于海拔300米的高原盆地，四周群山环抱，气候凉爽，景色奇美。清迈大城小镇的独特情调、清爽的气候和闲适悠哉的生活步调，使邓丽君选择了清迈做她的落脚处。每次到清迈一住就是一个月，她数度造访清迈，选择的不是五星级的高级酒店，而是典雅的梅宾饭店。邓丽君每次来都选择住在梅宾15楼的行政套房，房号1502。1995年5月8日，就在梅宾饭店，邓丽君由于哮喘病发作，抢救无效逝世。
2: 95年的时候，我在深圳做了一个艺术节，那个艺术节呢，在演出一半的时候，突然间就有人在旁边说：“哎呦，说邓丽君小姐去世了。”我就觉得我的血就从脚跟底下往出流。后来我说谁？他说邓丽君小姐去世了。这时我就觉得头空了，我脑袋空了。后来旁边有人呢就推我上去，就是你赶紧要上去再说下边的演出了。我一上去脑袋是真空的。我上去，哦，我说邓丽君小姐去世了，麻木的，然后全体观众起立，在深圳大剧院，全体观众起立，然后后半场就是自发的，演了3个多小时，这个乐队是即兴，演员即兴唱，全是怀念邓丽君的，是自发的。
1: 对于中国大陆民众而言，邓丽君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号。30多年前，当人们逐步走出阴影，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是邓丽君的歌声抚慰了他们的精神创伤，如脉脉清泉滋润着人们干涸的心灵河床。
2: 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的时候，我是舞蹈演员出身嘛，我是在上课，上这个芭蕾舞的课，然后呢，我从广州去玩的时候带回了一个磁带，一个磁带，但是我也没有听，也没有东西听嘛。然后正好那天呢，有一个朋友呢，一个我们的小同学呢，说他爸爸从哪儿带了一个饭盒的录音机，我就把我这磁带放到录音机里听，这一听就了不地了。那时候孩子可能14、15岁吧，小孩很闹的嘛。突然间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整个的这个20几个小孩安静，鸦雀无声的听他的声音。我记得第一个就是千言万语，不知道为了什么。一出来的时候，这些孩子就甚至停止呼吸了。我一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一种温暖，因为那时候我认为文革之后啊，人们已经关闭了彼此交流的通道了，啊，包括表达都不会了，都很僵硬，都很假，啊，你不可能真实的表达，对吧？但是邓丽君的歌声，它是真实的，它是真实的，从灵魂深处，啊，从这个人性的光芒里面散发出来的一种力量。
1: 历经文革的人们极度向往平静的生活，期待人间的温情。我 听惯了进行曲式的革命歌曲、语录歌曲的民众，期待听到贴近人心的作品。而邓丽君那种软绵绵、甜蜜蜜的歌声，模糊了政治立场，宣泄了个人的情感，唤回了人们心中沉睡已久的温情与美好。另外，大众音乐生活传播方式的进步，即合适录音机的出现，也加速了邓丽君歌曲在大陆的流行。80年代初，当砖头合适录音机出现后，人们可以依据自己的情况主动地去选择接受音乐作品。
3: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我还是那时候录音机吧，还不是每一家都有。我一个同学他买了一个走私录音机，完了里面送了一盒邓丽君的磁带。我记得那个还叫《大花轿》，那个歌我还记得很清楚，《凤阳花鼓》都是那民族小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说这个民族小调配上这种节奏啊，有吉他有贝斯，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些乐器，就觉得特别好听。当时就拼命去找这些歌来听。
1: 尽管电视屏幕上不播，晚会上更不见踪影，但邓丽君的歌在人们通过一盘盘磁带的翻录相传中，迅速大范围地传播开来。在水一方、小城故事、我只在乎你、一水隔天涯、再见我的爱人，就像诗一样占满了浓浓的情意，在一个普遍淡漠爱恨情仇的年代里表达着爱。
3: 那时候我跟同学写封情书什么的啊，都要把邓丽君歌词拿来参考一下。对，我有的时候会抄上一段，那就是他把爱给你带到了我们大家的面前。
1: 从上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败退台湾开始，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就被一道政治军事屏障所分隔开来，由此便逐渐形成了同根文化但不同政治制度下的不同文化形态的繁衍状态，相互敌视与相互封闭，成为了上个世纪40年代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岸交流史上的关键词。
4: 我们在台湾呢，也其实也经历过，两边呢都有经历过这一段的时间。像我们在70年代的时候，我父亲因为那时候身体不好啊，我们每次从海外回来的时候，都要带很多的侯宝林的相声，啊，那进来之前呢，都要把壳子丢掉，啊，把封面都拆掉，啊，因为我们那边也管制，那就把这个呢跟他的录音带混在一起，放到包包里面带进来，啊，那我想在中国大陆在当时嘛，他的背景。啊，是有一些的这些的这个措施，啊，那我觉得就是说，毕竟呢，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的爱、温暖是需要的。
1: 从1984年开始，情况起了变化，从内地到香港的人员纷纷征购邓丽君的录音带。这说明海关已经解禁，这只不过是关系到一位歌星的事，但人们似乎赋予了它更深层次的含义，把它看作是内地社会更加开放、文化上更加宽容的象征。曾几何时，身穿花衬衫和喇叭裤，手提双卡录音机，边走边唱邓丽君歌曲，是大街上、公园里时髦青年最耀眼的招牌标志。从海峡对岸飘过来的歌声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仿佛一夜间人们发现，原来除了宏大主题的革命歌曲之外，世界上还有一个邓丽君以这样的方式吟唱着春花秋月、爱恨情仇。虽然有人斥之为靡靡之音，但年轻人还是欣喜地分享着歌声中的甜蜜与哀愁。
3: 那时候有几个标记啊，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也属于这行，长头发，戴墨镜，拿一录音机， 里面放的邓丽君的歌，对，喇叭裤，那时候是就流氓阿飞的一种，就是那时候我后来看了，对对。
1: 30年后的今天，在物质生活飞速发展、精神生活空前开放的年代，当我们再度回望邓丽君，她的歌声表达的也不过是一个纯粹的女人，有着甜蜜温润的真本性而已。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内地一家媒体评出改革开放30年30人，邓丽君作为唯一的港澳台人士入选。当时邓长富代表妹妹去领奖，评委之一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问他：你知道邓丽君为何入选吗？邓长富摇头。胡德平说：他为改革开放早期的中国带来了一种温暖和柔软。
4: 他说我们这个邓小姐当然对我们改革开放啊，在文化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啊。他说你看我们这个海外的我们就评选了她，你觉得我们评选的这个过程怎么样？我觉得非常佩服他们啊。我想这个毕竟他们能够啊很客观的就当时的一个这个文化的一个现象来啊能够评选邓小姐啊，那我代表作为他的家人，我也感到非常的光荣啊。那当然我对他们这些的这个评审呢，我也表示非常的敬重啊。那感谢他们也对邓小姐这么肯定。
1: 邓丽君的歌曲绝大多数都是情歌，这些歌曲唱尽了万千柔情，她用歌声把自己装饰成一束可人的玫瑰，自然而然地盛开并且凋谢。她短暂的人生有过哪些令人难忘的点点滴滴？生活中的谦恭如何练就舞台上耀眼的明星？大剧院零距离稍后继续为您讲述。

0: 在华语歌坛，邓丽君以甜美可人、典雅端庄的形象，清新温润又深情婉转的歌声，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歌迷。虽然香消玉殒已16年，但人们对于她的怀念并没有被时光冲淡，反而与日俱增。如今歌坛新人辈出，但是邓丽君的音容笑貌、经典曲目以及她的传奇人生，依然在我们心目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1: 1953年1月29日，邓丽君出生在台湾省云林县宝中乡龙岩村的一个三合院中，父亲邓叔是河北省大名县邓台村人，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4期。母亲赵素桂是山东省东平县人。邓丽君在家排行老四，上有3个兄长。邓丽君出生时，父亲已经40余岁，也享受到了中年得女的喜悦。
2: 我们家里面是我父亲蛮传统的一个，我们是北方人。我父亲讲这个女孩子在家就要宠，说因为将来她嫁出去以后啊，好坏你不知道，所以父母亲能够对小孩好的，就是在家这一段时间，啊，所以也都告诉我们。那当然，我们家4个男孩1个女孩，她是比较宠，啊，父母亲从小也都对她比较特别的这个喜爱。
1: 邓丽君从小就有表演天分，爱跟着收音机里的歌声跳跳唱唱，对歌曲有过耳不忘的特殊天分，又喜欢在家人与友人之间表演以获得掌声。5岁的时候，因为对表演相当有兴趣，邓丽君的父母就安排她到屏东市仙宫戏院附近学习芭蕾舞。
2: 4岁的时候，4、5岁啊，他就想学，学芭蕾。芭蕾你知道，在那个年代，那个一双芭蕾舞鞋好贵的啊，那个可能都要2个月薪水。我父亲2个月薪水，那个时候待遇又差，啊，他要喜欢，我爸爸也忍痛的给他买了就叫他去学。我想那个时间50年代吧，我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学芭蕾，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啊，那我父母亲既然小孩喜欢，啊，也就忍痛这样。哎，
1: 从小学开始，邓丽君就相当积极地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尤其邓丽君圆圆的脸蛋、灵巧的眼睛，加上字正腔圆的歌声，都让这位小小明星备受欢迎。每逢春节团拜或庆典，邓丽君都会受邀表演歌舞。1966年，邓丽君加入当时台湾著名的正声广播公司的第1期歌星训练班，进入正式体系学习歌唱技巧，这是她在歌坛绽放光芒的重要转折点。在歌坛上闯荡，耽误了邓丽君很多的学习时间，他面临着课业与歌唱生涯无法兼顾的困境。后来邓丽君与父亲商量后，出于对歌唱的热爱，她选择了在歌坛发展。1967年，邓丽君忍痛从金陵女中办理了休学手续，并正式加盟宇宙唱片公司。不过初中生涯不能与他的同班同学一起毕业，也成为邓丽君心中的长痛。邓丽君决定以歌唱为终生事业后，表现得更为积极，在1967年9月推出第1张黑胶唱片《邓丽君之歌·凤阳花鼓》，开始了她的唱片歌手生涯。虽然还不到17岁，但邓丽君已经走红港台，开始她灿烂的歌唱生涯。在歌坛受到肯定后，邓丽君也尝试演戏。已有拍摄电影《谢谢总经理》经验的邓丽君， 在香港七海影业公司的力邀之下，担任了后来风靡港九的电影《歌迷小姐》中女主角叮当，与男主角张冲演对手戏。《歌迷小姐》描述爱唱歌的女孩叮当，在被张冲饰演的大歌星蓝云发掘后，将她培养成女歌星的故事。虽然歌唱事业上如日中天，成为万人瞩目的明星，但在生活中，邓丽君却一如既往地保持低调随和的性格，将自己当作普通女孩，无论待人处事都很客气。在邓长富的心目中，妹妹是个格外细心的人。邓长富结婚时，当时已是大明星的妹妹主动申请为她当伴娘，为了不抢新娘嫂子的风头，邓丽君特意只穿一件朴素的白毛衣，不失妆容就出现在宾客面前。
2: 那我结婚的时候呢，结得比较晚呢，最主要就是说，因为我那个时候父亲也病重，啊，病重呢，那我妹妹也晓得，我父亲跟我也都谈得来，啊，希望能够赶快成家，啊，让父亲呢，这个，能够把他病能够好一点，啊，有一点这个像冲冲喜牙啊之类的，所以我37岁才结婚，结婚呢，我跟我妹妹谈的时候，她说好啊，这个来啊，她说我来当伴娘。啊，我说你来伴娘，你到时候也不太好，太委屈他了这样子。他说没关系，他说自己人嘛，啊，但是我也非常感谢他来，他都有考虑，所以他也不穿戴的很靓丽，哎，他也就是很普通的，穿个白色的这个毛衣，啊，也没穿婚纱都没。哎，就是不希望，就是说，哎，他你自己结婚不能抢嫂嫂的这个风头，所以他穿的这个很朴实，啊，所以就是他很懂事，哎，他做很多事情他会替人家想，啊，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哎，每一次想起来我都蛮感伤的。
1: 三哥邓长富的思绪又被拉回到和妹妹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仿佛那位可亲可爱的妹妹离他并不遥远。
2: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也都是穿着这个牛仔装，啊，牛仔装也都是很也不化妆，哎，所以当初去也没有什么人认识他，哎，他也都非常要求希望自己能够自己有多一点的空间，啊，所以他每一次回台北呢，我们都是很平常搭计程车啊，吃小吃啊，哎，不用化妆的，哎，所以这也是他为了后来为什么喜欢法国巴黎，啊，喜欢清迈，因为那边认识他的人不多，哎，他可以很自然、很没有负担的这个生活。
1: 1995年5月8日。所有的美好都消逝在泰国清迈如雪的夕阳中，邓丽君带着未尽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5月11号夜里10:30，客死他乡的邓丽君魂归故里。5月28日，在20万台湾民众和全球华人的目送下，邓丽君长眠于台北金宝山云园。下葬时，哥哥邓长富特意在他的棺木里放了3套书，唐诗300首、李清照的词和张爱玲作品全集，因为邓丽君生前喜欢诗词和小说。歌迷们深深相信邓丽君其实并没有走远，他只是在迷离的雾色中，一袭白衣，低吟浅唱。光华潋滟的邓丽君有过哪些未尽的愿望？制作人李顿如何让邓丽君以另一种方式回归人间，登上大陆的舞台？大剧院零距离，稍后继续为您讲述。

听邓三哥讲，邓丽君的一生之中有三大遗憾。第一个是获得一个好学历，因为她上到初中二年级就因为歌唱事业而终止了学业。第二呢是邓丽君的婚恋，她一生当中始终没有真正的成为新娘。第三个也是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来到中国大陆开演唱会。虽然邓丽君曾经设想要来大陆开演唱会，甚至呢自己还设计好了以敦煌壁画为背景，结合中国古典四大美女的图像，地点都挑好了，在天安门广场，但是随后呢又因缘差错打乱了她的计划。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演唱会成为她留在脑海中的梦想。然而就在她离世16年之后，被称为音乐剧疯子的制作人李顿终于用另一种方式完成了邓丽君生前

0: 军曾对媒体说过这样的话：我一定会去内地，我也愿意把我的歌唱给大陆同胞听。然而台湾方面却非常担心冷冻中的邓丽君真的会到内地去，于是蒋经国找到当时任新闻局局长的宋楚瑜，让他亲自出马劝说邓丽君放弃内地之行。邓长富透露，上世纪八十年代，邓丽君便知道大陆有很多人喜欢自己的歌，而在家庭的影响下，邓丽君一直有着很深的故土情怀，希望能够回到那片血脉所系的土地上唱歌。事实上，有关邓丽君在大陆举行巡回演唱会的事，大陆是真的进行过一些实际的接触。然而，由于种种的阴差阳错，包括担心对当时尚在军中服役的三哥造成不利影响，邓丽君直到去世也未能完成大陆之行，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1: 当时大陆这里也蛮积极邀请他来啊，那不管这个当初也有春晚，也有邀请函，也希望他去啊。那当然那个时候的两边的环境还不是像现在啊这么的这个和谐，所以平时我们台湾的那边当时的政府也不愿意我们来啊。那后来邓小姐决定来呢，那个是在差不多在八零年代末啊，那他也有一计划，那当时他也跟我谈过，那我那个时候是在部队里面啊，我还在担任军职，我也告诉他了啊，我说你如果你决定来了啊，我这边就办退伍，我会陪着你过来，也就是说他也担心会影响我，其实还好，我们家里面很多事情都是同心协力，你要做了我就可以。一方面时间也到了嘛，哎，我就可以退下来陪着他过来，所以那个时候也都在积极准备这个事情啊。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定的目标呢是90年，90年我们希望有机会到这边来做一个这个演唱。那你也晓得当时也发生了一些的事情，所以跟我们接头的人呢，大家就断了讯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在街头再继续把后面的工作延续下去。哎，那个时候邓小姐讲说，哎，没有关系，等等以后再说吧。但是我想她自己也不知道会这么早的这个离开，那我想如果是她也晓得的话，那可能在当时的工作这一来大陆演唱会更积极啊。所以我想人生无常啊，是也没想到的一些事情，我想这也是她很大的一个遗憾。
0: 在邓丽君的一生中，母亲赵素桂对她的影响最大，她常常开导邓丽君说，对生活要感恩，对人要宽容，而邓丽君一直将这句话奉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她在长大成名后经常参加慰问活动，即使在半退休之后，唯一不缺席的就是参加义演。除此之外，从出道起，他总是坚持慈善活动绝不缺席，而且邓丽君所办的慰问晚会一向打破传统慰问活动沉闷枯燥的刻板印象，使他成为台湾人心中的义演皇后，享有极高的声望。近些年来发展势头强劲的中国大陆和两次政党轮替后的台湾有了越来越密切的往来，每一年两岸都会举行各种纪念邓丽君的民间活动，很多到台湾自由行的大陆客也都要去看看邓丽君的墓园和文物馆。
1: 我觉得就是两边呢，这个我们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啊。那当然历史有历史的一些的背景，那目前走到现在这个阶段，一定是要能够和谐发展啊，两边和平啊，对两边的这个人民都好啊，大家能够在繁荣进步啊，彼此这个以彼此之长啊，这个来补自己的这个比较这个弱的地方 我觉得这样很好。那我也非常幸运，当然是文化的交流是没有隔阂的。那他

在陵园，在剧场，在歌厅，在校园，邓丽君的歌声不时萦绕在耳畔。今年各种纪念活动仍然层出不穷，其中一台名为《爱上邓丽君》的音乐剧备受瞩目。

0: 初衷呢，就是要弥补中国人的一个遗憾。我觉得这样一个人，这样这么多的观众喜欢他的这样一个歌手没回来，没有真正的跟我们见过面，我觉得这是对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我要弥补这个遗憾，对，这是我的初衷。
1: 16年过去了，流行音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华语流行歌曲的风向标可以说已经转了无数次，但是邓丽君的歌依然被传唱。2008年，邓丽君的歌曲《但愿人长久》随神舟7号载人飞船深入太空。2009年，在新中国最有影响力文化人物的评选活动中，邓丽君以850多万票的绝对优势位列榜首。2010年，38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夕，她被多家知名的华文媒体评选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何日君再来？这个萦绕歌迷心中的问题有了答案。音乐剧《爱上邓丽君》在全国各地的巡演中再现巨星风采，向永远的歌者致敬。而在下一周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详细的介绍这部音乐剧。获得奥斯卡奖的编剧与百老汇的制作团队将碰撞出怎样的舞台上的火花？海选而来的演员们又如何把邓丽君惟妙惟肖的形象呈现在舞台上？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 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 TAF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翻开中国古代蒙学经典千字文的开篇，第一句便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寥寥八字如同一支巨大的画笔，一下子勾勒出一幅气势磅礴的上古画卷。千字文一经展开，就瞬间将我们拉入浩渺无垠的时空之中，从天的至高无上与运行不息，到地的厚重载物与孕育生灵，从玄所蕴含的悠远神秘，到黄所象征的中和与尊贵，再从宇宙所涵盖的时空观念，到洪荒所追溯的创世记忆。正是这短短八字，让我们跳出了日常琐事的局限，直指宇宙本源与天地规律，既藏着古人对世界的终极追问，也蕴含着中华文化的精神密码。那么这八字究竟承载了多少古人对天地宇宙的思考？玄黄与圆黄的版本之争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文化密码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9: 今天我们讲第一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可能到这里呢，有人就会打岔了，不是天地圆黄吗？怎么又跑出来个天地玄黄？那么究竟是天地圆黄还是天地玄黄呢？我们今天就来先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负责任地说，天地玄黄 是周兴嗣的原创，但是天地元皇也的的确确在历史上存在了几百年。很多大家，包括宋徽宗、康熙皇帝，他们的版本都是天地元皇。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由于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避讳造成的。避是避开的意思，讳呢是由于某种原因不愿说、不敢说、不能说的事儿。中国古代呢，出于对君王、对尊长的这个尊重的需要啊，出于封建伦理，对帝王、贤者、尊长的名字，他不能写出、不能说出。这个现象呢，古已有之。孔子在编《春秋》的时候就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看起来呢，这既有封建的落后的一面，但其实呢，它也有人性化、有人文关怀的一面。人与人交往吧，总有不能说和不能这个当面说的事儿。就是今天咱们见了领导、长辈，尤其是父母，你也不能直呼他的名字。那么遇到和帝王、父母相同的字或音怎么办呢？三种办法：一，改字，找一个和这个字意义相同的字换了，像秦始皇嬴政、惠政，那么正月就变成了端月；汉文帝刘恒、惠恒，北岳恒山就变成了常山；汉景帝刘启、惠启，河南很著名的古都启封就变成了开封；宋太宗赵光义、惠义，河南益阳就变成了信阳。陆游有一篇文章《老学庵笔记》中记载，有一个叫田灯的州官让中内的百姓会灯字，把灯字改为火。当地的百姓在正月十五有放灯三天的习俗，所以放灯就变成了放火，留下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这种避讳呢，有时候会造成很奇怪的现象。有人父亲名高，一辈子不能吃糕点；有人父亲名石，他就不能走石桥、走石头路，那必须过、非得过的怎么办呢？就让人背着赶快的过去。唐代的一个很著名的诗人李贺啊，因为父亲的名字叫进素，所以他一辈子不能考进士，尽管才华横溢，终无用武之地，闷闷不乐，27岁就去世了。非常惜才爱才的韩愈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质问道：父民尽素，子不得举进士，若父民人，子不得为人乎？父民尽素，儿子就不能考进士，那父亲的名字叫人，孩子就不能称人了吗？五代时期有一个很著名的宰相叫冯道，有一次呢，他的一个门客给他讲《道德经》，给冯道讲《道德经》，那算是撞到枪口上了。《道德经》的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六个字，三个字犯了忌讳，这还怎么讲？所以“道可道，非常道”到了门客嘴里就变成了“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南宋时期有一个大臣叫钱良臣，他的儿子呢非常喜欢读书，每当读到良臣的时候，他就用爹爹替代。孟子中呢有一句话说：“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孟子说呢，他那个时代的大臣，所谓良臣，都是怂恿，都是鼓励他的君王穷兵黩武、滥用名利，这在古代呢就是千夫所指的民贼。孩子不懂这些呢，孩子读到这一块就变成了：“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这避讳呢，在古代呢，它不是一件随便的事儿，所以古人起名字呢特别讲究啊，尤其是帝王尽量用单字、用生僻的字，以免给后代、给这个世人呢造成麻烦。天地玄黄的玄字就犯了避讳。康熙皇帝名玄烨，所以清代呢从康熙皇帝开始，天地玄黄就变成了天地元皇，一直到民国才改回来。宋代呢没有帝王的名字有玄字， 但是宋代任财神赵公明为先祖，赵公明，公明是他的字，他的名叫玄朗，所以在宋代呢，玄字是避讳的。回到天地玄黄，天地玄黄字面的意思是天是黑色的，地是黄色的，如果再引申一下，就是天色玄黑，难以捉摸，地色土黄，充满着文化内涵。我们先认字，先看这个天字，甲骨文中的天是一个人的象形啊，象形字的头上画了一个圈圈，圆圈是指示符，代表人头顶上的天空。后来呢，这个指示的圆圈变成了一横，这一横呢具有混沌太初的含义，更突出了太空的意思。《说文解字》说，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也就是说呢，天至高无上，文字由一和大组成，这是天的第一层意思。天的第二层意思呢，是指我们心中的这个天神天地。老人说呢，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这个天呢指的就是天地天神。说文解字说，天从一大，是世间万物最大的东西，那么由于它是最大的，因此被赋予了超越一切的神力，被崇拜成为天地。这个观念呢可能古已有之，但是在周朝呢发展成了一套系统的观念。我们都知道呢，周人是灭商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的，商人特别信鬼神，在商人那里，人的世界是由神的世界主宰的，在所有的神中，最上面那个神上帝不是别人，是殷商王朝的帝王的祖先，因此他们可以管理人间。现在你周人不按牌理出牌，你把人家给打败了，如果在理论上不解释这个问题，他是很难让这些顽固的殷商贵族臣服的。为此呢，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呢发展出了天的理论，说呢，在自然界中天是最大的，没有比天更大的东西，包括各种神包括人呢都要归属于天，天是宇宙万物中最大的。所以呢，商人所说的那个上帝那套理论呢就靠不住了，他就把这个殷商王朝的先祖同至上神的关系给割裂开来了。既然你的那个上帝不是宇宙万物中最大的，那么这个上天呢就不一定非要保佑你了。那天选什么人来管理人间呢？他的标准是德。什么是德呢？德就是让老百姓得到啊，就是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天金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段话呢是周武王在八百诸侯会盟京时发表的。他说呢，天呢怜悯同情百姓，百姓的愿望呢天是一定要执行的。现在呢，商人殷商王朝呢他不怜悯百姓，滥用名利，惹怒了上天，因此呢周人替天行道，推翻了殷商王朝。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心无常，唯惠之百，就是上天呢他不会偏袒任何人，谁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谁能保护老百姓，他就辅佐谁。老百姓呢也不会一直遵从某一个人，谁给他带来好处，他就会感恩谁，感念于谁。所以这种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将天意和民意联系起来。后来呢，孔子把这种遗产呢融入到他的以仁以礼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中啊，成为儒家的核心。天的第三层意思呢是指自然。在天论里有段话说，天行有常，不畏尧存，不畏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说自然界有其自然的运行规律，不因为有尧这个大圣人而存在，也不因为有桀这个大昏君而灭亡，遵循自然规律，用治的方法来治理天下，就会得到太平；不遵循自然规律，用这个乱的方法来治理天下，天下就会凶险。这里呢，天就成了自然的含义。那么天呢，又从这个太空又引申了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从太阳升起到太阳再次升起， 是一天。毛主席有句话，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是天四个基本意思，从我们头顶上的太空到我们心中的天神，到自然界再衍生出来时间观念。下面我们看地。地这个字呢，它比较复杂，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呢，没有找到直接和我们今天这个地字相对应的字，所以很多学者就从《说文解字》中找到这个解说的地字。这个地呢，这边是土，这边是野，这个野字呢解释为是虫蛇的形象，因为上古时期呢草木丛生，虫蛇随处可见，地上到处都是虫蛇，以此来表示地。也有人说呢，那个野字象征着生命之门，因为土生万物，因此呢把它解释为生命之门。还有一种解释呢，说地呢来源于甲骨文经文中的坠字。那么我们看这个甲骨文中这个坠字，它的左边呢像个耳朵旁，这个形状呢在甲骨文中呢它代表的山崖山坡，然后右边呢是个骨字，什么意思呢？就是早夭的孩子把它抛下山崖，是抛葬的意思。后来骨字变成了倒写的人，是一个意思啊，也是成人离世以后抛葬。到了金文中，在倒写的人下面加了三个符号，一是表示捆绑这个尸体、捆绑包裹的一个动作，第二个是表现抓和这个抛的动作，第三呢在下面加了个土，表示土坑啊。这也显示出它是这个从抛葬向土葬的过渡。这个篆文中土上面那一堆抛葬的动作呢被写成了罪，字意就消失了，后来就把这个耳朵旁给去掉了，就变成了左右结构，上面这个罪就变成了也象征着蛇形，就接近于《说文解字》中那个解释了，最后呢形成了今天这个字样。这是地的来历。地以土生万物，我们崇拜天，但是呢我们更依赖大地，这是呢地的含义。下面我们看玄黄。玄黄呢指的是两种颜色，我们先看这个玄字。玄字在甲骨文中是丝的半边，这是个指示字。所谓指示字，就是在没有或不方便把它画出来或表示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用一个抽象的符号来表示，一般呢是在象形文字中或者是增加或者是减少形成这个字。那么这个玄字是丝的一半，丝的一半，一个单根的丝，它怎么样呢？很难看见，看不清，很难琢磨，有人呢就把它引申为黑的意思。到了金文中延续了这个字的字形，然后呢有人就解释它是一个弓弦放松的这个状态，到了篆字中又加了一个绳结，也可以说是加了个盖儿，那就更看不清了。所以到楷书和隶书中，那个绳结或盖呢就变成了一点一横，形成了我们今天这个玄字。玄在说文解字中，玄幽远也，黑而有赤色者为玄，像幽而入腹之也，凡玄之属皆从玄。就是玄呢是幽暗深远的意思，是黑色中带有赤色的，它是玄，像幽而入腹之也，像黑色被覆盖的样子，这是玄。玄是黑色的意思，天玄说明天是黑色的，那天不是蓝色的吗？怎么变成黑色的呢？黑色是天的本来面目，我们所看到的蓝天是太阳和大海作用的结果。我们地球上70%是海洋，海洋是蓝色的，当太阳出来的时候照到了海洋上，海洋把这个蓝色的光芒反射到大气层，所以我们看到了天是蓝色的。实际上呢，回到天的本来面目，它就是黑色的，像我们晚上看到的星空啊，黑色的天空有几个星星，有些星星在闪烁。这是玄的第一层意思。玄的第二层意思呢，因为看不清，所以它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意思。在道德经中有这么一句话，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个玄妙的道是所有智慧奥妙的起源，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是一切奥妙的门户和源泉。所以这是呢玄字的解释。下面我们看黄。黄字在甲骨文中呢得有很多字形，说明这个字呢在当时很常用。 关于黄的解释也比较多样。有人解释呢，这个黄字是一个人戴上了玉环的象形，因为古人呢喜欢玉，贵族呢尤其喜欢玉，因此他配上了玉环，这是玉环的象形。说后来呢有了黄白色代表的颜色以后，这个字形的意义就消失了。还有人解释呢，这个黄字呢它是箭靶的靶心，中间那个一竖呢它表示一根箭，圆圈呢表示靶，有的呢在靶的中间还画了一横，表示正中靶心。古人常以部落首长的特长和独特的发明来命名他们的首领，因此呢这个字呢指的是善于射箭的人，因此皇帝呢是善于射箭的。由此又往下推，然后呢就有了善于刀耕火用焚山造田的是炎帝，善于挖土制窑的是尧，然后推广熟食的是舜，抓鱼的是鲧，治水治蛇的啊捕蛇的是鱼。这是呢第二种解释。黄在《说文解字》中是地之色也，从田从光，光以生光，古文光，凡黄之属皆从黄，就是呢黄色呢它是土地的颜色，因此呢给人很丰富的文化想象和内涵。首先呢我们的土是黄色的，黄河流域黄土遍地分布，农耕民族对土尤其对黄土呢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来源都来自于土地。我们的农作物像麦子水稻树荠，它成熟的时期都是黄的，我们的皮肤甚至和黄呢都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呢古人对黄呢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唐朝的杜佑在《通典》中这样说，黄承天德最胜存美，故以尊色为饰也。黄色承载着天德，被尊为崇高的颜色，用以表示尊贵。其次，黄色在传统文化中代表着中央的位置，这种说法与五行有关。所谓五行呢，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五种物质，金木水火土。在古人心目中呢，万物是相通的，金木水火土分别和颜色和方位有关，金是白色的，水是黑色的，木是青色的，火是红色的，土是黄色的。这五种颜色呢分别还和方位有关系。春秋大传中讲，天子治国有太社，这个太社呢指的就是宗庙社稷，东方为青色，南方为赤色，西方为白色，北方为黑色，中央为黄色。中国人呢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中的审美，最好的最适合的最美的是中啊，因此我们的国家叫中国。吕氏春秋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古之王者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功，则功之中而立庙，就是古代的帝王选择天下之中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国家，又在自己国家的中间建立自己的宫殿，在宫殿的中心建立自己的宗庙，东西南北中黄色居中央，这又使黄色呢赋予了一层独特的地位。第三呢，黄还和权力和财富有关，金子是黄色的，太阳光呢是金黄色的。古代呢帝王就认为自己是天上的太阳，他们要散发出黄色的光芒，而黄帝和黄色呢这个黄是一个读音，因此呢从隋唐以后这个黄字呢就变成了尊贵的颜色，到了宋代干脆就变成了帝王色，所以宋代以后黄色就是帝王的专用色。黄色在寺院中啊，在宗教中呢，僧侣的黄色又增添了他的素雅和超然于世的感觉。今天黄色已经变成了大众色，像我们的信号灯由黄色一闪就告诉你要停了，然后呢校车共乘车提醒呢注意要避让。回到天地玄黄，那么它的意思是天是黑色的，地是黄色的。这句话呢它来自于玄黄者天地之杂也， 天玄而地黄。这个天玄而地黄到了千字文里边，因为要合辙押韵，就变成了天地玄黄。在淮南子太祖训中就有天赦日月，列星辰，调阴阳，张四时，说天呢设置了日月，排列了众多的星辰，调节阴阳的平衡，然后呢安排了四季的交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了天地观，有了天地就有了人类，就有了万物。在易传中，天总是在不停的运动，永无止境，地呢则静静地承受着一切。在古人心目中，凡是圆形的，它都有着好动和这个不稳定的特点。像日月星辰代表着积极和主动，凡是方形的都有着静止和稳定的特点，代表着消极和被动。这样呢，古人就形成了天圆地方啊，天动地静的观念，由此演化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思考。天的运行呢，四时的交替，日夜的更迭，岁岁月月，生生不息，是刚健之德的最好体现。君子呢，就应该像天这样奋发图强，永无止境。地呢，它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呢，就应该像这个地这样包容博大。地虽然化生万物，但地不能单独的化生万物，它需要天赋予能量。所以天地交则草木盛，天地不通则圣人不见。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周易上才讲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这听起来呢很深奥，实际上呢也不容易懂，博大精深。这是天地玄黄。下面呢我们来看宇宙洪荒。宇宙洪荒呢指的是远古时期混沌蒙昧的状态啊。先来看宇字，这个宇字呢在甲骨文中没有这个宇，金文中宇是一个房屋的形状，今天是宝盖头，里边呢有一个鱼，这个鱼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房屋的屋檐多余伸出来那个部分。所以宇字呢最早指的是屋檐，又从屋檐呢衍生出了这个房屋，又从房屋衍生为空间，从空间呢又变成了天下，最后呢形成了今天宇宙这个概念。这个《说文解字》中说，宇屋边，从绵语鱼生，意曰上动下鱼，就是说呢这个宇字呢是屋檐的意思。这是关于宇。下面宙字，宙字甲骨文中有这个字，宙字呢也是一个房屋的形状，里边有个游字构成。这个游字呢也有几种解释，一是解释它是房屋的栋梁啊，支撑房屋的，因此呢它是栋梁的意思。也有呢说这个游字呢像个什么呢，像车轴，车轴呢它是在由此自彼，由彼自此呢它在循环啊，代表着时间。还有呢说它是一个田，从田里边穿过经过直至房间房屋，是经过的意思。这三种解释不同呢导致这个宙的解释是不一样的。说文解字中说呢，宙，周瑜所及父也，也就是说呢这个宙字是车船所能达到的最远的地方。那么这个宙字呢在后世的使用中变成了一个时间的概念。淮南子齐苏训里边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就是四方上下是六合，六合为宇，那往古来今从古代到今天呢它称之为宙。宇宙合在一起呢它是时空观念的总和，古人这个观念呢是很先进的，因为时间呢是依附于空间的，是空间状态的延续，没有空间时间就没有意义，所以空间变化了时间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呢就有了这个天上一日地下一年的说法。西游记里很多次出现了这个天上一日地下一年，有人解释说这是通过天下观察得来的，因为我们今天看天上的星星，一个月以后我们再看天上星星的，它在天上过了一个时辰，我们过了一个月天上过了一个时辰，我们过十二个月天上过十二个时辰，因此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在 南北朝时期呢，有本书叫《树衣记》，《树衣记》里边讲述了一个故事，王志观棋。说王志呢，有一天到山里打柴，看到西边石头旁两个孩子在下棋。王志呢，他喜欢下棋，就过去看棋。你去看棋，你不能拿着斧子去啊，他就把斧子放在了西边的地上，然后过去驻足观看。这两个孩子呢，一边下棋一边吃东西，顺便呢也把枣核一样东西给了王志。王志含到嘴里就不觉得饿了。过了一会儿，这个孩子就对他说，你该回去了，时间不早了。王志也觉得对啊，我是来打柴的，不能就这么一直看着棋，然后就准备回去。这个时候怪事出现了，他的斧子啊还在，但是斧柄呢全部腐烂了。他出来的时候呢，磨得锃光瓦亮的这个斧头变得锈迹斑斑。王志拿着自己锈迹斑斑的斧子回到村里，更怪的事出现了。村里边的人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任何人。他向村里的人打听他家人的情况，没有人知道。好在呢，这个村里还有一些长者有见识，他告诉他，你说的事儿呢都是100多年前的事儿了。王志这才意识到自己打柴呢误入到了仙境，然后呢就留下了仙境一日地上百年的这个说法。这是关于宇宙的这个时空概念的一种推想。那么宇宙是怎么来的呢？宇宙按照现在科学的说法，它是137亿年以前一次大爆炸形成的。而在我国的古代的神话传说里，有这么一个传说，盘古开天地，说很久很久以前，天地呢混沌，宇宙还没有形成，一个巨人盘古呢在那之中呢睡了18000年。有一天他睡醒了，眼前一片黑暗，就抄起自己的大斧子，一斧子劈下去，开天辟地。这个时候呢，轻轻的阳气上升为天，重浊的阴气下降为地。盘古害怕天地再合在一起，然后就用手撑着天，脚用力踩着地，天上升一丈，地下降一丈，这样过了很长时间，天地终于分开了。盘古开天地的故事呢，反映了盘古的这种责任感啊，很有中国脾气，中国特色。那么洪荒是什么意思呢？洪荒指的是洪水过后那种混沌荒蛮的状态。我们先来认字，先看洪字。洪字在甲骨文中、金文中呢没有这个字，在篆书中呢它是由水和贡构成的。那么这个水呢代表着河流，贡就代表着很多河流汇到一起，导致水位上涨，形成水灾。所以洪呢它

0: 一个状况，这是洪荒的意思。那么关于大水，在中国也好，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大洪水的传说。世界上呢，关于这个洪水的传说有600多则，说明在史前呢，可能人类呢遇到了一次大型的灾难，只有极少数的人存活了下来。像我们比较熟知的诺亚方舟的故事，希腊的神话里边也有这样的故事，说天帝宙斯非常讨厌人的贪婪，人的恶行，他要发大水把人给淹死。这个时候普罗米修斯呢就告诉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一直致力于导人向善的一个人，他得到消息以后呢，迅速制作了一条大船啊，然后呢在洪水中生存下来。印度也有这样的故事，印度的故事中呢，他讲有一个智者叫曼努，他一次在沐浴的时候呢，有一条小鱼跑到他的这个手心里边向他哀求，曼努呢就把这条鱼救了，放在了这个坛中。过了一天，小鱼长大了，坛子放不下了，他就把鱼呢放在了湖里边，然后没多久这个湖也盛不下鱼的身子了，这个鱼就恳求他把它送到海里，曼努就把鱼送到了海里，鱼就对他说，我是一个神，马上要发大水了，我送你一条船。然后曼努呢又躲过了这场洪水。在中国的神话里边也有两则这样的故事，一是女娲补天，一是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呢说共工氏啊和祝融氏大战，共工氏撞断了不周之山，不周之山呢是撑天的柱子，撞断了不周之山以后呢，天塌地陷，洪水泛滥啊，人呢流离失所，祸为鱼鳖。在这种情况下呢，女娲奋不顾身炼五色石来补天，砍断了大鳌的四条腿来撑着天做柱子，然后呢杀了黑龙来救助冀州，用炉灰呢来堵洪水啊，所谓苍天补，四极正，引水河，最后呢堵住了洪水，百姓又恢复了安宁的生活。另一个说法呢是大禹治水，是在尧时期，那个时候呢洪水泛滥了20多年，尧帝让鲧去治水，鲧采取了堵的方法，不得要领，9年下来没有成果。后来呢鲧的儿子大禹继承了父亲的责任，带领民众呢治水，开山辟路，疏通河道，居外13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就是在外面呢待了13年，路过自己的家门而不敢入，薄衣食，这个风餐露宿，吃穿简陋，带领民众终于疏通了河流，制住了洪水，
1: 百姓又得以安居乐业。
0: 上面这些传说呢，不管是中国的和国外的，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这个洪水的泛滥是因为人的恶造成的。所不同的地方呢，是国外在讲洪水的时候，是由于他们的神的帮助，他们最后躲过了洪水，所以他们要感恩，要感谢他们的神。而中国的神话呢，大禹治水也好，女娲补天也好，反映的是什么呢？我命由我不由天，一个奋不顾身与洪水搏斗，一个率领民众这个制住了水患。就是中国人呢更崇拜那些能够带领他们克服困难啊，争取美好生活的英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3: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

0: 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听众朋友，俄乌冲突爆发迄今已经4周年，在这场冲突当中，俄乌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俄乌战局愈发焦灼，不论是前线作战还是隔空互袭，俄乌双方都没有完全打开局面。好，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杜文龙、魏东旭，我们一起来回顾和分析过去一年俄乌战局的变与不变。
2: 美国首次宣布暂停援乌的时候呢，就有声音认为失去了美国的支持，乌军将一溃千里。如今看来，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发生。那么乌军的持续作战能力和美国的直接军事援助到底有哪些关联？对乌军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杜先生，
3: 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从之前的坚如磐石到现在的象征性，的确从数额上看呢高度缩水。但目前欧冲突包括战场形势并没有大的变化和调整，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是转移支付，美国呢给装备给，但是不白给，要通过北约欧洲国家买单，所以大量的武器装备依然可以从美国交到乌克兰手中，但是呢钱是欧洲出，也说明呢之前的援助金额下降，并不意味着美国武器装备到达数量的下降，所以北约和盟国要当冤大头。第二，目前战场形态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近距离作战，很多武器装备不再依赖于高大上，像目前的无人机在欧冲突中已经成了重要角色，60%以上的伤亡全部由无人机构成。那么相反，其他国家的武器装备在使用过程中，好像类似的战果并不多见。另外呢，传统武器装备，特别是乌克兰的产化等级，在极端条件下，在恶劣条件下，乌克兰近战武器装备正在悄悄地替换之前的主力位置。所以尽管美国目前每年只保留5亿美元的对乌援助，但是对前线的冲击似乎不大。
2: 那么除了像导弹和炮弹这类呢看得见的美国的援助啊，其实乌军对美国提供的情报支持呢更加的依赖。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美国多次威胁要切断对乌的军事情报支援。魏先生您怎么看？
4: 乌军在前沿区域作战，针对美国提供的情报和信息依赖程度是非常深的。一旦美国减少了这种情报层面的支援，乌军就会面临更大的被动局面。首先呢，不知道俄军的主攻方向究竟在哪里，不知道他要打击的高价值目标有哪些，可能手中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以及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就很难针对俄方的这种兵力的集结地点，包括前沿区域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那么在情报层面，欧洲是没有办法替代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因为在北约的这个军事集团内部，美国是主要的情报提供方啊。那么它有大量的侦察卫星，也有大量的无人机，包括有这种电子侦察和信息的这种获取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在这种状态下，如果美国切断了情报的供应渠道，欧洲国家只能提供有限的支持。那么比如说呢，欧洲国家拥有的这种先进预警机的数量就非常少，可能像法国只有3到4架E3老旧的预警机。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一旦美国在情报层面做减法，乌军的部队就难以进行高效的防御，而且呢相关的远程火力系统也会出现找目标的情况。欧洲国家会提供一部分的情报，但是呢无法满足乌军全面作战，尤其是防御作战的需求。
2: 面对美国对乌援助政策的突然转向，欧洲国家呢多次声称将在援乌的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过去一年间，欧洲国家对乌军援的态度可谓是坚挺啊。然而呢，欧洲国家研发制造的武器在实战当中却是故障频发，不太给力。欧洲的武器装备为何总在实战当中掉链子呢？杜先生。
3: 欧洲国家老牌军火商在冷战期间呢是军火广告上的明星，很多装备都借助自己的地位向全球销售，但实战中好像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我想第一点呢就是水土不服，在乌克兰残酷的条件下作战， 近距离作战，这样呢很多的压力包括威胁都超出它的极限。第二呢是不适合新型的这个技术条件，也很多乌克兰看见很土的无人机，但实际中它能飞行能攻击，像德国包括其他国家研制高大上无人机，在严寒条件复杂电磁环境下居然起飞都难，另外规模有限。欧洲国家、北约国家长期依靠美国，他们认为呢这个天塌了有高个顶着，但如果离开了美国，比如美国正在撤离欧洲，美国在欧洲的主导位置下降，这样呢这些国家的武器装备明显显出了在指挥、通讯、情报很多方面的巨大漏洞。所以美国一旦中断对欧洲、对乌克兰的军事技术援助，那么这些国家向乌克兰所援助的武器装备短板和弱项暴露的会更加明显。
2: 那么除了已经提供的装备实战表现不佳之外呢，欧洲曾经承诺提供的许多装备呢也迟迟没有出现在前线，为什么这些承诺都不见了呢？魏先生，
4: 欧洲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分为两类装备，第一类呢就是比较老旧的或者是现役服役时间很长的装备，其中包括一些履带式的步战车、自行榴弹炮以及主战坦克，这部分装备呢交货的速度比较快，因为有一些这个主战坦克虽然处于封存的状态或者是已经是处于退役的状态，经过简单的维护之后马上就可以上战场，但是呢很多的这种老旧的服役了十几年甚至是使用了更长时间的这些主战装备，在俄乌冲突的区域内它的生存时间是非常短的，面对俄方的 FPV 无人机包括反坦克火力，在战场上很快就被打成了零件的状态。此外呢欧洲国家也向乌克兰承诺要提供一些先进的这些武器装备，但是呢它需要进行这种生产，所以它是有一个生产周期的，比如说山猫履带式的步战车，现在德国联邦国防军还没有批量的装备，所以生产需要时间，人员培训需要时间，适应战场也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就导致交付的周期比较长。
2: 美国援乌意愿不断下降，欧洲援乌难以落到实处。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俄军在地面的攻势在多场攻坚战当中陷入了僵局。
5: 2025年3月8日，乌克兰总参谋部证实，俄军爬过一条直径1.4米的天然气管道，袭击了在俄库尔斯克州苏甲的乌克兰军队。俄媒事后披露，俄军特战队员在仍有天然气残留的管道中花费2天行进了超过15公里，又在管道中等待了4天，一些队员中毒甚至死亡，最终俄军特种部队成功发动突袭。至2025年4月26日，俄方宣布完全收复库尔斯克。然而在其他战线上，俄军的推进速度却比较缓慢。乌克兰国防部称，仅2025年前10个月，俄军飞机就投下了超过4万枚滑翔制导炸弹。然而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称，至2026年1月底，俄军尚未完全占领上述任何一个据点城市。在前线，俄军和乌军士兵很多时候不再乘坐步兵战车，而是驾驶摩托车、全地形车、普通民用车辆、滑板车、自行车，甚至骑马。继2024年出现的龟壳坦克之后，2025年俄军又发明了刺猬坦克。这些尖刺实际上是一捆捆的极速铁丝，与此前的活动板房相比，重量更轻，防护面积更大，在战斗中损毁后替换起来也更方便。这很快受到乌军效仿。如今，俄乌双方的刺猬坦克、刺猬战车在前线已屡见不鲜。
2: 战场上出现了一大批字面意义上的摩托化步兵，还有像滑板车、自行车、全地形车，甚至还有骑兵。而乌克兰战场上装甲车辆的画风呢也愈加的离谱，继龟壳坦克之后，现在又出现了刺猬坦克。有人说这些现象都是被无人机给倒逼出来的，这种现象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魏权，
4: 因为呢俄乌双方的作战士兵要携带大量的补给装备甚至包括弹药，所以徒步行军啊非常的耗费体力，如果说呢有这种能够方便使用的这种交通工具啊，无论是这种全地形车、摩托车、滑板车，甚至是这个骑马， 那么都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省体力，便于物资的运输，便于人员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尽快的机动。那么在俄乌冲突的区域内，无人机针对于装甲作战平台产生了巨大的威胁，而且呢，传统的附加装甲和爆炸反应装甲无法实现360度的这种全方位的防御，所以我们看主战坦克的这种附加装甲变得越来越夸张，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抵消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主战坦克的这样一个伤害的作用。可是呢，随着装甲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那坦克的机动性和车组成员观察战场环境进行射击的时候，视野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对于俄乌双方的一线装甲作战部队而言，是保命优先。那么至于说视野会不会受到影响，包括呢机动性会不会这个下降，已经不是主要考虑的问题。
2: 嗯，尽管俄军投放了更多的重磅制导炸弹，但是地面攻势再未复现2024年所谓势如破竹的局面。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杜先
3: 生，从这个地面势如破竹到目前缓慢推进，实际上呢是地形条件、战术原则诸多要素所决定。目前在顿巴斯地区的作战行动面临的是乌军二道防线，二道防线呢早已经地堡化、要塞化、城市化，而且参照之前对核武器的防护进行了加固、进行了改进，所以大口径炮弹打上去没有大用，这个几千公斤的炸弹炸上去有点小用，所以尽管在空中投放了大量重磅炸弹，但是地面要想克服地上地下多层次结合的坚固工事体系难度极大，所以面对目前城镇化、要塞化、地面作战的行动，从之前的快速推进正在降低速度。总的感觉呢，地形因素是主要原因。
2: 嗯，好，在正面战场战局焦灼的同时呢，俄乌双方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啊，针对对方的腹地的打击也没停着啊，是愈演愈烈。那么这些袭击到底使用了哪些武器装备？
5: 过去一年里，俄军针对乌克兰腹地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规模显著上升。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统计，仅在2025年10月，俄军就发射了5300架天竺葵自杀式无人机、74枚巡航导弹和148枚弹道导弹。这一规模是2024年同期的近3倍。其中无人机的命中率约20%，弹道导弹命中率约81%，而巡航导弹命中率波动很大，在10%到42%之间。2026年1月8日夜间，俄军再次动用真数中程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国立航空修理厂。乌军也在过去一年中频繁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炼油厂。自2025年1月以来，俄罗斯38家大型炼油厂中已有21家遭到袭击。除了无人机，乌军还动用了巡航导弹，例如在2025年9月29日，使用改进型海王星巡航导弹袭击了俄布良斯克州的一座大型电子厂。在2025年12月，乌军向俄罗�斯发射了5枚射程达3000公里的火烈鸟巡航导弹，其中1枚命中目标，4枚遭拦截。
2: 俄军在近期啊，再次动用了他们的真数中程弹道导弹。不过乌克兰方面声称，在真数导弹的残骸里面呢，他们发现了古老的真空管，所以乌克兰方面的专家就讽刺其为加加林时代的科技啊。对于乌克兰方面的讽刺，杜先生您怎么看？
3: 的确呢，在真数导弹中有一种很古老的元器件，这样联想到1976年别连科中尉叛逃日本，当时速度连西方导弹都追不上的米格25战斗机是西方的重点跟踪对象，所以拿到这架宝贝以后，日本和美国联合拆解，和当时美国现役飞机一比对，像蒙提发动机、火控包括其他都进行对比，突然发现在这架米格25战斗机内居然有电子管，很落后，而且体积很大，重量也很大， 但是他们惊异地发现，只有苏联在为真正的核战做准备。也说明呢，如果飞机大量使用集成电路，在核武器的冲击波包括电磁脉冲之下，很快就会丧失功能。但唯有这种老旧的坚固的电磁管可以让飞机在核环境中作战，所以说明真数导弹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核常组合。那么下一步，如果在核威慑中，在核大战中能够使用，那么这种武器装备在战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一个电子管，我感觉不应该成为耻笑俄罗斯装备落后的一个元器件和原因，因为俄罗斯有集成电路，没有问题，可以用先进的工具去替代。之所以保留着古老的这种电路设计，说明俄罗斯还在为真正的核战做准备。
2: 另外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俄军呢扩大了对乌克兰城市和工厂等目标的无人机以及导弹袭击的规模，而乌方也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炼油厂、工厂以及军事基地。那么这些袭击是否真的能够削弱对方的战争潜力，从而对整个战局走向产生影响呢？魏先生，
4: 俄乌双方的远程火力打击确实可以给对方带来比较大的麻烦。从目前来看呢，俄方在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方面是有技术的优势，也有数量的优势。因为俄方采用的是先进战术导弹加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这种组合拳，像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可以针对乌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比如说军工体系，甚至包括一些重要的行政机构进行远程的火力杀伤。那乌方现有的防空反导系统既拦不住，也无法进行100%的这样的一个防御。此外呢，现在俄方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这个产能在不断的提升，也可以使用上百架或者是数百架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乌方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让
6: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7: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8: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7: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9: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韩毅。
6: 大家好，我是十峰。
5: 东七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6: 咁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方面 FM87.8， AM675， 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5: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咁今日嘅财富堂会同你讲讲一啲嘅即系存款嘅方式啊，边种会更好嘅。
6: 咁而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啦，同你解释今日港股同埋 A 股噶。
5: 霎时间财智湾区同你关注啦，广东制造正喺度拼起下一个万亿级产业新版图。
6: 咁二点观察会聚焦到互联网企业年报密集发布 ，AI 成驱动业绩增长关键动力。
5: 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好啦，先系关注啦，就 A 股市场方面嘅走势吓。咁啊，见到今日咧就市场中午收盘咧都企稳在4000点嘅上方，整体嚟讲咧都有一个震荡向上嘅格局啊。中午收盘，上证指数啦收喺4010点，上升21个指数点，升幅0.56%。深证成指啦报收喺14603点，上升195点，升幅系1.36%啊。咁而创业板指啦报收喺3550点，上升咗73点，升幅系2.13%。另外再系关注今日大市方面嘅成交啦，两市方面嘅成交金额啦，去到咗15000亿嘅成交水平。咁除此之外咧，见到今日个股方面咧就涨跌互现嘅，上升嘅个股家数加埋有2500家，咁而下跌个股家数亦都接近2500家嘅水平。咁另外再系关注今日板块方面嘅情况啦，从行业角度嚟讲咧，见到就一啲嘅能源金属类嘅个股啊，包括一啲嘅钴业股啦、锂业股啦，都系有较佳嘅表现。咁除此之外咧，见到就系一啲嘅电子元件啊，包括啦半导体板块啦，都有较强嘅一个走势。咁啊，半导体板块里边咧，升幅超过9%嘅个股咧，都多达有13只咁多嘅。咁另外咧，见到一啲嘅通讯设备啊、军工电子啊、航天装备啊相关嘅一啲产业链嘅个股啦，亦都有唔错嘅呢一个嘅走势嘅。咁除此之外，见到一啲嘅软件开发类嘅个股，今日都有较强嘅一个走势，顶点软件打到涨停板嘅位置。咁而新能源当中嘅见到风电设备类别嘅个股啦，电力设备嘅个股啦，都有较强嘅呢一个嘅走势吓。咁啊，相对嚟讲咧，见到就调整居前嘅板块啦，又嚟自一啲嘅石油石化嘅，咁啊，仲有包括煤炭啦，呢段时间咧都系难兴难低嘅。咁除此之外咧，仲见到有一啲嘅消费类嘅个股今日表现都系麻麻地，包括咧就一啲嘅旅游餐饮。其实上个星期咧曾经有过一度嘅炒作嘅，唔知系咪一提前就炒作呢一个五一假期嘅概念啦。咁但系似乎今日嚟讲未能够有所延续啊，包括咧就前段时间低油价咁啊刺激出嚟嘅一啲嘅航机场啦，包括就一啲嘅航运港口嘅相关嘅板块咧，今日嚟讲咧都系出现一个调整居前嘅表现嘅。
6: 咁啊，再系关注港股方面啦。今日上午咧，三大指数系冲高回落嘅。睇睇具体数据啦，恒生指数报收25770点，升咗109个点，升幅系0.43%。国企指数咧报收8627点，升咗25个点，升幅系0.29%。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830.3点，升咗8.34个点，升幅系0.17%。 咁而关注到今日嘅盘面当中吓，一啲嘅存储嘅半导体股啦，仍然保持一个活跃嘅状态。咁同埋好似铜铝等等嘅一啲部分嘅有色金属股咧，今日都有上升。咁啊，仲包括有内房股啊，今日大部分都系一个上升表现。咁而另一方面啦，见到一啲嘅锂电池股啦，包括一啲汽车股啦，今日就有一定程度嘅回落啦。
5: 嗯，正系再嚟关注下咧，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吓，见到啦美股嘅三大指数啦，都系有一定嘅上升嘅。咁其中咧科技板块嘅升幅咧较为之好，道指琴晚咧就报收喺48,218点啊，升0.63%。纳斯达综合指数咧系23,183点，升1.23%。标普500指数6,886点啊，升1.02%嘅。
6: 嗯，咁而家周市场方面咧，英国富时100报收10,582.96点，跌咗0.17点，跌幅系0.17%，跌咗17.5个点。德国 DAX 30啦，报收23,442.4点，跌幅系0.26%，跌咗61个点。法国 CAC 40啦，报收8,235.98点，跌幅系0.29%，跌咗23.6个点啊。
5: 嗯，咁啊，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啦，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咁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啊。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8: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0: 一百、两百、三百、四百、五百。
12: 小儿，你做咩啊？都话财不可露眼噶，喂，嗱嗱临将啲钱收埋佢啦，数钱翻屋企数啊嘛，同学们马上就嚟啦，我哋即刻要上课啦，喂，小儿儿。
10: 邝主任啊，我啱啱发咗呢一个月嘅实习工资，我而家提现金出嚟，谂住咧第一次赚嘅钱要亲手交到爸爸妈妈嘅手上去孝敬佢哋啊。至于之后爸爸妈妈系要将呢啲钱存定期定系攞去消费，呢个就由佢哋定啦。
12: 小儿儿啊，对你嘅孝心咧，我要点赞先。我估咧，你父母可能会将啲钱储起身，话唔定会帮你储起身，俾你做嫁妆啊。
10: 邝主任，你咪笑我啦！结婚，有排嘅事啊。我而家咧要将全部精力放喺工作上，好好闯事业啊。
12: 咁如果将啲钱作为长期储蓄存起身嘅话咧，咁可以注意以下4点喎。冇踩到定期存款4大忌啊。
10: 定期存款作为一种安全稳健的理财方式，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喜爱啊。定期存款都有4大忌，哎呀，快点跟我们介绍一下啦。
12: 好啊，小儿儿，定期存款4大忌第一忌啊，就是将定期存款买成银行理财啊。银行理财产品呢，是指银行自己发行的一种投资产品，通常以较高的预期收益率来吸引投资者的。咁理财产品和定期存款啊，有一啲嘅相似之处，譬如话可能都有固定嘅投资期限啦。但理财产品同埋定期存款亦都有好大区别噶。例如话理财产品系唔受存款保险保障噶，投资者嘅本金可能会有亏损。咁此外咧，理财产品嘅收益率就唔同于定期存款嘅固定利率，佢系以预期收益率嚟表示嘅，就并唔代表实际嘅收益率啊。
10: 这个真系要注意啊。咁第二忌呢？
12: 定期存款4大忌嘅第二忌就是盲目选择自动转存啦。自动转存咧系指你嘅存款到期嗰阵，自动将本金同埋利息续存为同样期限嘅定期存款。咁样做嘅好处咧就系帮你悭翻手续同埋时间，但都有好大嘅弊端啦。自动转存咧会影响投资者对资金嘅使用同埋调配， 如果投资者在存款期间有其他的资金需求，又或者有投资机会，那你就可能没法子及时拿到钱出来的了。
10: 哦，那又是啊，我账户里面的钱基本就没有理它，到后期呢存款都是自己直接自动续存的。看来落货之后我要好好梳理一下账户里面的存款，看看可以怎样令到这个收益最大化先。
12: 还有啊，定期存款四大忌第三忌就是错买成了保险。银行存单呢就指银行开立的一种证明你存款人存了钱的凭证，而保单呢就是指保险公司开立的一种证明投保人投了保的凭证，通常都用于保障投保人的生命或者财产安全。存单和保单看起来好像的，但他们的性质和功能呢是完全不同的。
10: 是啊，我身边就有朋友，他去银行存定期的时候，在银行网点的大厅里面遇到着住制服的工作人员，他差点将原本的存定期计划改为买保险理财产品了。他最后才知道原来这个人是保险公司的从业者。啊，我们不是说买保险产品不好，只是说不可以糊里糊涂买了理财产品。在做任何决策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产品的全貌，权衡好收益之后，最终才可以做出理性的选择。啊，是了，邝主任啊，定期存款四大忌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啊？
12: 最后啊，定期存款四大忌第四忌啊，就是存款期限过长了。一般来讲，定期存款的利率和期限是成正比的，即是呢存款期限越长利率就自然越高。很多投资者认为呢，我选择长期限的定期存款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了。但这种做法呢都有风险和有缺点。选择长期限的定期存款呢会增加投资者的利率风险和机会成本的。如果市场利率上涨了，或者出现更高收益的其他理财产品，那你作为投资者就可能没法子及时调整你的投资组合。如果提前支取呢也都会损失较多的利息了。
10: 咁如果要将笔钱放喺银行嘅话，边一种嘅存款方式系最好嘅呢？
12: 小儿啊，定期存款方式边种最好呢？其实系冇一个绝对嘅答案嘅。一般嚟讲呢，定期存款主要有整存整取、整存零取、零存整取、存本取息等几种方式啊。
10: 我知道，零存整取允许投资者每个月存入固定嘅金额，到期一次性支取本息。适合那些希望养成存钱习惯慢慢积累财富的投资者。整存零取就刚刚相反了，它是一次性存入本金，分期支取本金和利息，适合需要分期使用资金的情况。而存本取息就是投资者一次性存入本金，分期支取利息，到期支付本金。这一种方式就为投资者提供了定期的利息收入，有助于补贴日常的开销。
12: 是的，小儿你说得啱，果然有做到学而时习之。好了，以上就今天关于定期存款四大忌，定期哪种存款方式好的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理财知识，记得在手机的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或者搜索财富学堂，就可以随时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啦。落火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0: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6: 好啦，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先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请上我们的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先生你好。
13: 主持你好啊。
6: 咁睇到今日上午港股上三大指数系集体上涨嘅，直至午间收盘啦，恒指又上升0.43%，恒生科技指数啦升0.17%，国指又升0.29%。 咁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场嘅表现啦。
13: 今日半日市场表现都系反复靠稳啦，咁啊都系受外围主导啦，咁啊见到外围就做翻好啲咧，就港股都有一个嘅嗰个回升喺度啦。咁整体嚟讲就

0: 咁啊，其实睇到啦，呢两日嘅呢一个嘅中东局势方面啊，都会比较紧张啲啊，好似琴晚咧都会有一啲相关嘅消息啊，咁啊呢一方面对于话港股市场可能会带嚟点样一啲方面嘅影响咧？
1: 港股市场就都系都系仍然都系观望比较重啦，咁啊就要睇翻外在嘅嗰个因素咧，系咪能够更加明朗化啲啦？咁啊，先至可以有个确实啲嘅一个比较好嘅走势喺度。
0: 咁啊，睇到今日盘面当中啊，好似一啲嘅储存嘅半导体股就表现比较活跃啦。咁对于佢咁样嘅表现啦，同埋后续能唔能够话有一定程度嘅延续咧，你会点样看待？
1: 半导体股就外围都系做好嘅，咁啊见到美国嗰边咧就半导体同埋金片股咧都系排升嘅，咁啊就因为受到供求关系嘅嗰个影响啦，咁相信呢样嘢都会延续嘅，就暂时都系仍然都会系喺一个某个程度上边咧就系都系继续做好嘅。
0: 咁同埋见到今日嘅盘面当中啊，好似一啲嘅铝啊、铜等等嘅部分有色金属股都系有一定程度嘅上升吓。咁对于有色金属股方面咁样嘅表现啦，你会点样去分析啊？

0: 繼續的大啲嘅需求喺度，咁啊估計呢個價格都係受到主要嘅一啲貴金屬嘅影響，咁啊以上升。
1: 咁同埋關注到今日嘅呢個盤面當中，好似一啲嘅房地產股啦、內房股啦，都係有一定程度嘅上升啊。咁對於後續個走勢，你會去點？

0: 趋势比较稳定啲咧，咁啊相信都会有多啲嘅上升空间喺度。咁亦都睇下究竟嗰个息口走势未来系点啦。咁啊而家预咗短期嚟讲嘅息口就唔会向下调整嘅。咁但系就喺未来嘅下半年会唔会有机会再向下调咧？就大家都喺度观望紧。
1: 咁啊，關注到啦，另外一個方面嚇，其實今日嘅盤面當中咧，好似一啲嘅鋰電池股啦，就有一定程度嘅回調啊嚇。咁對於投資者嚟講，值唔值得大家可以多啲去關注？
0: 鋰電池就升咗唔少噶啦，咁即係話嚟到呢啲位置，係咪可以係有進一步嘅嗰個係上升嘅空間喺度咧？咁我哋都要繼續去係。關注一下相關的嗰、那個嘅表現，就嚟到決定。
1: 咁對於好似大家都會相對嚟講會比較關注嘅，好似一啲嘅創新藥嘅板塊啦，啊呢段時間咧，你會建議大家對佢會進行一個點樣嘅一個關注咧？
0: 你講係邊方
1: 面？就係、譬如話好似一啲嘅。无论是大家对于它的后续一个走势的表现，还是说最近是用一种比较观望的态度，还是说可以做一些操作报告呢？哪
0: 一个板块？
1: 譬如说好像见到今天的一个药明系都是有 2.44 的一个升幅，对于这方面你会怎么看待呢？
0: 药股就都是会比较受到外在資金的牽動啦，咁啊見到近期有少少熱錢嚟翻，係買翻一啲研發藥啊、創新藥嘅股份啦，咁就睇下呢啲熱錢會唔會繼續啦，咁就如果係有受到呢啲嘅牽動嘅話咧，相信藥股都有機會係炒落後嘅，咁近期都係藥股嘅表現都係落後於整個大市嘅。
1: 咁如果睇返成個盤面當中呢，有冇話仲有邊一啲嘅板塊大家可以

0: 好嘅，今日中午方面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啦，带嚟对于港股方面嘅点评吓。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1: OK， 好。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好啦，继续啦，系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边嚟关注下啦，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整体嚟讲啦，见到今日指数咧都系有一个啦放射性嘅呢一个震荡上行嘅。咁其中见到一啲嘅科技嘅板块嘅表现咧会较为之理想。咁其中创业板指咧升幅2.13%吓，咁啊仲有呢一个嘅科创50指数咧，甚至乎系升2.46%嘅。咁啊其实咧都系见到一啲嘅科技板块咧近段时间咧较为受到资金方面嘅一个嘅关注啦。咁头先咧复盘嘅时候同大家都系基本上盘点过啦吓，今日从无论从呢一个嘅科技硬件啊，同埋呢一个嘅科技软件方面咧，都系有一定嘅表现嘅。咁而近段时间一啲啦，好似PCB 电路板啊，包括啦就一啲嘅储存芯片啊。咁由于话喺呢一个嘅季报同埋年报嘅呢一个业绩嘅印证之下咧，更加系受到市场方面嘅一个嘅即系关注嘅吓。咁所以咧，对于话今日整体市场嘅呢一种嘅表现咧，点样嚟评价咧？咁请出我哋嘅嘉宾一齐嚟倾倾嘅。咁请到啦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10: 系，你好，主持人。
9: 望望今日市场方面啦，咁啊，指数咧继续喺4000点上边啦，维持一个相对稳定啦。咁而见到一啲嘅科技指数嘅表现咧，会更为之理想吓。点样睇待市场嘅呢个走势啊？
10: 首先我哋注意到就系、最近虽然地缘政治仲系即系话未完全消散啦，但系我哋睇到美股啦，包括我哋睇到比我哋朝头早一般嚟讲早开盘嘅呢个日韩嘅股市咧。都是一个表现得比较不错的，咁相对来讲就显示大家已经度过了心理上最差的那个时候了，咁所以我觉得 A 股亦是会随着大家这个即是说全世界一个基本上保持同步，咁只不过就是我哋喺諗到话大家可能冇咁悲的时候呢，咁你哋会諗就是说市场如果要开始向上，咁呢个系一种更多系一种咩嘅逻辑啊？系风险偏好提升咧，仲系话有新嘅明显嘅增量资金入市咧？咁如果系明显嘅增量资金入市，咁肯定我哋会观察到呢个总嘅成交量嘅一个持续嘅有效嘅放大啦。咁但系可能我哋冇睇到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形成共识嘅就系呢个系一个风险偏好提升。咁既然系风险偏好提升嘅话，咁好多時候仲係嗰句話，就係、是、一種結構式嘅行情，或者講當你開始變得更加冇咁悲啦，然後變得更加積極、更加樂觀啊，咁呢個時候你會偏向於邊度呢？咁相對嚟講，梗係揾嗰個進攻性方向最強嘅，咁啊更多仲係揾呢個業績尤其係高景氣度帶嚟由高景氣度背書嘅呢啲業績，咁相對嚟講，我哋睇到嘅就係、是。仲係領漲嘅個股，或者講有延續性嘅，仲係以科技股為主、成長股為主啊！咁尤其係同 AI 算力有關嘅呢一類咁嘅主題咯。
9: 的確嚇，咁啊見到呢段時間咧，就由於喺呢一個嘅即係業績嘅印證之下啦，一啲嘅包括好似啱我哋前幾日不斷喺度關注嗰啲儲存芯片啊，包括好似一啲嘅 PCB 電路板啊等等嘅一啲嘅即係硬件嘅板塊啦嚇，咁啊都係咧有較強嘅一個嘅表現嘅。咁短期嚟講，係咪繼續會有一定嘅即係業績方面嘅支撐？
10: 我相信随住佢哋嘅一季报出嚟嘅话，大家都会睇到，就第一系有业绩支撑，业绩有增长，而且同一般我哋讲嘅传统性嘅产业或者讲大家比较熟嘅嗰啲老嘅产业嘅话，佢嘅增长速度非常之犀利吓，咁所以显示出嚟由 AI 呢种我哋讲嘅大嘅浪潮所带嚟嘅呢种需求嘅爆发，仲喺度正在一个呈现之中吓，咁所以变成咗就系大家喺而家呢个时候都觉得一季报要出嚟啦，我哋要拥抱业绩吓，拥抱呢、這个景气，咁但系问题景气里边咧仲系有一个弹性所谓嘅弹性嘅差别，咁所以相对嚟讲就系、是、都系拥抱业绩，拥抱呢个高景气度，但系。算力佢帶嚟嘅呢種呢種咁嘅嗰個高增長，或者講嗰種往往係數以倍計，甚至數以十倍計嘅呢種升幅嘅話，咁我覺得喺市場個風險偏好提升緊，要追逐我哋講嘅追逐利潤、追逐呢個彈性嘅時候，咁我覺得佢哋會受嘅關注度會更加好。
9: 咁啊，除咗话即系受到业绩方面嘅推动啦，近段时间无论一啲嘅即系国产嘅大模型啊，包括系一啲嘅云服务啊，其实咧都系不断喺度涨价嘅过程里边嘅。咁会唔会啊对跟住落嚟嘅呢一种嘅业绩嘅增长有更高嘅预期咧？咁对于话即系人工智能喺应用啊，包括系一啲软件方面嚟讲咧，系咪都值得关注啊？
10: 我相信呢个肯定会啦，一个你就而家大家中意讲嘅呢个 token 嘅消耗量啦，而且中国嘅 token 个模型嘅消耗量又更加犀利吓，咁然后再叠加随住最初系开始系美国嘅嗰啲云巨头开始升价啦，到后嚟最近我哋都开始升价，即显示出嚟咩啊？开始系有系呢种 AI 算力所带嚟嘅嘢吓，即除咗喺硬件端体现出嚟之外。其實在軟件端或者講服務端呢邊，慢慢慢慢已開始出現咗啊，佢嘅需求呢種爆發之後所帶嚟嘅營收嚇、啊，甚至啊開始已經開始有啲出現咗供應啊，呢、這個即係有啲緊張啦，開始要升價啦。咁呢個都係其實都係一個慢慢慢慢體現緊，即係我哋覺得就產業鏈嘅個鏈條裏邊喺度體現緊。咁由 AI 算力所帶嚟嘅呢種。大家講的呢個通脹大家都知道啦。最近好唔容易啊 ，PPI 41个月之後至啱啱即係同比轉正啊嘛。但係我哋睇到就係 AI 呢方面嘅嗰個通脹同樣開始顯現，而且仲顯現得幾快添嚇。咁所以我覺得喺而家大家都中意講業績，又中意講反內卷又講呢、這個啊再通脹嘅時候咧，其實科技股嘅話喺呢方面真係有時候可以揾到一啲即係話能夠幾個主題。都能够找到它的契合点，即是形成一种共振咯。
9: 咁另外近段时间呢不断喺度刷一啲嘅即係新聞啊，包括一啲嘅朋友圈嘅时候都见到啦，咁啊好多嘅机器人呢而家就汇集北京嘅亦庄啊，准备緊呢一个嘅机器人嘅马拉松咁样。咁的确见到一啲嘅视频呈现出嚟呢，唔少嘅机器人跑得相当之快，一人都追唔上嘅，要作为开车追啊。咁所以见到今日呢机器人板块其实都系呢有唔错嘅一个嘅即係表现嘅。四月份会唔会继续关注嘅一个焦点之一呢？
10: 我相信除了我哋国内呢啲不断嘅有事件驱动啦，咁其实都系对于成个行业嘅呢、這个嗰、那个受关注度呢个系有帮助，因为你不断有呢、這个有新闻出嚟啊嘛，即系吸引到市场嘅目光啦。咁但系如果要佢真正能够即系话，即系由呢个初夏进入盛夏，甚至即系呢个高温酷暑天气嘅话，我谂仲系要需要啲天价制，比如话行业里边嘅标杆性企业嘅呢个产品嘅定型啦，而且以及系大家最关注嘅就系唔系睇你嘅机器人几花巧可以做咩高难度动作，而系要真正即系机器人可以落地嘅场景，即系嗰啲比如话入厂打工啦，或者讲开始点样去进入家庭嘅服务啊，或者讲一啲服务业嘅呢个场景，能够真系可以帮人去解决嘅实际问题吓。咁、所以我觉得就系话。风慢慢慢慢开始起，但系而家咧，可能大家仲未系到你感觉到好、那个风口好强嘅时候，但我相信呢个会系一个慢慢慢慢升温嘅过程。
9: 咁另外见到今日咧，仲有嚟自呢个汽车板块方面嘅消息吓，咁啊讲到话而家咧，新能源汽车嘅企业咧，正在系寻求紧咧减轻一个嘅即系车嘅呢个重量吓，咁实现咧更长嘅一个嘅续航啊，咁啊讲到而家咧就系啲嘅铝合金啊，亦都喺度替代紧呢一种嘅。相关嘅一啲嘅即系铝嘅车身吓，咁但系睇翻就系今日嚟讲就新能源车嘅板块整体表现咧就唔算十分之强嘅，咁后续呢一种嘅趋势能唔能够为呢一个新能源车板块带嚟一啲起色咧？
10: 我觉得呢个咧就系、是、从技术上嚟讲，其实一早就已经探讨，因为大家话要车要节能，咁除咗你个，比如话我哋讲嘅以前嘅。嗰、那个内燃机啊效率更高，或者讲紧用一啲新技术之外，好重要一点就系、是、同样嘅情况下，你个车越轻，咁你咪更加节能咯。咁所以包括以前铝嘅引进到而家美铝合金嘅引进，都系行呢条思路。咁呢个肯定会有帮助，但系系唔系一个好根本性或者讲革命性嘅咧？我觉得可能又未必有咁强嘅呢种爆发力，或者我讲故事，其实。电动车这个即是电动化啊，这个其实只是上半场，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下半场是什么，下半场就是我们讲的智能化啊，即包括自动驾驶啊，智能驾驶，但那个的话我觉得一方面是需要政策的法规环境的完善啊，同埋这个铺路，第二就是看标杆企业的这个进展啊，咁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新能源汽车来讲，其实他们还在等着这个下半场这个智能化的故事，但是这方面的话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在法规未完善或者说未开绿灯之前，有些时候就是一句话，你好急，但是呢都是要劝大家 慢一啲，耐心一啲。
9: 咁另外睇翻就喺上游方面一啲嘅，即系锂资源啊，包括就系今日一啲嘅钴业嘅相关嘅个股咧，走势咧仲系比较之理想啊。咁整个板块嚟讲，算系连续三日咧都系有一个嘅走高，并且创咗即系行业嘅阶段嘅新高噶。咁啊，点样睇待呢一啲嘅即系新能源产业嘅上游呢啲嘅资源类嘅个股咧？
10: 佢哋嘅呢啲嘅走势，我觉得一方面系同下游需求仲系保持得比较强有关啦。咁当然呢个强可能系。我哋讲嘅电池，咁呢个但系你哋要注意，呢个电池有可能系车用嘅，亦有可能系储能用嘅，咁呢个系一方面。第二就系亦同一啲我哋讲供应端嘅，有时有啲生产国系开始即系话有出口配额嘅提升啊，或者讲限制，其实佢都系想即系话提高呢、这个自己国家喺呢个涨价里边所分得嘅利润啦。咁呢个系一个即系话资源呢方面。从中长期嚟讲，佢嘅成本肯定系慢慢提高嘅。咁接落嚟，即系话对于原材料嘅企业啊，咁我觉得佢系会相对讲喺呢个涨价里边咧，佢哋会最早反应吓。咁至于下游、中下游得唔得，即系话能唔能够好顺畅咁转嫁呢个成本就系一个问题。因为喺算力嗰度，其实我哋睇到系一个比较顺畅嘅链条啊，因为需求仲喺度不断嘅去爆紧嘅时候咧，中端嘅嗰啲佢唔怕俾你赚钱，但系对于而家嚟讲，即系话如果系上游都喺度涨价，咁对于下游嘅呢啲，比如话整车厂啊，或者讲呢啲电池嘅生产企业，佢哋能唔能够即系话顺利嘅呢个转嫁成本咧？咁呢个就系一个问题。所以喺最近大家讲呢个反内卷啦，或者讲再通胀嘅过程里边咧，其实都系嗰句话，定价权或者讲呢个转嫁成本嘅能力，好大程度上就确定咗佢哋喺呢种行情里边能唔能够分到一杯羹咧。
9: 咁啊，讲到话呢一种嘅价格嘅上涨啦，最近睇翻消息方面咧，有啲嘅化工嘅产品价格咧继续系上升啊，其中一次咧就环氧丙烷咁样样啦，一个几月咧就升超过咗六成嘅，咁亦都系咧重要嘅一个有机化工嘅原料嘅。咁啊，但系睇翻今日咧啲嘅化学原料类嘅板块其实表现咧就唔算十分之强噶啦吓，咁啊点样嚟睇待短期嘅呢一个板块？
10: 短期呢啲其实都系即系都系涨价概念，咁呢个涨价咧就要睇下佢系唔系一个即系比如话因为地缘政治啊，或者讲呢、这个产业端、供给端有啲出清嘅呢个情况吓，而且好多时候除咗有呢个逻辑之外，最重要就系佢呢种原材料最近嘅涨价嘅幅度啊够。

0: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時候咧，往往呢種題材一旦升起身嘅話，其實都係嗰啲行業嘅巨頭或者講寡頭啦，相對嚟講係比較容易受到呢個市場嘅炒作嘅。
1: 嗯，咁除咗話呢一個行業嘅呢個供需之外咧，其實咧國際嘅形勢咧都會影響到相關一啲嘅，即係原材料嘅價格嚇。咁包括咧就最近呢、這個伊美爾嘅呢個談判啦，似乎就未係十分之順利嚇。咁可能係等緊下一階段嘅。咁而且見到咧就美國方面咧就宣布要封鎖呢一個嘅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啊咁樣樣嘅，會唔會對一啲嘅資源啊或者係國際上一啲嘅商品嘅價格都會造成一啲嘅擾動咧？短期對相關板塊睇法係點？
0: 我覺得佢即係封鎖再封鎖嘅話，其實都係嗰句話，以呢種施加壓力俾大家坐落嚟傾嘅啫嚇。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話如果短期越緊嘅話，咁我覺得可能大家越早會恢復翻呢個傾嚇。咁但係傾嘅話，始終如果有利於大家縮細呢個分隔，使呢個衝突盡早嘅呢個平息甚至結束嘅話咧，咁我覺得其實全世界又會翻到嚇。即係嗰句話，又係專心去搞經濟嘅時候咧，對於資源類嗰個股，其實我覺得從中長期嚟講，佢都係會睇好嘅。而且大家經過咗呢啲衝突之後，可能大家更加強調就係話：哎呀，呢個資源嘅供應，除咗要考慮供應之外，仲要考慮安全問題嚇。咁呢個時候即係意味住喺呢個以前得唔得嚇，同埋而家到底分布喺邊度，仲要考慮好多問題。咁呢個時候，相對於其實我哋講國內嘅好多嘅資源股，佢嘅資源嘅儲量都面臨住一個重估嘅嚇，帶有呢種安全屬性嘅重估。咁所以我覺得中線仲係睇好嘅，只不過就係短期嘅話，喺市場大家有追逐翻呢個成長股或者講科技嘅時候咧，資源股咧可能都係喺呢個時候，因為佢比較慢啊，有時真係比較慢熱嚇，咁所以相對嚟講，可能喺呢個階段未必係市場最搶眼嘅呢個品種咯。
1: 嗯哼，咁另外再嚟关注下咧，就讲到话呢一个嘅即系基本面或者经济嘅形势啦。呢段时间公布出嚟嘅呢一个数据咧，都比较之理想。咁之前见到咧 CPI 方面咧，就翻到呢一个连续企喺呢个荣枯分界线嘅上方。咁另外今日都见到啦，就系呢个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都介绍啦，一季度咧我国嘅货物进出口嘅情况，咁讲到咧就系呢一个嘅同比增长啦，有15%咁样样嘅。咁即系出口咧比较之理想啦。咁有冇边啲嘅板块会受惠咧？
0: 咁我覺得就係外需啊，都呢、這個第一個就代表住外需比較強嚇。咁、如果我哋再睇見市場，仲要細分就係到底邊啲係增長最快嘅？增長最快嘅往往都代表住一啲我哋講嘅新嘅機遇或者機會嚇。比如話今朝我哋睇到就係話，好似其中有一類好似呢個 3D 打印機啊呢啲咁嘅，其實佢個增長好快嚇。咁、呢個時候其實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睇下喺 3D 嘅喺居民，我哋講嘅而家平時居民嘅使用裏面啦，同埋喺工業上嘅使用都會開始多，因為作為一種效率又高，而且相對嚟講呢個效，即係話而且係冇接觸嘅生產嘅方式嘅話，其實佢可能都面臨住一啲重新，即係喺滲透率啦，或者講使用上面一種突破嘅呢種咁嘅時候，咁所以我覺得對於外需是强，但是里面仲要细分，就是要找到我们讲的第一个增长速度快，第二既要看增长仲要看下这个到底是量带来的呢，还是说价格驱动更带来的。因为与其是说我们更加希望量的增长之外，我们更加希望价格的增长会更好。因为如果有价格的增长的话，那可能对于出口企业来讲，它的业绩增长就会更加保证，而且会弹性非常之大。
1: 嗯哼，咁对于短期市场方面嘅走势咧，你嘅预期会系点样咧？咁呢个4000点系咪短期咧能够即系企稳嘅一个嘅平台咧？
0: 我觉得其实你睇翻前一排嘅走势都系差唔多，即系话就4000点，喺呢个位上面就系上又未必上得几多，落又未必落到几多，就系一个拉锯。但系关键就系呢个拉锯嘅过程之中，市场系有机会嘅，但呢种机会唔系全面性、普惠性，更多仲系一种结构性。所以投資者一定要注意就係、要將呢個結構性嘅行情呢種觀點要，即係我覺得就係要比較牢固樹立，就係無論呢個市場升或者呢個股指升或者跌都好，其實佢都係一種結構性嘅行情。咁你要選擇我哋講嘅同強嘅行業或者講企業企喺一齊嘅。
1: 嗯，目前都見到啦，就一季報已經係開始陸續喺度披露㗎啦嚇。咁對於短期嘅一個投資方向同埋建議方面係點樣咧？
0: 我覺得短期仲係關注就係、是、即係呢個科技股，尤其 AI 算力有關嘅，越嚟越向上游去蔓延滲透啦咁、所以我覺得始終都係同

0: 比較密關係越密切嘅，可能個機會越大。咁至於傳統中嘅行業嘅話，咁我覺得仲係關注翻一啲，即係話即係週期裏邊嘅，好似化工啊呢一類，即係話既係一個有產能嘅收縮，而且咧又可能係一個地緣政治嘅呢個受益嘅呢類咁嘅板塊，佢嘅呢個即係嗰個邏輯會比較流暢，而且可能真係話，因為地緣政治嘅事件係相對講發生得比較近嘅，咁其實可能一季度佢未仲有一個完整嘅一個季度去體驗，咁可能喺呢個時候我哋只係啱啱睇到一啲啲苗頭，咁所以對於呢一類咁嘅品種，如果喺近排即係已經開始出現咗我哋講嘅營收啊，或者講呢啲產品嘅升價呢種苗頭嘅話，咁我覺得其實對於呢啲品種，一季度既係一個我哋講嘅開始，但係可能其實可能真正最好嘅嘢仲留喺後邊嘅。
1: 嗯，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温玉先生嘅一个详细嘅点评同埋建议吓，咁我哋下期再倾，啊，拜拜。
0: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ftb@cnr.cn。记住是 zf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还等什么？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 好啦，做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啊，当激光划破夜空，当旋律震撼全场，当智能机人同埋传统太极喺光影当中同频共舞，一场场咧沉浸式嘅星光盛宴喺广州琶洲轮番上演。咁啊，近日咧，2026年广州国际演艺设备智能星光产品技术展览会系火爆出圈。从广交会嘅展馆里边咧，人潮涌动嘅盛况，再到咧好似极 show 木等等咧沉浸式嘅光影大秀，惊艳亮相。呢一场年度盛宴，亦都唔单止系一场咧视听嘅盛宴，更加系一次咧广东音响灯光产业硬核实力嘅全景式检阅啊！
5: 嗯，所以大家可能也都在思考哈，到底是什么让广东的声光产业从贴牌代工的世界工厂，成长为全球行业的领跑者？又是什么支撑着这个产业实现从卖设备到卖方案的华丽跃迁呢？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优势又为它注入怎样的发展动能呢？今天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你好，婉莹。
6: 哎，主持人好。
5: 嗯，说起广东的声光产业能够实现这样的跃迁呢，确实离不开科技加文化的双轮驱动，那么这也被认为它抢占万亿级新赛道的核心密码。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和婉莹来探讨一下科技加文化究竟是如何来赋能产业跃迁，那这二者的融合是如何撑起了一条万亿级的赛道，婉莹有怎样的观察呢？
6: 嗯，其实啊，广东声光产业之所以能够从贴牌代工的世界工厂成长为全球领跑者，能从卖设备向卖服务进行转型，关键呢就在于科技加文化的深度融合。其中呢，科技是硬核支撑，文化是价值内核，二者协同发力，不仅推动了产品的品质升级，更是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撑起了这条万亿级的新赛道。首先呢，通过科技赋能可以为产业跃迁筑牢硬核基础。科技是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服务业升级的重要支撑所在。广东声光产业始终坚持科技创新，打破了欧美企业的技术垄断，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这一点呢为卖服务提供了坚实的设备和技术支撑。其次呢，通过文化赋能呢为产业跃迁迈入注入了价值内核。声光产业本身就是科技加文化的融合产物，文化赋予了声光设备灵魂，也让服务呢可以更具竞争力。广东作为文化大省，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呢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优势，吸纳香港澳门的先进创意理念，让声光服务更具文化内涵和创意价值。更重要的是啊，科技加文化的融合推动了产业从硬件制造向内容创造体验服务的升级，开辟了万亿级的市场赛道。随着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提升，文旅融合、夜经济、城市更新等领域的需求呢正在持续旺盛，而科技加文化的声光服务正是满足这些需求的核心载体。据测算啊，仅国内文旅、夜经济领域声光服务的市场规模就超出1000亿元，再加上全球市场的拓展呢， 这条赛道的万亿级潜力正在逐步释放。
5: 嗯，那我们常说广东造响彻全球，尤其是大湾区的灯光音响产业呢，占据了全球近半壁江山啊，成为了全球演艺硬件供应链的顶梁柱。那么广东造能够在全球市场立足，大湾区灯光音响产业的硬核底气究竟是什么呢？
6: 嗯，广东造能够响彻全球呢，这个大湾区的灯光音响产业能够占据如此的主导地位，其实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它四个硬核底气。这些底气呢相互叠加，不仅支撑着广东造的全球影响力，更是为产业冲刺万亿级集群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首先呢，这第一大底气啊，就是刚才我们分析过的完整的产业链优势，这个呢也是广东造的根基了。广东目前呢已经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声光产业产业链，那么这种完整的产业链布局呢，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呢提升协同效率，更是增强了产业的抗风险能力。第二大底气呢，就是自主创新的技术优势，这个呢可以说是广东造的核心竞争力了。我们都知道啊，过去这个广东的声光产业面临着贴牌代工、核心技术卡脖子的困境，但是呢经过了多年的持续创新，现在这种局面呢已经彻底的改变了。目前广东声光企业在高端核心元器件、智能控制系统、沉浸式技术的体验技术等领域呢，都已经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打破了欧美企业的技术垄断。第三大底气呢，是两业融合的模式优势，这个呢也是广东造的增值密码。正如我们之前谈到的，广东的声光产业率先实现了从卖设备到卖服务的转型，形成了制造加服务的一体化模式。这种模式呢，就可以让广东造在全球市场中形成差异化优势。第四大底气啊，就是很重要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优势了，这个是广东造的发展动能所在。大湾区的协同发展为广东的声光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进一步强化了广东造的全球竞争力。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创意之都，为广东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创意理念，澳门呢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的桥梁，为广东企业开拓葡语国家市场提供便利，广东呢则凭借深厚的制造业基础，实现了创意与技术的具体落地。
5: 嗯，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这个产业发展哈。其实我们站在目前的这个发展节点呢，广东声光的产业冲刺万亿集群呢还需要做好更多的工作。那么接下来呢，马云觉得如何进一步的放大优势，可以让广东造的名片更加的响亮呢？
6: 好的，嗯，其实目前呢广东的声光产业已经具备了冲刺万亿级集群的基础条件，但是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呢，也不能只靠现有的优势，还需要聚焦重点，补齐短板，进一步放大两业融合、科技加文化的协同效应。那么目前呢我们觉得就可以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来推动产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第一点呢，就是要深化两业融合，推动服务模式再升级，进一步打破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壁垒，推动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鼓励企业拓展更多高附加值的服务领域，比如说像远程运维、智能管控、 IP 运营等，推动服务模式从全链条服务向个性化、智能化服务去升级。第二点呢，是强化科技加文化的融合，打造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呢，当然要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聚焦高端核心元器件、智能控制系统、绿色节能技术等关键领域，开展联合攻关，进一步提升技术实力，实现核心技术的全面自主可控。另一方面呢，也要深度挖掘文化内涵，加强与文化产业的融合，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影响力的演艺 IP， 从而让声光服务更具文化感染力，提升广东造的文化附加值。第三点呢，是要完善产业集群建设，提升协同效能，进一步优化广州番禺、白云、花都以及江门恩平的产业集群布局，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推动产业集群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第四点呢，要拓展全球市场，提升广东造的国际影响力，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优势啊，去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重点开拓欧美、东南亚、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推动广东造的设备和服务走向全球。同时呢，也要加强品牌建设，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品牌，鼓励企业去参与国际展会啊、行业标准制定等活动，提升广东造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此外呢，还要做好海外本地化的运营，尊重不同国家的地区文化习俗和市场需求的不同， 优化产品和服务，增强广东造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5: 嗯，是的，那我们也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呢，广东的声光产业也一定能够声光逐梦，志气新城，拼起下一个万亿级的产业新版图，向世界递出更加亮眼的中国制造的名片。那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带来的深入分享，谢谢婉莹，再见。
6: 谢谢，再见。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教谈股论金，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我国2026年首季金融统计数据琴日出炉，当季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当日发布嘅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8.6万亿元，信贷投放节奏更趋均衡，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中国人民银行嘅数据显示，分部门喺一季度住户贷款增加2967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8.6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42万亿元。从货币供应睇，三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86万亿元，同比增长8.5%；合二货币 M1 余额119.32万亿元，同比增长5.1%。另外，一季度我国人民币存款增加13.73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7.68万亿元。三月末，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342.41万亿元，同比增长8.6%。同日公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三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46万亿元，同比增长7.9%。
9: 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昨天在海南海口开馆，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宾国，加拿大昨天举行了主宾国开馆仪式，共有40家企业和品牌参展，其中不少企业是首次亮相消博会。加拿大驻广州总领事贝格特：
10: 加拿大自2021年消博会以来，每一届都从未缺席。中国市场体量巨大，潜力无限，14亿消费群体持续升级的需求，为加拿大产品提供了广阔空间，这也是我们连年参展的原因。
9: 本届消博会八大展馆围绕科技消费、时尚潮流、健康消费等主题，汇聚了一批绿色、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的精品。境内外到会专业采购商约6.5万人，同比增长10%。本届消博会汇聚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名品参展，参展国际展品占比65%，其中消费精品馆汇聚了22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展品，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创历史新高。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
11: 今年参展的美国企业数量再创新高，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研发中心，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华是为了与中国机构携手创新，成果不仅服务中国，更推向全球市场。
9: 捷亨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亚当：
12: 这是我首次来海南，首次参加消博会，消博会是捷克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绝佳平台，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广阔市场空间，是各国企业不容错过的重要市场。
9: 爱尔兰驻华大使欧博仁：
13: 中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的进展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中国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正在惠及全世界。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啦，最后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一齐嚟关注下年报方面嘅情况吓。嗱 ，AI 驱动盈利创新高，即时零售强劲增长，国际化发展打开新局面。咁近日咧，互联网企业2025年嘅年报咧就到密集嘅披露期啦，多家嘅大型互联网公司佢哋嘅业绩情况咧就备受关注嘅。
9: 咁年报显示啦，2025年互联网大型企业总体经营稳健。技术公关、供应链深耕、生态协同等等，亦已成为咗重塑竞争格局嘅关键变量。行业竞争已经从流量争夺迈入到创新驱动、产业链比拼嘅新阶段。
1: 总的来讲，大型互联网公司基本盘都是较为之稳固的。从这个营收方面，2025年京东的营收去到13,091亿，同比增长13%。腾讯的营收4,517.7亿，同比增长14%。拼多多的营收4,318亿，同比增长9.65%。美团营收3,649亿，同比增长8%。百度的营收1,291亿，同比下降3%。阿里巴巴2025年。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15: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5: 可以可以，
4: 去哪？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翻开中国古代蒙学经典千字文的开篇，第一句便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寥寥八字如同一支巨大的画笔，一下子勾勒出一幅气势磅礴的上古画卷。千字文一经展开，就瞬间将我们拉入浩渺无垠的时空之中，从天的至高无上与运行不息，到地的厚重载物与孕育生灵，从玄所蕴含的悠远神秘，到黄所象征的中和与尊贵，再从宇宙所涵盖的时空观念，到洪荒所追溯的创世记忆，正是这短短八字让我们跳出了日常琐事的局限，直指宇宙本源与天地规律，既藏着古人对世界的终极追问，也蕴含着中华文化的精神密码。那么这八字究竟承载了多少古人对天地宇宙的思考？玄黄与圆黄的版本之争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文化密码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2: 今天我们讲第一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可能到这里呢，有人就会打岔了，不是天地圆黄吗？怎么又跑出来个天地玄黄？那么究竟是天地圆黄还是天地玄黄呢？我们今天就来先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负责任地说，天地玄黄是周星驰的原创，但是天地圆黄也的的确确在历史上存在了几百年，很多大家包括宋徽宗、康熙皇帝，他们的版本都是天地圆黄。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由于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避讳造成的。避是避开的意思，讳呢是由于某种原因不愿说、不敢说、不能说的事儿。中国古代呢，出于对君王对尊长的这个尊重的需要啊，出于封建伦理，对帝王贤者尊长的名字他不能写出，不能说出。这个现象呢古已有之，孔子在编春秋的时候就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看起来呢，这既有封建的落后的一面，但其实呢它也有人性化、有人文关怀的一面。人与人交往吧，总有不能说和不能这个当面说的事儿。就是今天咱们见了领导长辈，尤其是父母，你也不能直呼他的名字。那么遇到和帝王父母相同的字或音怎么办呢？三种办法。一，改字，找一个和这个字意义相同的字换了，像秦始皇嬴政、惠政，那么正月就变成了端月，汉文帝刘恒、惠恒，北岳恒山就变成了常山，汉景帝刘启、惠启，河南很著名的古都启封就变成了开封，宋太宗赵光义、惠义，河南益阳就变成了信阳。陆游有一篇文章《老学笔记》中记载，有一个叫田灯的州官让州内的百姓会灯字，把灯字改为火， 当地的百姓在正月十五有放灯三天的习俗，所以放灯就变成了放火，留下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这种避讳呢，有时候会造成很奇怪的现象，有人父亲名高，一辈子不能吃糕点；有人父亲名石，他就不能走石桥，走石头路，那必须过，非得过的怎么办呢？就让人背着赶快的过去。唐代的一个很著名的诗人李贺啊，因为父亲的名字叫进素，所以他一辈子不能考进士，尽管才华横溢，终无用武之地，闷闷不乐，27岁就去世了。非常惜才爱才的韩愈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质问道：富民尽素，子不得举进士，若富民人，子不得为人乎？富民尽素，儿子就不能考进士，那父亲的名字叫人，孩子就不能称人了吗？五代时期有一个很著名的宰相叫冯道，有一次呢，他的一个门客给他讲道德经，给冯道讲道德经，那算是撞到枪口上了。道德经的开篇，道可道，非常道，6个字3个字犯了忌讳，这还怎么讲？所以道可道，非常道，到了门客嘴里就变成了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南宋时期有一个大臣叫钱良臣，他的儿子呢非常喜欢读书，每当读到良臣的时候，他就用爹爹替代。孟子中呢有一句话说，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孟子说呢，他那个时代的大臣，所谓良臣，都是怂恿，都是鼓励他的君王穷兵黩武，滥用民力，这在古代呢就是千夫所指的民贼。孩子不懂这些呢，孩子读到这一块就变成了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这避讳呢在古代呢它不是一件随便的事，所以古人起名字呢特别讲究啊，尤其是帝王尽量用单字，用生僻的字，以免给后代，给这个世人呢造成麻烦。天地玄黄的玄字就犯了避讳，康熙皇帝名玄烨，所以清代呢从康熙皇帝开始，天地玄黄就变成了天地元黄，一直到民国才改回来。宋代呢没有帝王的名字有玄字，但是宋代任财神赵公明为先祖，赵公明，公明是他的字，他的名叫玄朗，所以在宋代呢玄字是避讳的。回到天地玄黄，天地玄黄字面的意思是天是黑色的，地是黄色的，如果再引申一下，就是天色玄黑，难以捉摸，地色土黄，充满着文化内涵。我们先认字，先看这个天字，甲骨文中的天是一个人的象形啊，象形字的头上画了一个圈圈，圆圈是指示符，代表人头顶上的天空。后来呢这个指示的圆圈变成了一横，这一横呢具有混沌太初的含义，更突出了太空的意思。说文解字说，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也就是说呢天至高无上，文字由一和大组成，这是天的第一层意思。天的第二层意思呢是指我们心中的这个天神天地。老人说呢，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这个天呢指的就是天地天神。说文解字说，天从一大，是世间万物最大的东西，那么由于它是最大的，因此被赋予了超越一切的神力，被崇拜成为天地。这个观念呢可能古已有之，但是在周朝呢发展成了一套系统的观念。我们都知道呢，周人是灭商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的，商人特别信鬼神，在商人那里，人的世界是由神的世界主宰的，在所有的神中最上面那个神上帝不是别人，是殷商王朝的帝王的祖先，因此他们可以管理人间。现在你周人不按牌理出牌，你把人家给打败了，如果在理论上不解释这个问题， 他是很难让这些顽固的殷商贵族臣服的。为此呢，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呢，发展出了天的理论，说呢，在自然界中，天是最大的，没有比天更大的东西，包括各种神，包括人呢，都要归属于天，天是宇宙万物中最大的。所以呢，商人所说的那个上帝那套理论呢，就靠不住了，他就把这个殷商王朝的先祖同至上神的关系给割裂开来了。既然你的那个上帝不是宇宙万物中最大的，那么这个上天呢，就不一定非要保佑你了。那天选什么人来管理人间呢？他的标准是德。什么是德呢？德就是让老百姓得到啊，就是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天金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段话呢，是周武王在800诸侯会盟京时发表的。他说呢，天呢怜悯同情百姓，百姓的愿望呢，天是一定要执行的。现在呢，商人殷商王朝呢，他不怜悯百姓，滥用名利，惹怒了上天，因此呢，周人替天行道，推翻了殷商王朝。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心无常，唯惠之百。就是上天呢，他不会偏袒任何人，谁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谁能保护老百姓，他就辅佐谁。老百姓呢，也不会一直尊崇某一个人，谁给他带来好处，他就会感恩谁，感念于谁。所以这种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将天意和民意联系起来。后来呢，孔子把这种遗产呢融入到他的以仁以礼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中啊，成为儒家的核心。天的第三层意思呢，是指自然。在天论里有段话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说自然界有其自然的运行规律，不因为有尧这个大圣人而存在，也不因为有桀这个大昏君而灭亡。遵循自然规律，用智的方法来治理天下，就会得到太平；不遵循自然规律，用这个乱的方法来治理天下，天下就会凶险。这里呢，天就成了自然的含义。那么天呢，又从这个太空又引申了一个时间的概念，就是从太阳升起到太阳再次升起是一天。毛主席有句话，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是天四个基本意思，从我们头顶上太空到我们心中的天神，到自然界再衍生出来时间观念。下面我们看地。地这个字呢，它比较复杂，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呢，没有找到直接和我们今天这个地字相对应的字，所以很多学者就从说文解字中找到这个解说的地字。这个地呢，这边是土，这边是野，这个野字呢解释为是虫蛇的形象，因为上古时期呢，草木丛生，虫蛇随处可见，地上到处都是虫蛇，以此来表示地。也有人说呢，那个野字象征着生命之门，因为土生万物，因此呢把它解释为生命之门。还有一种解释呢，说地呢来源于甲骨文金文中的坠字。那么我们看这个甲骨文中这个坠字，它的左边呢像个耳朵旁，这个形状呢在甲骨文中呢它代表的山崖山坡，然后右边呢是个骨字，什么意思呢？就是早夭的孩子把它抛下山崖，是抛葬的意思。后来骨字变成了倒写的人，是一个意思啊，也是成人离世以后抛葬。到了经文中，在倒写的人下面加了三个符号，一是表示捆绑这个尸体、捆绑包裹的一个动作，第二个是表现抓和这个抛的动作，第三呢在下面加了个土，表示土坑啊。这也显示出它是这个从抛葬向土葬的过渡。这个篆文中土上面那一堆抛葬的动作呢被写成了罪，字意就消失了。后来就把这个耳朵旁给去掉了，就变成了左右结构，上面这个罪就变成了也象征着蛇形，就接近于说文解字中那个解释了，最后呢形成了今天这个字样。 这是地的来历。地以土生万物，我们崇拜天，但是呢我们更依赖大地，这是呢地的含义。下面我们看玄黄。玄黄呢指的是两种颜色，我们先看这个玄字。玄字在甲骨文中是丝的半边，这是个指示字。所谓指示字，就是在没有或不方便把它画出来或表示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用一个抽象的符号来表示。一般呢是在象形文字中，或者是增加或者是减少形成这个字。那么这个玄字是丝的一半，丝的一半，一个单根的丝，它怎么样呢？很难看见，看不清，很难琢磨。有人呢就把它引申为黑的意思。到了经文中延续了这个字的字形，然后呢有人就解释它是一个弓弦放松的一个状态。到了篆字中又加了一个绳结，也可以说是加了个盖儿，那就更看不清了。所以到楷书和隶书中，那个绳结或盖呢就变成了一点一横，形成了我们今天这个玄字。玄在说文解字中，玄幽远也，黑而有赤色者为玄，向幽而入腹之也，凡玄之属皆从玄。就是玄呢是幽暗深远的意思，是黑色中带有赤色的，它是玄，向幽而入腹之也，像黑色被覆盖的样子，这是玄。玄是黑色的意思，天玄说明天是黑色的。那天不是蓝色的吗？怎么变成黑色的呢？黑色是天的本来面目，我们所看到的蓝天是太阳和大海作用的结果。我们地球上70%是海洋，海洋是蓝色的。当太阳出来的时候照到了海洋上，海洋把这个蓝色的光芒反射到大气层，所以我们看到了天是蓝色的。实际上呢，回到天的本来面目，它就是黑色的，像我们晚上看到的星空啊，黑色的天空有几个星星，有些星星在闪烁。这是玄的第一层意思。玄的第二层意思呢，因为看不清，所以它又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意思。在道德经中有这么一句话，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个玄妙的道是所有智慧奥妙的起源，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是一切奥妙的门户和源泉。所以这是呢玄字的解释。下面我们看黄。黄字在甲骨文中呢得有很多字形，说明这个字呢在当时很常用。关于黄的解释也比较多样。有人解释呢，这个黄字是一个人戴上了玉环的象形，因为古人呢喜欢玉，贵族呢尤其喜欢玉，因此他配上了玉环，这是玉环的象形。说后来呢有了黄白色代表的颜色以后，这个字形的意义就消失了。还有人解释呢，这个黄字呢它是箭靶的靶心，中间那个一竖呢它表示一根箭，圆圈呢表示靶，有的呢在靶的中间还画了一横，表示正中靶心。古人常以部落首长的特长和独特的发明来命名他们的首领，因此呢这个字呢指的是善于射箭的人，因此皇帝呢是善于射箭的。由此又往下推，然后呢就有了善于刀耕火用焚山造田的是炎帝，善于挖土制窑的是尧，然后推广熟食的是舜，抓鱼的是鲧，治水治蛇的啊捕蛇的是鱼。这是呢第二种解释。黄在说文解字中是地之色也，从田从光，光以生光，古文光，凡黄之属皆从黄。就是呢黄色呢它是土地的颜色，因此呢给人很丰富的文化想象和内涵。首先呢我们的土是黄色的，黄河流域黄土遍地分布，农耕民族对土尤其对黄土呢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来源都来自于土地，我们的农作物像麦子、水稻、树荠，它成熟的时期都是黄的。我们的皮肤甚至和黄呢都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呢古人对黄呢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唐朝的杜佑在通典中这样说，黄承天德，最胜存美，故以尊色为饰也。 黄色承载着天德，被尊为崇高的颜色，用以表示尊贵。其次，黄色在传统文化中代表着中央的位置，这种说法与五行有关。所谓五行呢，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五种物质，金木水火土。在古人心目中呢，万物是相通的，金木水火土分别和颜色和方位有关。金是白色的，水是黑色的，木是青色的，火是红色的，土是黄色的。这五种颜色呢，分别还和方位有关系。春秋大传中讲，天子治国有太社，这个太社呢，指的就是宗庙社稷。东方为青色，南方为赤色，西方为白色，北方为黑色，中央为黄色。中国人呢，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中的审美，最好的、最适合的、最美的是中啊，因此我们的国家叫中国。《吕氏春秋》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古之王者，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功，则功之中而立庙。”就是古代的帝王选择天下之中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国家，又在自己国家的中间建立自己的宫殿，在宫殿的中心建立自己的宗庙，东西南北中，黄色居中央，这又使黄色呢赋予了一层独特的地位。第三呢，黄还和权力和财富有关，金子是黄色的，太阳光呢是金黄色的。古代呢，帝王就认为自己是天上的太阳，他们要散发出黄色的光芒，而皇帝和黄色呢，这个黄是一个读音，因此呢，从隋唐以后，这个黄字呢就变成了尊贵的颜色，到了宋代干脆就变成了帝王色，所以宋代以后黄色就是帝王的专用色。黄色在寺院中啊，在宗教中呢，僧侣的黄色又增添了他的素雅和超然于世的感觉。今天黄色已经变成了大众色，像我们的信号灯由黄色一闪就告诉你要停了，然后呢，校车、共乘车提醒呢注意要避让。回到天地玄黄，那么它的意思是天是黑色的，地是黄色的。这句话呢，它来自于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这个天玄而地黄到了千字文里边，因为要合辙押韵，就变成了天地玄黄。在淮南子太祖训中就有天赦日月，列星辰，调阴阳，张四时，说天呢设置了日月，排列了众多的星辰，调节阴阳的平衡，然后呢安排了四季的交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了天地观，有了天地就有了人类，就有了万物。在易传中，天总是在不停的运动，永无止境，地呢则静静的承受着一切。在古人心目中，凡是圆形的，它都有着好动和这个不稳定的特点，像日月星辰代表着积极和主动，凡是方形的都有着静止和稳定的特点，代表着消极和被动。这样呢，古人就形成了天圆地方啊，天动地静的观念，由此演化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思考。天的运行呢，四时的交替，日夜的更迭，岁岁月月，生生不息，是刚健至德的最好体现。君子呢，就应该像天这样奋发图强，永无止境。地呢，它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呢，就应该像这个地这样包容博大。地虽然化生万物，但地不能单独的化生万物，它需要天赋予能量。所以天地交则草木盛，天地不通则圣人不见。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周易上才讲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这听起来呢很深奥，实际上呢也不容易懂，博大精深。这是天地玄黄。下面呢我们来看宇宙洪荒。 宇宙洪荒呢，指的是远古时期混沌蒙昧的状态。啊，先来看宇字，这个宇字呢，在甲骨文中没有这个宇，金文中宇是一个房屋的形状，金田是宝盖头，里边呢有一个鱼，这个鱼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房屋的屋檐多余伸出来那个部分，所以宇字呢最早指的是屋檐，又从屋檐呢衍生出了这个房屋，又从房屋衍生为空间，从空间呢又变成了天下，最后呢形成了今天宇宙这个概念。这个《说文解字》中说，宇屋边，从绵语鱼生，意曰上动下鱼，就是说呢，这个宇字呢是屋檐的意思。这是关于宇。下面宙字，宙字甲骨文中有这个字，宙字呢也是一个房屋的形状，里边有个由字构成。这个由字呢也有几种解释，一是解释它是房屋的栋梁啊，支撑房屋的，因此呢它是栋梁的意思。也有呢说这个由字呢像个什么呢，像车轴，车轴呢它是在由此自彼，由彼自此呢它在循环啊，代表着时间。还有呢说它是一个田，从田里边穿过经过直至房间，房屋是经过的意思。这三种解释不同呢，导致这个宙的解释是不一样的。说文解字中说呢，宙，周瑜所及父也，也就是说呢这个宙字是车船所能达到的最远的地方。那么这个宙字呢在后世的使用中变成了一个时间的概念。淮南子齐苏训里边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就是四方上下是六合，六合为宇，那往古来今从古代到今天呢它称之为宙，宇宙合在一起呢它是时空观念的总和。古人这个观念呢是很先进的，因为时间呢是依附于空间的，是空间状态的延续，没有空间时间就没有意义，所以空间变化了时间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呢就有了这个天上一日地下一年的说法。西游记里很多次出现了这个天上一日地下一年，有人解释说这是通过天下观察得来的，因为我们今天看天上的星星，一个月以后我们再看天上星星的，它在天上过了一个时辰，我们过了一个月天上过了一个时辰，我们过12个月天上过12个时辰，因此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在南北朝时期呢有本书叫《述异记》，《述异记》里边讲述了一个故事，王志观棋，说王志呢有一天到山里打柴，看到西边石头旁两个孩子在下棋，王志呢他喜欢下棋，就过去看棋，你去看棋你不能拿着斧子去啊，他就把斧子放在了西边的地上，然后过去驻足观看。这两个孩子呢一边下棋一边吃东西，顺便呢也把枣核一样东西给了王志，王志含到嘴里就不觉得饿了。过了一会儿，这个孩子就对他说，你该回去了，时间不早了。王志也觉得对啊，我是来打柴的，不能就这么一直看着棋，然后就准备回去。这个时候怪事出现了，他的斧子啊还在，但是斧柄呢全部腐烂了，他出来的时候呢磨得锃光瓦亮的这个斧头变得锈迹斑斑。王志拿着自己锈迹斑斑的斧子回到村里，更怪的事出现了，村里边的人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任何人，他向村里的人打听他家人的情况，没有人知道。好在呢这个村里还有一些长子有见识，他告诉他，你说的事儿呢都是100多年前的事儿了。王志这才意识到自己打柴呢误入到了仙境，然后呢就留下了仙境一日地上百年的这个说法。这是关于宇宙的这个时空概念的一种推想。那么宇宙是怎么来的呢？宇宙按照现在科学的说法，它是137亿年以前一次大爆炸形成的。而在我国的古代的神话传说里有这么一个传说，盘古开天地，说很久很久以前天地呢混沌，宇宙还没有形成，一个巨人盘古呢在那之中呢睡了18000年，有一天他睡醒了，眼前一片黑暗，就抄起自己的大斧子一斧子劈下去，开天辟地。这个时候呢轻轻的阳气上升为天，重浊的阴气下降为地，盘古害怕天地再合在一起，然后就用手撑着天，脚用力踩着地， 天上升一丈，地下降一丈，这样过了很长时间，天地终于分开了。盘古开天地的故事呢，反映了盘古的这种责任感啊，很有中国脾气，中国特色。那么洪荒是什么意思呢？洪荒指的是洪水过后那种混沌荒蛮的状态。我们先来认字，先看洪字。洪字在甲骨文中、金文中呢没有这个字，在篆书中呢它是由水和贡构成的。那么这个水呢代表着河流，贡就代表着很多河流汇到一起，导致水位上涨，形成水灾。所以洪呢它就是发大水。在《说文解字》中，洪降水也，就是河川泛滥，这是呢这个洪字的意思。荒，甲骨文中没有荒字，在上个世纪70年代啊发掘的中山王的王湖里边有这个字，它上面呢是个王字，表示人亡，下面是这个川，代表着河流淹没，表示呢大水泛滥以后草盛人稀，这个家毁人亡。说文解字说荒无也，就是荒呢是无。一种说法认为荒是野草长满了田地，洪荒呢指的就是大水过后杳无人烟草盛人稀的这个状况，这是洪荒的意思。那么关于大水，在中国也好，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大洪水的传说。世界上呢关于这个洪水的传说有600多则，说明在史前呢可能人类呢遇到了一次大型的灾难，只有极少数的人存活了下来。像我们比较熟知的诺亚方舟的故事，希腊的神话里边也有这样的故事，说天帝宙斯非常讨厌人的贪婪，人的恶行，他要发大水把人给淹死。这个时候普罗米修斯呢就告诉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一直智

0: 鱼就对他说，我是一个神，马上要发大水了，我送你一条船。然后曼努呢又躲过了这场洪水。在中国的神话里边也有两则这样的故事，一是女娲补天，一是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呢，说共工氏啊和祝融氏大战，共工氏撞断了不周之山，不周之山呢是撑天的柱子，撞断了不周之山以后呢，天塌地陷，洪水泛滥啊，人呢流离失所，祸为鱼鳖。在这种情况下呢，女娲奋不顾身炼五色石来补天，砍断了大鳌的四条腿来撑着天做柱子，然后呢杀了黑龙来救助冀州，用炉灰呢来堵洪水啊，所谓苍天补，四极正，引水河，最后呢堵住了洪水，百姓又恢复了安宁的生活。另一个说法呢是大禹治水，是在尧时期，那个时候呢洪水泛滥了20多年，尧帝让鲧去治水，鲧采取了堵的方法，不得要领，9年下来没有成果。后来呢鲧的儿子大禹继承了父亲的责任，带领民众呢治水，开山辟路，疏通河道，居外13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就是在外面呢待了13年，路过自己的家门而不敢入，薄衣食，这个风餐露宿，吃穿简陋，带领民众终于疏通了河流，治住了洪水，
1: 百姓又得以安居乐业。
0: 上面这些传说呢，不管是中国的和国外的，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这个洪水的泛滥是因为人的恶造成的。所不同的地方呢，是国外在讲洪水的时候，是由于他们的神的帮助，他们最后躲过了洪水，所以他们要感恩，要感谢他们的神。而中国的神话呢，大禹治水也好，女娲补天也好，反映的是什么呢？我命由我不由天，一个奋不顾身与洪水搏斗，一个率领民众这个治住了水患，就是中国人呢更崇拜那些能够带领他们克服困难啊，争取美好生活的英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3: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听众朋友，俄乌冲突爆发迄今已经4周年，在这场冲突当中，俄乌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俄乌战局愈发焦灼，不论是前线作战还是隔空互袭，俄乌双方都没有完全打开局面。好，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杜文龙、魏东旭，我们一起来回顾和分析过去一年俄乌战局的变与不变。
4: 美国首次宣布暂停援乌的时候呢，就有声音认为失去了美国的支持，乌军将一溃千里。如今看来，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发生。那么乌军的持续作战能力和美国的直接军事援助到底有哪些

0: 些关联，对乌军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杜先生，
1: 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从之前的坚如磐石到现在的象征性，的确从数额上看呢高度缩水。但目前欧冲突包括战场形势并没有大的变化和调整，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是转移支付，美国呢给装备给，但是不白给，要通过北约欧洲国家买单，所以大量的武器装备依然可以从美国交到乌克兰手中，但是呢钱是欧洲出，也说明呢之前的援助金额下降，并不意味着美国武器装备到达数量的下降，所以北约和盟国要当冤大头。第二，目前战场形态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近距离作战，很多武器装备不再依赖于高大上，像目前的无人机在欧冲突中已经成了重要角色，60%以上的伤亡全部由无人机构成。那么相反，其他国家的武器装备在使用过程中，好像类似的战果并不多见。另外呢，传统武器装备，特别是乌克兰的自产化武器，在极端条件下，在恶劣条件下，乌克兰近战武器装备正在悄悄地替换之前的主力位置。所以尽管美国目前每年只保留5亿美元的对乌援助，但是对前线的冲击似乎不大。
0: 那么除了像导弹和炮弹这类呢看得见的美国的援助啊，其实乌军对美国提供的情报支持呢更加的依赖。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美国多次威胁要切断对乌的军事情报支援。魏先生您怎么看？
2: 乌军在前沿区域作战，针对美国提供的情报和信息依赖程度是非常深的。一旦美国减少了这种情报层面的支援，乌军就会面临更大的被动局面。首先呢，不知道俄军的主攻方向究竟在哪里，不知道他要打击的高价值目标有哪些，可能手中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以及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就很难针对俄方的这种兵力的集结地点，包括前沿区域的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那么在情报层面，欧洲是没有办法替代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因为在北约的这个军事集团内部，美国是主要的情报提供方啊。那么它有大量的侦察卫星，也有大量的无人机，包括有这种电子侦察和信息的这种获取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在这种状态下，如果美国切断了情报的供应渠道，欧洲国家只能提供有限的支持。那么比如说呢，欧洲国家拥有的这种先进预警机的数量就非常少，可能像法国只有3到4架E3老旧的预警机。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一旦美国在情报层面做减法，乌军的部队就难以进行高效的防御，而且呢相关的远程火力系统也会出现找不着目标的情况。欧洲国家会提供一部分的情报，但是呢无法满足乌军全面作战，尤其是防御作战的需求。
0: 面对美国对乌援助政策的突然转向，欧洲国家呢多次声称将在援乌的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过去一年间，欧洲国家对乌军援的态度可谓是坚挺啊。然而呢，欧洲国家研发制造的武器在实战当中却是故障频发，不太给力。欧洲的武器装备为何总在实战当中掉链子呢？杜先生。
1: 欧洲国家老牌军火商在冷战期间呢是军火广告上的明星，很多装备都借助自己的地位向全球销售，但实战中好像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我想第一点呢就是水土不服，在乌克兰残酷的条件下作战，近距离作战，这样呢很多的压力包括威胁都超出它的极限。第二呢是不适合新型的这个技术条件，也很多乌克兰看见很土的无人机，但实际中它能飞行能攻击，像德国包括其他国家研制高大上无人机，在严寒条件复杂电磁环境下居然起飞都难，另外规模有限。欧洲国家北约国家长期依靠美国，他们认为呢这个天塌了有高个顶着，但如果离开了美国，比如美国正在撤离欧洲，美国在欧洲的主导位置下降，这样呢这些国家的武器装备明显显出了在指挥通讯情报很多方面的巨大漏洞。所以美国一旦中断对欧洲对乌克兰的军事技术援助，那么这些国家向乌克兰所援助的武器装备短板和弱项暴露的会更加明显。
0: 那么除了已经提供的装备实战表现不佳之外呢，欧洲曾经承诺提供的许多装备呢也迟迟没有出现在前线，为什么这些承诺都不见了呢？魏先生，
2: 欧洲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分为两类装备，第一类呢就是比较老旧的或者是现役服役时间很长的装备，其中包括一些履带式的步战车、自行榴弹炮以及主战坦克。这部分装备呢交货的速度比较快，因为有一些这个主战坦克虽然处于封存的状态或者是已经是处于退役的状态，经过简单的维护之后马上就可以上战场，但是呢很多的这种老旧的服役了十几年甚至是使用了更长时间的这些主战装备，在俄乌冲突的区域内它的生存时间是非常短的，面对俄方的 FPV 无人机包括反坦克火力在战场上很快就被打成了零件的状态。此外呢欧洲国家也向乌克兰承诺要提供一些先进的这些武器装备，但是呢它需要进行这种生产，所以它是有一个生产周期的，比如说山猫履带式的步战车现在德国联邦国防军还没有批量的装备，所以生产需要时间，人员培训需要时间，适应战场也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就导致交付的周期比较长。
0: 美国援乌意愿不断下降，欧洲援乌难以落到实处。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俄军在地面的攻势在多场攻坚战当中陷入了僵局。
3: 2025年3月8日，乌克兰总参谋部证实，俄军爬过一条直径1.4米的天然气管道，袭击了在俄库尔斯克州苏甲的乌克兰军队。俄媒事后披露，俄军特战队员在仍有天然气残留的管道中花费2天行进了超过15公里，又在管道中等待了4天，一些队员中毒甚至死亡，最终俄军特种部队成功发动突袭。至2025年4月26日，俄方宣布完全收复库尔斯克。然而在其他战线上，俄军的推进速度却比较缓慢。乌克兰国防部称，仅2025年前10个月，俄军飞机就投下了超过4万枚滑翔制导炸弹。然而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称，至2026年1月底，俄军尚未完全占领上述任何一个据点城市。在前线，俄军和乌军士兵很多时候不再乘坐步兵战车，而是驾驶摩托车、全地形车、普通民用车辆、滑板车、自行车，甚至骑马。继2024年出现的龟壳坦克之后，2025年俄军又发明了刺猬坦克。这些尖刺实际上是一捆捆的集束铁丝，与此前的活动板房相比，重量更轻，防护面积更大，在战斗中损毁后替换起来也更方便。这很快受到乌军效仿，如今俄乌双方的刺猬坦克、刺猬战车在前线已屡见不鲜。
0: 战场上出现了一大批字面意义上的摩托化步兵，还有像滑板车、自行车、全地形车，甚至还有骑兵。而乌克兰战场上装甲车辆的画风呢也愈加的离谱，继龟壳坦克之后现在又出现了刺猬坦克。有人说这些现象都是被无人机给倒逼出来的，这种现象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魏权，
2: 因为呢俄乌双方的作战士兵要携带大量的补给装备甚至包括弹药，所以徒步行军啊非常的耗费体力。如果说呢有这种能够方便使用的这种交通工具啊，无论是这种全地形车、摩托车、滑板车，甚至是这个骑马，那么都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省体力，便于物资的运输，便于人员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尽快的机动。那么在俄乌冲突的区域内，无人机针对于装甲作战平台产生了巨大的威胁，而且呢传统的附加装甲和爆炸反应装甲无法实现360度的这种全方位的防御，所以我们看主战坦克的这种附加装甲变得越来越夸张，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抵消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主战坦克的这样一个伤害的作用。可是呢随着装甲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那坦克的机动性和车组成员观察战场环境进行射击的时候视野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对于俄乌双方的一线装甲作战部队而言是保命优先。那么至于说视野会不会受到影响，包括呢机动性会不会这个下降，已经不是主要考虑的问题。
0: 嗯，尽管俄军投放了更多的重磅制导炸弹，但是地面攻势再未复现2024年所谓势如破竹的局面，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杜姐，
1: 从这个地面势如破竹到目前缓慢推进，实际上呢是地形条件 战术原则诸多要素所决定。目前在顿巴斯地区的作战行动面临的是乌军二道防线，二道防线呢早已经地堡化、要塞化、城市化，而且参照之前对核武器的防护进行了加固、进行了改进，所以大口径炮弹打上去没有大用，这个几千公斤的炸弹炸上去有点小用，所以尽管在空中投放了大量重磅炸弹，但是地面要想克服地上地下多层次结合的坚固工事体系难度极大，所以面对目前城镇化、要塞化、地面作战的行动，从之前的快速推进正在降低速度，总的感觉呢，地形因素是主要原因。
0: 好，在正面战场战局焦灼的同时呢，俄乌双方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啊，针对对方的腹地的打击也没停着啊，是愈演愈烈。那么这些袭击到底使用了哪些武器装备？
3: 过去一年里，俄军针对乌克兰腹地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规模显著上升。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统计，仅在2025年10月，俄军就发射了5300架天竺葵自杀式无人机、74枚巡航导弹和148枚弹道导弹，这一规模是2024年同期的近3倍。其中无人机的命中率约20%，弹道导弹命中率约81%，而巡航导弹命中率波动很大，在10%到42%之间。2026年1月8日夜间，俄军再次动用真数中程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国立航空修理厂。乌军也在过去一年中频繁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炼油厂。自2025年1月以来，俄罗斯38家大型炼油厂中已有21家遭到袭击。除了无人机，乌军还动用了巡航导弹，例如在2025年9月29日，使用改进型海王星巡航导弹袭击了俄布良斯克州的一座大型电子厂。在2025年12月，乌军向俄�로스发射了5枚射程达3000公里的火烈鸟巡航导弹，其中1枚命中目标，4枚遭拦截。
0: 俄军在近期啊，再次动用了他们的真数中程弹道导弹。不过，乌克兰方面声称，在真数导弹的残骸里面呢，他们发现了古老的真空管，所以乌克兰方面的专家就讽刺其为加加林时代的科技啊。对于乌克兰方面的讽刺，杜晴您怎么看？
1: 的确呢，在真数导弹中有一种很古老的元器件，这样联想到1976年别连科中尉叛逃日本，当时速度连西方导弹都追不上的米格25战斗机是西方的重点跟踪对象，所以拿到这架宝贝以后，日本和美国联合拆解，和当时美国现役飞机一比对，像蒙皮发动机、火控包括其他都进行对比，突然发现在这架米格25战斗机内居然有电子管，很落后，而且体积很大，重量也很大，但是他们惊异的发现，只有苏联在为真正的核战做准备，也说明呢，如果飞机大量使用集成电路，在核武器的冲击波包括电磁脉冲之下，很快就会丧失功能，但唯有这种老旧的坚固的电子管可以让飞机在核环境中作战，所以说明真数导弹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核常组合。那么下一步如果在核威慑中，在核大战中能够使用，那么这种武器装备在战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一个电子管，我感觉不应该成为耻笑俄罗斯装备落后的一个元器件和原因，因为俄罗斯有集成电路没有问题，可以用先进的工具去替代。之所以保留着古老的这种电路设计，说明俄罗斯还在为真正的核战做准备。
0: 另外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俄军呢扩大了对乌克兰城市和工厂等目标的无人机以及导弹袭击的规模，而乌方也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炼油厂、工厂以及军事基地。那么这些袭击是否真的能够削弱对方的战争潜力，从而对整个战局走向产生影响呢？魏先生。
2: 俄乌双方的远程火力打击确实可以给对方带来比较大的麻烦。从目前来看呢，俄方在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方面是有技术的优势，也有数量的优势。因为俄方采用的是先进战术导弹加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这种组合拳，像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针速高超音速导弹，可以针对俄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比如说军工体系，甚至包括一些重要的行政机构进行远程的火力杀伤。那乌方现有的防空反导系统既拦不住，也无法进行100%的这样的一个防御。此外呢，现在俄方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这个产能在不断的提升，也可以使用上百架或者是数百架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乌方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让乌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之声的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2: 最近几天呢，小霍跟甄奇啊一起在聊一个主题，聊的是相声作品里那些人物形象。从周一开始，小霍甄奇跟各位一起聊了聊相声作品里塑造的一些人物形象。
3: 哎，今天是咱们这周的最后一期了、啊、
2: 哎，继续来听两个长的作品。
3: 好啊，
2: 这个作品呢叫买猴，
3: 这马大哈、
2: 嗯、
3: 啊，马大哈，您听这名字，这个名字最后落成一个词儿了，
2: 是
3: 就是形容这人马马虎虎，
2: 哎
3: 啊，不着四六，就叫他马大哈。
2: 这儿我们来听听啊，这是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买猴。
4: 从前我们科里啊有一位文书，
5: 哦，
4: 姓马
5: 啊，啊
4: 叫马大哈。
5: 马大哈，
4: 嗯，
5: 怎么叫这个名字？
4: 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5: 嗨，这叫什么名字、
4: 啊、他外号叫马大哈
5: 啊，
4: 他是我们科里的文书，写字的
5: 啊，
4: 一些啊通知啊、报表啊、文字材料啊都归他管。
5: 哦哦，
4: 这马大哈的工作不认真，
5: 是
4: 总是啊迟到啊、早退啊、交假条啊、不上班的，就算他上了班
5: 啊
4: 也不干正经的。
5: 哦，
4: 坐在那儿啊打电话，跟他对象聊大天玩。
5: 嗨，
4: 再遇上我们这位科长
5: 啊，
4: 这科长啊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要书面通知
5: 啊。
4: 哎，他倒不怕废纸。
5: 嗨，
4: 有一次就这样吗？
5: 啊，
4: 科长要派一位王同志出去办事儿。
5: 哦，
4: 找马大哈给写通知
5: 啊，
4: 马大哈没来，
5: 哟，
4: 天天迟到。
5: 嗯，
4: 两点上班，三点三刻才来。
5: 好嘛，迟到了一个多钟头。
4: 科长一看马大哈来了，哎，老马，你给王源写个通知
5: 啊，
4: 叫上锦州道批发站提货，明天就要办
5: 啊，
4: 快点。人家出外办公的这位同志呢，接到通知一看就愣了。
5: 是啊，
4: 写着是文源同志，今派您到锦州批发站提货，明日办妥
5: 啊。
4: 一瞧就急了。
5: 是，
4: 天津离锦州1000多里地
5: 啊，
4: 明日办妥，人连饭都没吃啊。
5: 哎，
4: 跑到火车站买票走了，往哪儿去了？锦州了。
5: 哎，
4: 哪儿找去？
5: 嘿，
4: 哪儿找这批发站去？没有啊，给天津打长途，用电话联系一下，一问呢，好，锦州道批发站，
5: 你就瞧瞧，
4: 少写一字儿，他就写个锦州批发站，
5: 这多耽误事啊！
4: 少写一字儿，让人跑出1000多里地去，
5: 那甭问了。他让你去东北买猴，
4: 啊，
5: 准是他写错了。
4: 啊，不能不能，不是他了。
5: 啊，
4: 从打那回他闹错，被他调工作了。
5: 哦，不让他当文书，
4: 不当文书了，
5: 干什么去了？
4: 被马大哈调仓库了，当管理员了。
5: 哦，那就好了。
4: 那更糟了。
5: 怎么？
4: 嗨，马大哈的工作到哪儿好不了。
5: 是啊，
4: 让他跑仓库去了，当管理员
5: 啊，
4: 正赶上仓库进货。
5: 哦，
4: 来了50桶香油啊，50桶桐油。
5: 哦，
4: 这100桶油啊。
5: 哎，您等等，怎么你们公司还卖油啊？
4: 你看看，你看，千货公司吗？
5: 嘿，太奇怪了。
4: 千货公司什么都有啊。
5: 哦，
4: 这100桶油啊，模样都差不多。
5: 哎，
4: 你要不细看简直分不出来。
5: 你瞧，
4: 正赶上马大哈值班。
5: 哦，
4: 仓库主任就怕他有这手，怕他闹错。老马注意一下，千万别弄错了。马大哈，嘿，这你就甭管了。
5: 哦，
4: 有办法呀。
5: 他有什么办法？
4: 他倒是想出办法来了。
5: 哦，
4: 他裁了50个纸条。
5: 哦哦，
4: 每一个纸条啊写上俩字。
5: 什么呀？
4: 香油。
5: 哦，
4: 又裁了50个纸条，每个纸条写俩字，桐油。
5: 好，
4: 他想着往油桶上就这么一贴，哎，得
5: 就分清了，
4: 就蛮乱了。
5: 怎么？
4: 他字条写好了，拿着酱子瓶要去贴去
5: 啊！
4: 就在这功夫，哗啦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
5: 得电话又来了，
4: 找马大哈。
5: 哎，
4: 马大哈接电话一听，哎，老马
5: 啊，
4: 看戏去。
5: 好嘛，还是他
4: 看戏去。
5: 嗯
4: 啊，你快点买票去，杜十娘，我爱看，李甲、孙富，快点，你快点买票去。马大哈看看戏，我也买不了票，我是值班啊，我出不去啊。
5: 嗯，
4: 那电话里就急了，哟，你看你这人，你不说的吗？怎么说了不算呢？你不说看不清戏吗？完了完了，算了吧，甭看了，我知道了， 你跟李甲一样
5: 啊，
4: 你对我你都是假的。
5: 嗨，这挨得上
4: 马大哈，这就没办法，这对我得我去我去，你别着急，我去、哎、我现在我找杜十娘买票行不行、
5: 啊、托杜十娘买票，
4: 他都急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5: 嗨，
4: 撂下电话戴着帽子往外跑
5: 啊，
4: 要买票去，刚一出门又跑回来了。
5: 怎么
4: 标签还没贴呢？
5: 对呀、啊、
4: 拿着100个纸条啪啪啪啪啪，可真利索，一会儿功夫都贴完了。
5: 贴上了
4: 这沉住气了，
5: 哎，
4: 赶紧出门跟人打听打听，平戏杜十娘票哪有卖的？黄河呀、啊、黄河，黄河戏院
5: 啊，
4: 一听说黄河戏院撒腿就跑，
5: 嚯，
4: 直着俩眼跑起来了。
5: 好
4: 好不容易找着黄河戏院了，
5: 哎，
4: 买着了
5: 啊，
4: 买了2张平戏的票，
5: 这他就行了。
4: 他行了，他是行了
5: 啊，
4: 仓库可就乱了。
5: 怎么
4: 马大哈就这一慌这么一忙啊，标签全贴错了。
5: 是啊，
4: 桐油桶贴香油，香油桶贴桐油，
5: 那赶快接下来吧，
4: 谁都不知道啊。
5: 嗨，
4: 货都发出去了
5: 啊。
4: 3天以后食品加工厂糕点部来人了，
5: 哦，
4: 送来了
5: 啊，
4: 2包大八件，2包蛋糕。
5: 哦，送礼来了。
4: 哪儿啊？讲礼来了。
5: 讲礼，
4: 打包让你看看，桐油大八件，
5: 嚯，
4: 又打包一瞧，桐油蛋糕，
5: 嚯啊，
4: 正这看呢，一瞧又来了
5: 啊，
4: 某个大学校食堂管理员抬着大提盒来的，正赶人家学校会餐。
5: 哦，
4: 打开提盒盖儿瞧啊，桐油炸丸子，桐油回锅肉，
5: 哎，
4: 桐油辣鸡，桐油黄花鱼，
5: 这怎么吃啊？这个
4: 四个大菜，人家带着筷子来的
5: 啊，
4: 人家气的脸都气白了，拿着筷子，几位几位，受累，尝尝，尝尝，尝尝丸子瓷实不瓷实？
5: 那还不瓷？
4: 那桐油泡丸子可瓷实吗？正捣乱呢，一瞧又来了
5: 啊！
4: 木器行，
5: 哦，
4: 家具公司送来了
5: 啊，
4: 香油油的桌子，
5: 哇，
4: 又抬进来香油油的椅子，
5: 没听说过。
4: 你说这怎么做？
5: 这怎么做？
4: 哎，没办法，赔礼道歉
5: 啊，
4: 跟人说好的吧，
5: 哎，
4: 赔偿人损失，这才算完。
5: 马大哈呢？
4: 马大哈认个错吧，轻描淡写的做个检讨也就完了呗。
5: 哎，
4: 干脆调工作
5: 啊，
4: 不让当管理员了，
5: 干什么去了？
4: 调走了，调传达室。
5: 哦，传达室，
4: 调传达室工作了
5: 啊。
4: 离我们科部远、
5: 啊、
4: 在我们科室旁边。马大哈老毛病，爱串门，
5: 那可得留神。
4: 哎呀，大伙儿早就注意了
5: 啊，
4: 从他走了以后啊，我们科里这个文书就换了。
5: 哦，
4: 换了一位姓王的
5: 啊，
4: 王文书。
5: 哦哦，
4: 写得好，不但写的字儿好，这个人呢做工作特别仔细，
5: 是
4: 非常认真。
5: 哦，
4: 一点也不闹错。
5: 哎，
4: 所以我在家接到通知，我一看，哦，派我到东北买猴50个
5: 啊，
4: 紧急任务。我想这一定有要紧的用处，
5: 对，
4: 别耽误
5: 啊，
4: 赶紧走，
5: 走吧，
4: 奔东北了。头一站我就到沈阳
5: 啊，
4: 到沈阳一打听，人说这地儿你买猴买不了。
5: 哦，
4: 这城里哪儿卖猴的？
5: 就是，
4: 你到商业局联系也没有，这地儿没有，那是山区，山区找猎户。
5: 哎，
4: 手里都得有猴。哎，我一想也对
5: 啊，
4: 上山区，哪儿山区啊？我就想起来了，长白山呢。
5: 对呀、啊、
4: 长白山上准得有野兽野猴啊。
5: 啊，
4: 哎，对，那儿找去，到这长白山这几个村里，我也不知道谁家是猎户啊。
5: 嘿，
4: 找着一个村里，先找负责人，找这个生产队的大队长。
5: 哦，
4: 这老头子60多岁
5: 啊，
4: 呵，挺好。
5: 是啊，
4: 说话挺客气。
5: 嗯，
4: 我说您是队长啊，我们是天津来的。
5: 哦，
4: 千户公司的。
5: 嗯，
4: 到这来买猴。
5: 你想
4: 买50猴
5: 啊？
4: 我们听说您这儿有猎户。
5: 哦哦，
4: 猎户手里都有猴啊。
5: 哎，
4: 您多帮忙，您带我呀找这个猎户啊，我们完成这个任务。
5: 嗯，
4: 这队长看了我半天，这个到这儿买猴，哎呀，这个不好办。
5: 嗯，
4: 咱们长白山上是有猴啊，可是咱们这有几家猎户啊，他们不愿意去打猴。
5: 哦，
4: 因为猴啊，底下说吧不好逮。
5: 嗯，
4: 再说了这猴啊，效率又不大。
5: 嗯，
4: 所以这个猎户们都不去逮猴。
5: 哦，
4: 我说那别家，我说队长您得大力支持帮忙啊。
5: 哎，
4: 我们是国营企业呀。
5: 啊，
4: 我们正需要这东西。
5: 是
4: 国营企业就是国家需要啊。我说您还不大力支持吗？
5: 啊，
4: 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回家。
5: 哎，
4: 我得买点的猴啊，您给帮忙
5: 啊。
4: 这队长说，哎，你们要是非要不可呢，
5: 嗯，
4: 这个我家呀倒是有俩猴。
5: 哦，
4: 可就是老一点了。
5: 啊啊，
4: 我一听老一点，老点
5: 啊，
4: 老点老点吧。
5: 啊，
4: 我说您家有俩，多少钱一个？
5: 啊，
4: 我说您打算卖多少钱？老头说，哎，我不要钱，我还要钱。
6: 送给你了。
5: 嗯，
6: 既是国家需要嘛，我留恋没有什么用处，你就带走，算我献给国家。我说好啊，
5: 嗯，
6: 我跟着看看去吧。
5: 去吧。
6: 到他家一瞧，这俩猴老的牙都掉了。
5: 嗨，太老了就别要了。
6: 不要，你说不要不要哪儿找去？
5: 哎，
6: 老点儿的要，死不了就能要。
5: 哎，好好。
6: 我行，先来这俩。
5: 嗯，
6: 我说别人家还有谁就有啊？
5: 嗯，
6: 我说您给找找猎户啊，我得要50个啊。
5: 嗯，
6: 现在这有俩，我回去没法交代呀。
5: 哎，
6: 我是不是您找找猎户，咱们动员他们，让他们逮逮猴，好不好啊？队长说，我看也是不行，咱们这儿啊有这么2-3户啊是猎户，他们都去逮猴，我看也逮不了50个。
5: 嗯，
6: 要是全村人都去还可以。
5: 哎，
6: 要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啊开个会儿，开个全村大会。
5: 哦，
6: 咱们在会场上动员一下，让大家伙在业余时间呢去逮逮猴。
5: 嘿，
6: 啊，大伙要愿意去呢，岂不是更好吗？
5: 哎，
6: 我一听也行。
5: 哎，
6: 我说对，我说对，开个大会主要看您的了。
5: 哎，
6: 队长，您一说话动员大伙儿走上山逮猴，我说那没问题。
5: 哎，
6: 晚上开会，哪儿开呢？
5: 啊，
6: 就找那么个大院子开会，人还真不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300多位。
5: 哦，
6: 呼着人的，人家不知道开什么会儿 啊，哪知是这会儿啊，摆几个桌子，摆几个凳子，队长、村干部、村妇联主任我都坐一排，我也坐上了。
5: 嗯，
6: 哎，我还摆当间了。
5: 你瞧呗，
6: 我坐正当间，这队长就站起来了，咱们开会吧。
5: 嗯，
6: 都别说话了啊。
5: 会，
6: 这个现在啊，有咱们上级领导派来这位同志啊，到咱们村啊，买猴来了。咱们大家呢，咱们就响应这个号召啊，啊，最好啊，咱们在这个业余时间呢，咱们就逮逮猴啊。下边啊，咱们就请这位同志啊，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当前国家需要啊这个重要性，给咱们大家伙讲一讲。
5: 嗯，
6: 啊，咱们大家伙好好听一听吧。
5: 哎，是得听听。
6: 我一听呀，他让我讲
5: 啊，
6: 我心说我怎么办？我认为队长站那号召大伙儿走吧，逮猴去不就完了吗？
5: 啊，
6: 他让我讲，我没办法。队长这就鼓掌啊，咱们欢迎吧，欢迎吧。
5: 嘿，
6: 这一欢迎，大伙哇一通鼓掌，我就站起来了
5: 啊。
6: 我往桌子那儿一站，我先给大伙鞠了躬。
5: 哦，
6: 同志们，老乡们，我们是天津千虎公司的。
5: 嗯，
6: 到这儿来买猴啊，我们首先感谢村干部、队长、各位同志们对我们来买猴大力的支持，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5: 嗯，还挺客气。
6: 这个刚才队长让我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和当前国家需要这个重要性给大家伙讲一讲。
5: 那就讲吧。
6: 我呢对这个重要意义呢理解的也不够深刻。
5: 嗯嗯，
6: 知道的不多。
5: 哎，知道多少谈多少。
6: 哎，在这个不理解中加深理解吧。
5: 哦，
6: 啊，这个当前咱们国家正在大规模生产建设时期，这个猴呢当然是没有什么用处了。
5: 多新鲜呢，这猴有什么用啊？
6: 但是大家都知道
5: 啊，
6: 这个猴是很不好逮。猴是很聪明的啊，咱们这个人不就是他们变的吗？
5: 嗨，你说这个干嘛呢？
6: 对，究竟我们来买猴有什么用处？
5: 哎，
6: 我们来讲一讲。
5: 好，讲吧。
6: 啊，这个第一点，
5: 嗯，
6: 猴啊能够看家啊，见着生人就挠就抓啊，猴爪子当然是很有力量的啊。第二点呢，猴啊能耍，在这个文化娱乐上是有贡献的。第三点，猴毛啊 大概能打毛线。
5: 甭大概，打不了毛线。你讲讲买猴的意义。
6: 我讲
5: 它的重要性。
6: 我也不知道。
5: 啊不知道。
6: 我怎么讲什么重要意义我说不上来。讲话瞎编一套站着胡说八道。人大伙儿听着不像话呀。
5: 就是。
6: 稀里糊涂全走了、
5: 哎、
6: 也没人了。
5: 嗯。
6: 还有几个小孩还六七个小孩那站着没走。
5: 啊。
6: 小孩还站着等着还等着看呢。
5: 等着看什么
6: 这孩子们以为我耍猴的呢。
5: 嗨。
6: 队长一看也没人了。
5: 嗨。
6: 队长就站起来了。行了咱就盯这儿吧。
5: 哎。
6: 散了散会了。完了。我这怎么办呢我说队长您给想点办法吧。
5: 啊。
6: 队长说告诉你啊实在没办法大家伙不愿意打猴、
5: 哎。
6: 这个地方你买猴啊实在是真不行。我们不是不帮忙真正没有办法。
5: 啊
6: 我一想别耽误了
5: 哎
6: 赶紧走吧。
5: 嗯。
6: 得把这俩老猴带回天津。
5: 这俩老猴还要
6: 哪能不要啊
5: 哎。
6: 到天津现在把掰到交到我家了。
5: 啊。
6: 跟我外人说好了好好喂着。
5: 哎
6: 这俩老猴这可是宝贝。
5: 哎好。
6: 不容易。
5: 哎
6: 千万别给喂死。
5: 好。
6: 我走。
5: 走。
6: 我上广州。
5: 上广州干嘛去
6: 你啥我听说过人。广东人讲吃猴头
5: 哦
6: 那地方一定猴多
5: 啊
6: 坐火车奔广州到那一打听不是活猴
5: 你瞧
6: 哎呀我想这怎么办呢哎我忽然间想起唐诗
5: 唐诗
6: 唐诗有这么两句
5: 什么呀
6: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5: 那是四川
6: 对呀四川准有猴啊来走奔四川
5: 啊
6: 坐火车我就到了武汉了由武汉又坐江船我就到重庆到四川
5: 了 有猴了
6: 有买着了
5: 买着了
6: 那地儿猴还真不少、
5: 啊、
6: 买了五十个
5: 哦
6: 五十买齐了加有俩五十五十二啊
5: 哎
6: 多俩
5: 嗨
6: 到天津能领超额奖
5: 啊这买猴还超额奖、
6: 哎、行了
5: 哎
6: 五十个猴好坐几个大铁笼子
5: 啊
6: 都装笼子里别让跑了
5: 啊
6: 跟四川铁路局联系一辆大闷子车
5: 好
6: 大铁闷子车连猴带我一起运回天津
5: 好
6: 回来了
5: 啊
6: 大铁闷子车不透气啊
5: 哎
6: 这五十猴被我熏的
5: 嘿
6: 弄得我身上跟猴一味
5: 好嘛谁让你跟猴坐在一车里
6: 我不跟着我不跟着三天以后全饿死了
5: 对呀、啊、
6: 当然我得跟着
5: 啊
6: 到天津下了火车给公司打电话要卡车
5: 哎
6: 拉猴
5: 拉猴
6: 卡车开到公司门口谢来先往仓库搭
5: 啊
6: 搁仓库后楼、
5: 哦、
6: 我回家看看
5: 啊
6: 瞧那俩老猴怎么样
5: 哎
6: 到家一瞧啊老猴跟我爱人打起来了
5: 哎
6: 把我爱人褂子都撕了
5: 好嘛
6: 干脆弄走吧、
5: 哎、
6: 走带到公司先上面科里见科长
5: 对
6: 科长一瞧我就愣了
5: 哦
6: 哟呵你怎么这样了
5: 啊
6: 我怎么这样了你这多累
5: 嘿
6: 买猴来了五十费多的事都买齐了科长一听买猴
5: 啊
6: 谁让你买猴我一听啊
5: 嘿
6: 谁让我买猴
5: 啊
6: 我说你让我买猴啊这有通知单子这谁写的谁盖的章啊你看看有他的盖章啊
5: 哦
6: 有他签字
5: 啊、
6: 科长一瞧王文说王文说这怎么搞的
5: 啊
6: 王文说接过来瞧这不我写的这不我写的马德哈写的
5: 马德哈写的
6: 马德哈写的怎么会马德哈又跑这屋写字来
5: 是啊
6: 就是那天的事
5: 哦
6: 那天我在家接通知那天的事都临下班的时候科长啊派王文书给我写通知
5: 哦
6: 叫我上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五十箱
5: 哦
6: 让我赶紧去
5: 嗯
6: 王文书写通知吧刚写通知哎呦不行要拉屎
5: 嗨
6: 哎呀憋不住
5: 嗯
6: 当时就要走
5: 哎
6: 科长一看嗨这太麻烦了你先把通知单子给我我先签个字盖个章一会儿你再写
5: 哎
6: 他盖完章科长走了
5: 啊
6: 马德哈正在这屋了
5: 是啊
6: 马德哈跑这干嘛来
5: 啊
6: 可巧啊马德哈有一张戏票
5: 哦
6: 闹天宫猴戏
5: 哦哦
6: 这张票还挺好五排十座
5: 嗯
6: 给他对象打电话让他去要两张他合适了发票就发了一张
5: 嗯
6: 他打电话吧传达室电话占线了
5: 哎呦
6: 他跑这屋打电话来了
5: 哦
6: 他一进门他也听见了科长派我有任务
5: 啊
6: 一看王文书正要闹肚子
5: 啊
6: 上茅房马德哈多事哎老王你走你的
5: 啊
6: 我替你写
5: 啊
6: 我替你写王文书你别管你别管我这就回来你别管王文书刚出去马德哈抄起笔来就写其实他也听明白了科长让我去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五十箱
5: 哎
6: 他写就写不了了他脑子乱了 他净电猴戏呢
4: 啊，
6: 五排十座这好座儿，可了闹天宫啊，这出戏就一张票，心里想着这个，这一忙得写错了
4: 啊，
6: 东北角的角字没写呀，牌肥皂也给落下了，
4: 好，
6: 把这通知给我送来，我一看正好，
4: 哦，
6: 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五十个，
4: 嗨，
6: 这都说明白了，把科长气的，
4: 嘿，
6: 这马德哈什么毛病，马德哈啊，他管得着管不着，把他找来，找他，正要找他
7: 啊，
6: 仓库主任来了，跑着来的，
4: 哦，
6: 科长啊，科长啊，快看看去吧，
4: 啊，
6: 马德哈吃饱没事逗猴玩啊。笼子门打开了
4: 啊，
6: 猴全放出来了，
4: 哈，
6: 再瞧建公司变猴山了，
4: 哈，
6: 哪儿哪儿都是猴啊，
4: 哎呀，
6: 铁笼子上坐着俩，窗户上站着仨，
4: 嗯，
6: 那边稀里哗啦钢筒锅也倒了，
4: 哎，
6: 这边咔嚓砰，
4: 有
6: 暖瓶给摔了，
4: 你瞧瞧，
6: 大猴爬到货架子上去了
4: 啊，
6: 往管凳上跳，拿一当秋千一跳，咔嚓灯管也掉下来了，
4: 你瞧瞧，
6: 科长一看不行，赶紧关门关门，大伙儿一起动手逮猴，逮，逮吧，逮俩多钟头，
4: 哎，
6: 才逮着，抓伤了好几个人。
4: 你瞧瞧，
6: 欠公司变破烂摊了，
4: 哎，
6: 全摔，这猴没用啊，
4: 啊，
6: 送走吧，都送给公园了。
4: 哦，马德哈呢？
6: 马德哈调工作了，
4: 啊，
6: 公园喂猴去了。
4: 是啊，
6: 少写了几个字，罚我走了半个中国。
4: 是啊，
6: 我还得感谢他。
4: 干嘛感谢他？
6: 幸亏这是买猴牌肥皂啊，
4: 啊，
6: 要是买白熊香皂，
4: 啊，
6: 我准上北冰洋了。
4: 是啊。
8: 是我们这个艺术的四门基本功。
9: 您这几方面比较全面啊。
8: 不客气来说吧。
9: 嗯，
8: 反正您说说戏逗唱哪方面都合格。
9: 唱的挺好吧？
8: 唱的是建成。
9: 哦，全知道他唱的不错，
8: 还可以。
9: 可是他这个唱的好啊。
8: 啊。
9: 分跟谁比？
8: 哦，跟谁比呀？
9: 比一般的当然是好喽。
8: 嗯嗯。
9: 如果要跟我比上，
8: 嗯，
9: 恐怕他还差点。
8: 啊，跟您比差点儿。
9: 嗯，
8: 这么说您唱得好。
9: 当然了。
8: 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9: 好到什么程度，你晚上像这个场合我不敢唱。
8: 为什么
9: 呀？因为这地方太小，恐怕我这么一唱，这灯泡能憋了。
8: 灯泡能唱憋了？
9: 音量大。
8: 不是，您这什么嗓子？
9: 我也奇怪。
8: 嗯，
9: 反正据科学家给我鉴定了，说我这嗓子可以摧毁建筑物。
8: 这位是炸弹嗓子，
9: 就证明我的嗓子好。
8: 嗓子好。
9: 对了，
8: 哦，您是演员啊？
9: 啊，对。
8: 您哪行啊？
9: 我是搞戏曲的。
8: 哦，戏曲。
9: 对对。
8: 具体的艺术？
9: 河北梆子。
8: 哦，河北梆子演员。
9: 嗯，
8: 您就是我们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
9: 不不不
8: 啊，
9: 我不在天津，我久占江南一带。
8: 江南里
9: 啊，我经常活动于长江流域。
8: 这位是游击队。
9: 没听过我的戏吧？
8: 不认识您。
9: 不知道我是谁？
8: 不认识。
9: 哎呀，我要提个人你就去知道。
8: 啊，您提提。
9: 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有个老艺人，现在已经故去了。
8: 嗯嗯，
9: 他叫银达子，听说过吗？
8: 那怎么不知道啊？银达子，王庆林王老先生吗？
9: 对对对，
8: 那太熟悉了。
9: 银达子不是外人。
8: 银达子是？
9: 那是我师哥。
8: 是您的师哥？
9: 师哥。
8: 哦，人家是银达子。
9: 我叫铁达子。
8: 铁达子。
9: 我们师兄弟四位
8: 啊，
9: 金银铜铁，我是那老铁。
8: 哦，都是矿产。
9: 嗯，
8: 哦，好。
9: 嗯，
8: 那您具体是唱哪官的？
9: 我旦角。
8: 旦角，
9: 青衣花旦。
8: 您呢？
9: 啊，
8: 男旦。
9: 好，这很缺少啊。
8: 少，男旦少。
9: 嗯嗯。
8: 不过这玩意儿您看了吗？根据这位先生这线条来看的，嗯，我看您这不是我摸，
9: 不是，禁止抚摸。
8: 出土文物。
9: 这位
8: 不是您这身条还真是像个唱旦角的。
9: 啊，就是旦角嘛。
8: 哦，唱旦角的。
9: 对对对对。
8: 那么您从江南到我们天津，您是什么公干呢？
9: 我来探亲。
8: 哦，探亲访友。
9: 我亲属呢就住在天津。
8: 哦，
9: 看完亲属呢，听说你们今天在这儿演出
8: 录像
9: 啊，我特意来看看你们。
8: 哦，谢谢。
9: 来 问问好。
8: 拜会拜会。
9: 有我见不到的替我问候一下。
8: 我一定带到啊，您真客气，
9: 全是同行同业了。
8: 谢谢谢谢。
9: 我今天晚车就回去了。
8: 这就要走啊？
9: 啊，对对，我晚上大概是7:40的车吧。
8: 7点多的车
9: 啊？对对对，
8: 离现在还有一点功夫。
9: 对，
8: 这么着，先生
9: 啊，
8: 铁先生，我提点要求行吗？
9: 什么要求？
8: 大老远的从江南来一次不容易，既然您来到天津，到了这儿了，您白白走掉，我们太遗憾了
9: 啊！
8: 这么着行不行？我代表在座的各位朋友，咱鼓掌欢迎铁先生在这唱一出，你看怎么样啊？哎，来来来来。让我们欣赏欣赏您的艺术。
9: 这个我不是博大家面子
8: 啊。怎么
9: 今天我还真唱不了？
8: 为什么呢？
9: 因为我的这个配角啊就是给我配戏的人他们全没来，就我一个，你看这哪行？
8: 哦，
9: 一个人没法唱。
8: 哦，您说没有底包啊？
9: 对对对，
8: 这问题不难解决。我跟您这么说，您看我是相声演员了吗？但我也酷爱河北梆子艺术。
9: 哦，
8: 平常也唱几口啊。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今儿个我帮您唱一出怎么样？
9: 你会唱河北梆子？
8: 凑合着呀。
9: 那行
8: 啊，
9: 既然你帮我唱嘛，
8: 啊，
9: 当然以我为主了。
8: 那当然，我帮着您唱。
9: 行，那你选出戏。
8: 不不，还是您挑戏。
9: 我不能挑。
8: 这怎么呢？
9: 我会的太多呀。
8: 啊，
9: 河北梆子我会10000多出。
8: 问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问您等会儿
9: 啊。
8: 10000多出，
9: 那还新鲜？
8: 有这么多戏呢？
9: 嘿，我告诉你，你说我随便说出一出来，你不会，各位一耻笑你，你脸上一挂不住，待会儿你自杀了怎么办？你说，不是，咱得考虑后果。
8: 哦，您这是为我着想的。
9: 哎，
8: 好，那我就别推辞了，我不客气了啊。
9: 哎，
8: 我先点戏，
9: 你点戏。
8: 那么您看，咱唱一出《秦香莲》怎么样？
9: 秦香莲
8: 啊，这戏多好啊！
9: 这个戏人太多，
8: 不。咱不都唱全了，
9: 嗯嗯，
8: 咱就唱当中一折。
9: 哪折？
8: 咱就唱沙庙那场。
9: 沙庙？
8: 哎，人少。
9: 沙庙我演谁呀？
8: 您秦香莲呢？旦角吗？
9: 旦角。你呢？
8: 我是韩琦呀。
9: 哦，你是韩琦。
8: 您在前头跑，我在后头挎着腰刀这么一追您，多好啊。
9: 哦，对对对
8: 啊，
9: 我在前面跑。
8: 哎
9: 哎，我不能空手跑吧？
8: 啊，您的意思还抱两颗白菜啊？什么叫空手啊？
9: 我是不是得领俩小孩啊？
8: 东哥春妹呀。
9: 啊，对对对
8: 啊，这儿没有。
9: 你们这儿给我找俩小孩。
8: 找俩小孩啊？
9: 他们只要让我领着就行。
8: 哎呀，哎，后头有李伯祥、杜国之，您能领着吗？啊，
9: 我领他们俩，我那叫什么事儿？
8: 您找那小孩这儿没有啊？
9: 那没有小孩这戏那哪能唱
8: 啊？怎么不能唱啊？
9: 对了，我一女的前面跑，你男的后边追我
8: 啊，
9: 知道这是秦香莲，不知道拿你当流氓，你这玩意儿哪行啊？
8: 怎么这出了流氓了？你这不是，
9: 我没孩子，你说前面跑，你追我那像
8: 吗？没这俩小孩，这戏唱不了，
9: 反映不出内容来。
8: 那咱再换一出。
9: 哎，
8: 咱再唱一出。哎，咱唱出断桥怎么样？
9: 断桥
8: 人少，俩人。
9: 我演谁？
8: 您白娘子啊。
9: 我去那白蛇。
8: 啊，不蛇呀。
9: 啊，我白蛇
8: 啊。对对，旦角吗？
9: 行行，那你呢？
8: 这您还用问吗？
9: 啊，
8: 我来那许仙呢。
9: 哼，
8: 英俊的小生。
9: 你看有这模样，许仙
8: 啊，
9: 您看这模样
8: 啊，
9: 整个发海。你看
8: 我招你了。
9: 不是，挺好的一出断桥，让你这许仙给糟蹋了。你这怎么唱？
8: 事儿还真多。这么着吧，
9: 嗯，
8: 我跟您说啊，我再点一出戏，会咱就唱，不会咱就拉倒了。
9: 行，你点。
8: 我会的也不多，是吧？咱唱一出分河湾怎么样？
9: 你还会别的吗？
8: 嗯，不，就会这个。
9: 会啊，
8: 就会这个，唱不唱吧？
9: 行，
8: 哎，咱就唱这出，
9: 就这出
8: 了，就这出了。
9: 你不会别的了？
8: 啊，对对对
9: 对，粉河湾，
8: 粉河湾，
9: 粉河湾。我演谁？
8: 您呐？
9: 啊，
8: 您柳银环呢？
9: 我柳银
8: 啊，京剧叫柳迎春呢。
9: 啊，这我知道
8: 啊。
9: 你呢？
8: 我薛仁贵呀。
9: 你薛仁贵，我柳银环，
8: 就这么分工啊。
9: 咱俩什么关系？
8: 这还用问吗？两口子。
9: 你是我什么人？
8: 我是你丈夫，你是我媳妇儿啊。
9: 是，
8: 是不是？
9: 不是这个事儿，咱可有言在先啊！
8: 啊，怎么着？
9: 咱可就这一会儿
8: 啊，
9: 唱完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8: 啊，是。
9: 日后走街上，我要不理你，你可别挠我。
8: 哎，对，您放心，您跟我，我也不要您啊。
9: 行行，既然这样，逢场作戏。
8: 哎，对
9: 对对，
8: 您帮着我把桌子往后搭的。
9: 搭桌子干嘛？
8: 把场面分出来啊。
9: 哦，好。
8: 哎，来，好，您就放在这儿。
9: 哎，行。
8: 铁先生，您看了吗？
9: 嗯。
8: 场面这算分出来了啊。
9: 好嘞。
8: 这儿再来个椅子啊。 这个桌子前头啊，这儿就为前台。
9: 哦，这是前台。
8: 桌子后头那儿为后台。好吗？
9: 好嘞，
8: 咱就那么开始了。
9: 哎，您看您这儿有那什么没有啊？
8: 什么呀？
9: 哎，有那个戏服有吗？
8: 戏服？穿的那个？那叫行头。
9: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8: 谁不懂啊？
9: 你懂吗？
8: 没有行头。
9: 你们这儿没行头？
8: 相声演员这大褂西服没行头。
9: 那没行头怎么唱？
8: 素身就能救活。
9: 就这么唱？
8: 哎，点到而已。
9: 那咱们得区别一下。
8: 那怎么区别啊？
9: 这么办吧，我简单的化一化妆。
8: 那行，那您自便。
9: 对，这得让大家看出来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8: 有道理，
9: 对不对？
8: 好好，
9: 有个区别。
8: 哎呀，各位，您今儿算来着了啊，铁先生从江南过来了啊，今儿要在这儿唱戏，我是傍着他唱，您别听我，主要听这个铁达子，是不是多年不唱了？这出戏
9: 你看，就我这么简单一化妆，我就想起这么一部电影来。
8: 什么电影？
9: 有这么一日本电影
8: 啊。什么电影啊？
9: 叫追捕
8: 啊。看过看过。
9: 您看我像不像那真优美？
8: 我看您不像真优美。
9: 我像？
8: 我看您像地雷战里那偷地雷的。什么模样这是？
9: 行，就这样，
8: 就这样了啊。
9: 好嘞好嘞。
8: 还有一点我得交代清楚了。
9: 什么事啊？
8: 咱们场面得自备。
9: 什么叫自备？
8: 就是您上场的时候我打家伙，我上场的时候您打家伙。我们这儿没有那个家伙，怎么办呢？用嘴学着。
9: 这我可不太习惯。
8: 一会儿就好了。
9: 那行，
8: 那您跪到后台。
9: 这是后台。
8: 您跪到后台啊。好嘞。这场呢，您叫板。您叫板。
9: 那什么，你叫行吗？
8: 不，这节课该您叫就得您叫。
9: 我叫
8: 啊，叫板。
9: 叫板。搅拌。
8: 叫您，您别开玩笑啊，您这弄干堆可不行。这有句台词啊。
9: 什么台词？
8: 丁山儿该来了啊。
9: 哦，由这儿开始
8: 啊。对呀。
9: 哎呀，事先你可没跟我交代。
8: 这怨我了，咱从这儿开始。
9: 你要说由这儿开，我的
8: 就从这儿开始啊。您来吧。
9: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
8: 去干。您这喊冤来了。叫板，您这么干物撕裂的多难听啊。
9: 那怎么办呢？
8: 您得有运呐。
9: 我谁有运？
8: 您。
9: 我不能有运。
8: 怎么呢？
9: 今年没我的指标。
8: 声韵呀。什么韵呢？
9: 什么韵呢？
8: 韵调之韵。
9: 韵调
8: 你就得这样。丁山儿啊该来了，明白了吗？这么个韵。
9: 这句是你唱我唱？
8: 您唱啊。
9: 我唱你干嘛得唱我？
8: 不是，我这不告诉您吗？
9: 废话，我铁达子，我用你告诉你。你这叫什么事儿？我的词儿他先给唱了，待会儿我唱不新鲜了，你来个先入为主，对不对？
8: 不是这意思。
9: 我告诉你，表现自己，你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8: 行，这个角儿
9: 人主要听我。
8: 你来吧，行。这倒霉了，这
9: 你挡着我干嘛？
8: 这怎么叫挡着您呢？
9: 各位，您看见了？我打扮这么漂亮，他拿这挡着我，他不让您看，你说这人多自私。
8: 您这都理解错误了。
9: 怎么了？
8: 我告诉您，您这句是门帘倒板。我是这么一挡呢，这就好比是那门帘。
9: 这是
8: 门
9: 帘。门
8: 帘
9: 这是竹帘子。
8: 这你管他那干嘛？道具啊。来，门帘倒板啊。
9: 丁山丁
8: 总摸我脑袋干嘛？你这什么毛病？总摸我脑袋干嘛？
9: 你讲理不讲理？
8: 我怎么不讲理啊？
9: 你这是什么呀？
8: 这不门帘吗？
9: 我扶着门框。
8: 去！怎么出来门框呢？没门框啊！好好唱啊！
9: 丁山儿哦，该来了。
8: 闹猫呢这儿。得个铃得铃铃得大起得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个咚咚里个里个咚。
9: 丁山
7: 山儿哦，该满了。

0: 我刚要说这二句的词儿，他说出来了。你这人
1: 怨我。
0: 那个三句，三句咱改句词儿行。
1: 不，你改它干嘛？
0: 三句词儿不好。
1: 怎么不好啊？
0: 对了，那个咱改一句啊，这个计划生育
1: 没那个，没那个啊，瞎改啊。
0: 那
1: 怎么不好？
0: 三句词儿不好。
1: 想身儿坐着在窑门以外，怎么不好啊？
0: 不，您说这是四句。
1: 三句，
0: 那么那四句呢？
1: 一句不会啊，
0: 四句四句。
1: 等我儿他到来，好把饭餐
0: 餐
1: 哎，
0: 餐餐
1: 什么？就是吃
0: 啊，对对
1: 啊，
0: 吃餐一
1: 样养他来啊。
0: 冰山儿哦，该来了哦哦。
1: 得得得个铃得铃铃得。大气得得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个咚咚里个咚个咚。哎呦我的天，不是您怎么意思？怎么意思？这是
0: 不是我店来卧鱼没卧好？
1: 不，您甭卧鱼，您待会儿卧槽得了啊。
2: 您哪儿站
0: 啊？头一句什么词儿？头一句
1: 我的儿
0: 啊，对，我的儿那粉和碗
1: 铁达子，
0: 天那气大烟
1: 铁锈味儿，
0: 天道

0: 一米。
1: 哎，不不，喂，
0: 外边有蚊子。
1: 嗯，有蚊子，有蚊子也得唱外。
0: 窑门以外，等我女儿她到来，好把饭安吃。
1: 啊，餐
0: 吃西餐。
1: 出了西餐了，妈来。
0: 带带带带带领带领领带大起带带。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
1: 个冷，你没完了，上了弦了是怎么的？
0: 这不给你伴奏吗？
1: 你没没了的干嘛呀？
0: 那
1: 你没看我冲你打手势，让你收板吗？
0: 你这是让我收板，
1: 让你收板呢？
0: 我领会错了。
1: 你以为呢？
0: 我认为让我再拉七个过门的。
1: 我要这么多过门干嘛？就一过门。
0: 当你该冷的当，
1: 人归做事
0: 当，
1: 太短的剑
0: 当，
1: 射死了万童，明染了黄泉。你着凉了是怎么的？怎么光等等的？这什么过门？这都是他的母相儿难得见，他的父相娇儿也难得团圆，正催马来永无看。还好见一位大嫂坐在了摇号前摔灯里安，下了马我见了大嫂李当。哦哦，先大嫂请来见礼。没听见，下边再来了。大嫂请来见礼。可能趁着我回来晚了。大嫂请来见礼。
2: 你怎么回事？
1: 要死了是怎么着？
2: 怎么了？
1: 我给你见礼，你总有事干嘛？
2: 不，你这给我见礼呢？
1: 啊，
2: 我以为你向我追求呢。
1: 这倒霉人，
2: 见礼
1: 说话。
2: 我说话啊，丁山
1: 还丁山？
2: 我
1: 撒两天石头就好不好？
2: 我说什么呢？
1: 给我还礼。
2: 怎么还礼？
1: 你说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十里为祸。
2: 还是那老词儿啊？
1: 告诉你就老词儿
2: 啊，
1: 别忙。大嫂请来见礼
2: 啊，还礼还礼，今夜放着道路不走，十里为祸。
1: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2: 此乃天津市。
1: 天津市干嘛呀？
2: 这可不天津市吗？
1: 龙门郡。
2: 这改龙门郡了。
1: 改它干嘛？就是龙门郡
2: 啊。龙门郡
1: 此庄你
2: 啊，这个

0: 离水上不远呢、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还不远呢、啊？我逗会儿。
0: 那我
1: 大王庄，
0: 大王庄在河东呢。
1: 那个大王庄，西里头也有个大王庄。哦
0: 啊，大王庄，
1: 大王庄上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啊，有名不知，无名不晓，
1: 全不认识。那我还问什么劲儿啊？
0: 我说，
1: 你得说有名便知。
0: 啊，有名便知，无名便晓，
1: 又全认识了。不对，
0: 啊，有名无名我通通。
1: 日本话，告诉你得这样说。
0: 我怎么说、
1: 啊？你这样说啊，
0: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啊。口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但不知。是你问，
1: 咱俩换个儿吧。你呀，
0: 陪我
1: 坐去吧。
0: 干嘛呢你？你这砸夯来了？
1: 没说，我跟你说。
0: 这个人一点感情全不懂啊。早晚跟你离婚，我告诉你。
1: 我根本就没打算要你。
0: 他不懂得疼人呢，你这玩意儿。
1: 重来。大嫂请来见礼
0: 啊，还礼还礼，今夜放着道路不走，十里为何？
1: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0: 此乃龙门郡。
1: 此庄呢？
0: 大王庄。
1: 大王庄上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啊，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1: 那就是刘员外之女，袭人贵之妻刘世英呢？坏。
0: 哦，
1: 怎么了？
0: 怎么你问那刘印花木？
1: 真的是，
0: 这咋知不到这个事
1: 儿？什么玩意儿？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甜美的歌声撩拨着情感的心弦，永远在人们心中流淌。
4: 大家不管在生活这个烦躁啊，工作苦闷，从他的歌里面可以得到一些的安慰。
3: 他的猝然离世让人心生彻骨的惋惜和悲凉。
5: 说邓丽君小姐去世了，我就觉得我的血就从脚跟底下往出流。
3: 如今他以另一种方式回归人间。
6: 邓丽君从天而降，他是就是化作了一个天使去拯救周梦君。
3: 音乐剧《爱上邓丽君》，没有爱到不了的地方。
7: 你们喜欢邓丽君吗？爱她吗？好，今天晚上我们大家用热情用理解让他魂归故里。
3: 2010年12月30日，这出名为《爱上邓丽君》的音乐剧在香港文化中心首演。演出完成后，全体观众起立鼓掌。随后此剧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巡演，引发了观众的热捧。通过此剧，人们又看到了那个甜美可人又典雅端庄，凭借歌声迷倒万千歌迷的

0: 好，欢迎收看大剧院零距离，我是周英奇。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一位在当代流行乐坛上堪称传奇的倾城歌者，他的歌声甜美的令人陶醉，他的笑容温柔的让人窒息。也许他的年代离我们远去，但只要能够重温他的音乐，一种安慰与甜美就会静静地流淌在你心灵最柔软的地方。然而甜美的笑容在他42岁的那一年定格，我们的记忆永远停留在1995年5月8日的黄昏，在泰国清迈的梅宾酒店内，他因为哮喘病发作猝然逝世，他就是邓丽君。
1: 泰国第二大城市清迈，距离曼谷700公里，位于海拔300米的高原盆地，四周群山环抱，气候凉爽，景色奇美。清迈大城小镇的独特情调、清爽的气候和闲适悠哉的生活步调，使邓丽君选择了清迈做她的落脚处。每次到清迈一住就是一个月，她数度造访清迈，选择的不是五星级的高级酒店，而是典雅的梅宾饭店。邓丽君每次来都选择住在梅宾15楼的行政套房，房号1502。1995年5月8日，就在梅宾饭店，邓丽君由于哮喘病发作，抢救无效逝世。
2: 95年的时候，我在深圳做了一个艺术节，那个艺术节呢，在演出一半的时候，突然间就有人在旁边说：“哎呦，说邓丽君小姐去世了。”我就觉得我的血就从脚跟底下往出流。后来我说谁？他说邓丽君小姐去世了。这时我就觉得头空了，我脑袋空了。后来旁边有人呢就推我上去，就是你赶紧要上去再说下边的演出了。我一上去脑袋是真空的。我上去，哦，我说邓丽君小姐去世了，麻木的，然后全体观众起立，在深圳大剧院，全体观众起立，然后后半场就是自发的，演了3个多小时，这个乐队是即兴，演员即兴唱，全是怀念邓丽君的，是自发的。
1: 对于中国大陆民众而言，邓丽君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号。30多年前，当人们逐步走出阴影，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是邓丽君的歌声抚慰了他们的精神创伤，如脉脉清泉滋润着人们干涸的心灵河床。
2: 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的时候，我是舞蹈演员出身嘛，我是在上课，上这个芭蕾舞的课，然后呢，我从广州去玩的时候带回了一个磁带，一个磁带，但是我也没有听，也没有东西听嘛。然后正好那天呢，有一个朋友呢，一个我们的小同学呢，说他爸爸从哪儿带了一个饭盒的录音机，我就把我这磁带放到录音机里听，这一听就了不地了。那时候孩子可能14、15岁吧，小孩很闹的嘛。突然间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整个的这个20几个小孩安静，鸦雀无声的听他的声音。我记得第一个就是千言万语，不知道为了什么。一出来的时候，这些孩子就甚至停止呼吸了。我一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一种温暖，因为那时候我认为文革之后啊，人们已经关闭了彼此交流的通道了，啊，包括表达都不会了，都很僵硬，都很假，啊，你不可能真实的表达，对吧？但是邓丽君的歌声，它是真实的，它是真实的，从灵魂深处，啊，从这个人性的光芒里面散发出来的一种力量。
1: 历经文革的人们极度向往平静的生活，期待人间的温情， 听惯了进行曲式的革命歌曲、语录歌曲的民众，期待听到贴近人心的作品。而邓丽君那种软绵绵、甜蜜蜜的歌声，模糊了政治立场，宣泄了个人的情感，换回了人们心中沉睡已久的温情与美好。另外，大众音乐生活传播方式的进步，即合适录音机的出现，也加速了邓丽君歌曲在大陆的流行。80年代初，当砖头合适录音机出现后，人们可以依据自己的情况，主动地去选择接受音乐作品。
3: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我还是那时候录音机嘛，还不是每一家都有。我一个同学他买了一个走私录音机，完了里面送了一盒邓丽君的磁带。我记得特别清楚，还叫《大花轿》那个歌，我还记得很清楚，《凤阳花鼓》都是那民族小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说这个民族小调配上这种节奏啊，有吉他有贝斯，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些乐器，就觉得特别好听。当时就拼命去找了一段来听。
1: 尽管电视屏幕上不播，晚会上更不见踪影，但邓丽君的歌在人们通过一盘盘磁带的翻录相传中，迅速大范围地传播开来。在水一方、小城故事、我只在乎你、一水隔天涯、再见我的爱人，就像诗一样占满了浓浓的情意，在一个普遍淡漠爱恨情仇的年代里表达着爱。
3: 那时候我跟同学写封情书什么的啊，都要把邓丽君歌词拿来参考一下。对，我有的时候会抄上一段，那就是他把爱给你带到了我们大家的面前。
1: 从上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败退台湾开始，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就被一道政治军事屏障所分隔开来，由此便逐渐形成了同根文化但不同政治制度下的不同文化形态的繁衍状态，相互敌视与相互封闭，成为了上个世纪40年代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岸交流史上的关键词。
4: 我们在台湾呢，其实也经历过，两边呢都有经历过这一段的时间。像我们在70年代的时候，我父亲因为那时候身体不好啊，我们每次从海外回来的时候，都要带很多的侯宝林的相声，啊，那进来之前呢，都要把壳子丢掉，啊，把封面都拆掉，啊，因为我们那边也管制。那就把这个呢跟他的录音带混在一起，放到包包里面带进来，啊，那我想在中国大陆在当时嘛，他的背景，啊，是有一些的这些的这个措施，啊，那我觉得就是说，毕竟呢，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的爱，温暖是需要的。
1: 从1984年开始，情况起了变化。从内地到香港的人员纷纷征购邓丽君的录音带，这说明海关已经解禁。这只不过是关系到一位歌星的事，但人们似乎赋予了它更深层次的含义，把它看作是内地社会更加开放、文化上更加宽容的象征。曾几何时，身穿花衬衫和喇叭裤，手提双卡录音机，边走边唱邓丽君歌曲，是大街上、公园里时髦青年最耀眼的招牌标志。从海峡对岸飘过来的歌声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仿佛一夜间人们发现，原来除了宏大主题的革命歌曲之外，世界上还有一个邓丽君，以这样的方式吟唱着春花秋月、爱恨情仇。虽然有人斥之为靡靡之音，但年轻人还是欣喜地分享着歌声中的甜蜜与哀愁。
3: 那时候有几个标记啊，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也属于这行，长头发，戴墨镜，拿一录音机， 里面放的邓丽君的歌，对，喇叭裤，那时候是就流氓阿飞的一种，就是那时候我后来看了，对对。
1: 30年后的今天，在物质生活飞速发展、精神生活空前开放的年代，当我们再度回望邓丽君，她的歌声表达的也不过是一个纯粹的女人，有着甜蜜温润的真本性而已。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内地一家媒体评出改革开放30年30人，邓丽君作为唯一的港澳台人士入选。当时邓长富代表妹妹去领奖，评委之一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问他：你知道邓丽君为何入选吗？邓长富摇头。胡德平说：他为改革开放早期的中国带来了一种温暖和柔软。
4: 他说我们这个邓小姐当然对我们改革开放啊，在文化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啊。他说你看我们这个海外的我们就评选了她，你觉得我们评选的这个过程怎么样？我觉得非常佩服他们啊。我想这个毕竟他们能够啊很客观的就当时的一个这个文化的一个现象来啊，能够评选邓小姐啊，那我代表作为他的家人，我也感到非常的光荣啊。那当然我对他们这些的这个评审呢，我也表示非常的敬重啊。那感谢他们也对邓小姐这么肯定。
1: 邓丽君的歌曲绝大多数都是情歌，这些歌曲唱尽了万千柔情，她用歌声把自己装饰成一束可人的玫瑰，自然而然地盛开并且凋谢。她短暂的人生有过哪些令人难忘的点点滴滴？生活中的谦恭如何练就舞台上耀眼的明星？大剧院零距离稍后继续为您讲述。

0: 在华语歌坛，邓丽君以甜美可人、典雅端庄的形象，清新温润又深情婉转的歌声，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歌迷。虽然香消玉殒已16年，但人们对于她的怀念并没有被时光冲淡，反而与日俱增。如今歌坛新人辈出，但是邓丽君的音容笑貌、经典曲目以及她的传奇人生，依然在我们心目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1: 1953年1月29日，邓丽君出生在台湾省云林县宝中乡龙岩村的一个三合院中，父亲邓叔是河北省大名县邓台村人，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4期。母亲赵素桂是山东省东平县人。邓丽君在家排行老四，上有3个兄长。邓丽君出生时，父亲已经40余岁，也享受到了中年得女的喜悦。
2: 我们家里面是我父亲蛮传统的一个，我们是北方人。我父亲讲这个女孩子在家就要宠，说因为将来她嫁出去以后啊，好坏你不知道，所以父母亲能够对小孩好的就是在家这一段时间啊，所以也都告诉我们。那当然我们家4个男孩1个女孩，她是比较宠啊，父母亲从小也都对她比较特别的这个喜爱。
1: 邓丽君从小就有表演天分，爱跟着收音机里的歌声跳跳唱唱，对歌曲有过耳不忘的特殊天分，又喜欢在家人与友人之间表演以获得掌声。5岁的时候，因为对表演相当有兴趣，邓丽君的父母就安排她到屏东市仙宫戏院附近学习芭蕾舞。
2: 4岁的时候，4、5岁啊，他就想学，学芭蕾。芭蕾你知道，在那个年代，那个一双芭蕾舞鞋好贵的啊，那个可能都要2个月薪水。我父亲2个月薪水，那个时候待遇又差，啊。
3: 要养活大家。
2: 他要喜欢，我爸爸也忍痛的给他买了就叫他去学。我想那个时间50年代吧，我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学芭蕾，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啊，那我父母亲既然小孩喜欢，啊，也就忍痛这样。哎，
1: 从小学开始，邓丽君就相当积极地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尤其邓丽君圆圆的脸蛋、灵巧的眼睛，加上字正腔圆的歌声，都让这位小小明星备受欢迎。每逢春节团拜或庆典，邓丽君都会受邀表演歌舞。1966年，邓丽君加入当时台湾著名的正声广播公司的第1期歌星训练班，进入正式体系学习歌唱技巧，这是她在歌坛绽放光芒的重要转折点。在歌坛上闯荡，耽误了邓丽君很多的学习时间，他面临着课业与歌唱生涯无法兼顾的困境。后来邓丽君与父亲商量后，出于对歌唱的热爱，她选择了在歌坛发展。1967年，邓丽君忍痛从金陵女中办理了休学手续，并正式加盟宇宙唱片公司。不过初中生涯不能与他的同班同学一起毕业，也成为邓丽君心中的长痛。邓丽君决定以歌唱为终生事业后，表现得更为积极，在1967年9月推出第1张黑胶唱片《邓丽君之歌·凤阳花鼓》，开始了她的唱片歌手生涯。虽然还不到17岁，但邓丽君已经走红港台，开始她灿烂的歌唱生涯。在歌坛受到肯定后，邓丽君也尝试演戏。已有拍摄电影《谢谢总经理》经验的邓丽君， 在香港七海影业公司的力邀之下，担任了后来风靡港九的电影《歌迷小姐》中女主角叮当，与男主角张冲演对手戏。《歌迷小姐》描述爱唱歌的女孩叮当，在被张冲饰演的大歌星蓝云发掘后，将她培养成女歌星的故事。虽然歌唱事业上如日中天，成为万人瞩目的明星，但在生活中，邓丽君却一如既往地保持低调随和的性格，将自己当作普通女孩，无论待人处事都很客气。在邓长富的心目中，妹妹是个格外细心的人。邓长富结婚时，当时已是大明星的妹妹主动申请为她当伴娘。为了不抢新娘嫂子的风头，邓丽君特意只穿一件朴素的白毛衣，不失妆容就出现在宾客面前。
2: 那我结婚的时候呢，结得比较晚呢，最主要就是说，因为我那个时候父亲也病重，啊，病重呢，那我妹妹也晓得我父亲跟我也都谈得来，啊，希望能够赶快成家，啊，让父亲呢这个能够把他病能够好一点，啊，有一点这个像冲冲喜牙啊之类的，所以我37岁才结婚，结婚呢，我跟我妹妹谈的时候，她说好啊，这个来啊，她说我来当伴娘。啊，我说你来伴娘，你到时候这个是，哎，也不太好，太委屈他了这样子。他说没关系，他说自己人嘛，啊，但是我也非常感谢他来，他都有考虑，所以他也不穿戴的很靓丽，哎，他也就是很普通的，穿一个白色的这个毛衣，啊，也没有穿婚纱，都没。哎，就是不希望，就是说，哎，他你自己结婚不能抢嫂嫂的这个风头，所以他穿的这个很朴实，啊，所以就是说他很懂事，哎，他做很多事情他会替人家想，啊，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哎，每一次想起来我都蛮感伤的。
1: 三哥邓长富的思绪又被拉回到和妹妹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仿佛那位可亲可爱的妹妹离他并不遥远。
2: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也都是穿着这个牛仔装，啊，牛仔装也都是很也不化妆，哎，所以当初去也没有什么人认识他，哎，他也都非常要求希望自己能够自己有多一点的空间，啊，所以他每一次回台北呢，我们都是很平常搭计程车啊，吃小吃啊，哎，不用化妆的，哎，所以这也是他未来后来为什么喜欢法国巴黎，啊，喜欢清迈，因为那边认识他的人不多，哎，他可以很自然、很没有负担的这个生活。
1: 1995年5月8日。所有的美好都消逝在泰国清迈如雪的夕阳中，邓丽君带着未尽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5月11号夜里10:30，客死他乡的邓丽君魂归故里。5月28日，在20万台湾民众和全球华人的目送下，邓丽君长眠于台北金宝山云园。下葬时，哥哥邓长富特意在他的棺木里放了3套书，唐诗300首、李清照的词和张爱玲作品全集，因为邓丽君生前喜欢诗词和小说。歌迷们深深相信邓丽君其实并没有走远，他只是在迷离的雾色中，一袭白衣，低吟浅唱。光华潋滟的邓丽君有过哪些未尽的愿望？制作人李顿如何让邓丽君以另一种方式回归人间，登上大陆的舞台？大剧院零距离，稍后继续为您讲述。

听邓三哥讲，邓丽君的一生之中有三大遗憾。第一个是获得一个好学历，因为她上到初中二年级就因为歌唱事业而终止了学业。第二呢是邓丽君的婚恋，她一生当中始终没有真正的成为新娘。第三个也是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来到中国大陆开演唱会。虽然邓丽君曾经设想要来大陆开演唱会，甚至呢自己还设计好了以敦煌壁画为背景，结合中国古典四大美女的图像，地点都挑好了，在天安门广场。但是随后呢又因缘差错打乱了她的计划，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演唱会成为她留在脑海中的梦想。然而就在她离世16年之后，被称为音乐剧疯子的制作人李顿终于用另一种方式完成了邓丽君生前的夙愿。

0: 军曾对媒体说过这样的话：我一定会去内地，我也愿意把我的歌唱给大陆同胞听。然而台湾方面却非常担心冷冻中的邓丽君真的会到内地去，于是蒋经国找到当时任新闻局局长的宋楚瑜，让他亲自出马劝说邓丽君放弃内地之行。邓长富透露，上世纪八十年代，邓丽君便知道大陆有很多人喜欢自己的歌，而在家庭的影响下，邓丽君一直有着很深的故土情怀，希望能够回到那片血脉所系的土地上唱歌。事实上，有关邓丽君在大陆举行巡回演唱会的事，大陆是真的进行过一些实际的接触。然而，由于种种的阴差阳错，包括担心对当时尚在军中服役的三哥造成不利影响，邓丽君直到去世也未能完成大陆之行，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1: 当时大陆这里也蛮积极邀请他来啊，那不管这个当初也有春晚，也有邀请函，也希望他去啊。那当然那个时候的两边的环境还不是像现在啊这么的这个和谐，所以彼此我们台湾的那边当时的政府也不愿意我们来啊。那后来邓小姐决定来呢，那个是在差不多在八零年代就快八零年代末啊，那他也有一计划，那当时他也跟我谈过，那我那个时候是在部队里面啊，我还在担任军职，我也告诉他了啊，我说你如果你决定来了啊，我这边就办退伍，我会陪着你过来，也就是说他也担心会影响我，其实还好，我们家里面很多事情都是同心协力，你要做了我就可以。一方面时间也到了嘛，哎，我就可以退下来陪着他过来，所以那个时候也都在积极准备这个事情，啊，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定的目标呢是90年，90年我们希望有机会到这边来做一个这个演唱，那你也晓得当时也发生了一些的事情，所以跟我们接头的人呢，那就断了讯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在街头再继续把后面的工作延续下去，哎，那个时候邓小姐讲说，哎呀，没有关系，等等以后再说吧。但是我想她自己也不知道会这么早的这个离开。那我想，如果是她也晓得的话，那可能在当时的工作，这一来大陆演唱会更积极啊。所以我想，人生无常啊，是也没想到的一件事情。我想这也是她很大的一个遗憾。
0: 在邓丽君的一生中，母亲赵素桂对她的影响最大，她常常开导邓丽君说，对生活要感恩，对人要宽容，而邓丽君一直将这句话奉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她在长大成名后经常参加慰问活动，即使在半退休之后，唯一不缺席的就是参加义演。除此之外，从出道起，他总是坚持慈善活动绝不缺席，而且邓丽君所办的慰问晚会一向打破传统慰问活动沉闷枯燥的刻板印象，使他成为台湾人心中的义演皇后，享有极高的声望。近些年来发展势头强劲的中国大陆和两次政党轮替后的台湾有了越来越密切的往来，每一年两岸都会举行各种纪念邓丽君的民间活动，很多到台湾自由行的大陆客也都要去看看邓丽君的墓园和文物馆。
1: 我觉得就是两边呢，这个我们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啊，那当然历史有历史的一些的背景，那目前走到现在这个阶段，一定是要能够和谐发展啊，两边和平啊，对两边的这个人民都好啊，大家能够在繁荣进步啊，彼此这个以彼此之长啊，这个来补自己的这个比较这个弱的地方， 我觉得这样很好。那我也非常幸运，当然是文化的交流是没有隔阂的。那透过我音乐啊，都能够抚平人心，也能够激励人心。我想这个音乐是两岸交流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那有幸呢，就是邓小姐能够在两岸的这个交流里面啊，能够起一些作用啊。我想当然共同吧，两边都可以都喜欢听邓小姐的歌。我觉得这个歌呢，能够带给大家还是一些温暖、和平、安定。
0: 十六年来，人们没有忘记这个用声音温暖过世界的歌手。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台湾，人们用不同的形式来怀念他。在陵园，在剧场，在歌厅，在校园，邓丽君的歌声不时萦绕在耳畔。今年各种纪念活动仍然层出不穷，其中一台名为《爱上邓丽君》的音乐剧备受瞩目。

0: 初衷呢，就是要弥补中国人的一个遗憾。我觉得这样一个人，这样这么多的观众喜欢他的这样一个歌手没回来，没有真正的跟我们见过面，我觉得这是对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我要弥补这个遗憾，对，这是我的初衷。
1: 16年过去了，流行音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华语流行歌曲的风向标可以说已经转了无数次，但是邓丽君的歌依然被传唱。2008年，邓丽君的歌曲《但愿人长久》随神舟7号载人飞船深入太空。2009年，在新中国最有影响力文化人物的评选活动中，邓丽君以850多万票的绝对优势位列榜首。2010年，38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夕，她被多家知名的华文媒体评选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何日君再来？这个萦绕歌迷心中的问题有了答案。音乐剧《爱上邓丽君》在全国各地的巡演中再现巨星风采，向永远的歌者致敬。而在下一周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详细的介绍这部音乐剧。获得奥斯卡奖的编剧与百老汇的制作团队将碰撞出怎样的舞台上的火花？海选而来的演员们又如何把邓丽君惟妙惟肖的形象呈现在舞台上？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我们的国内新闻之前，依然是和咱们所有的新的和老的听众朋友们啊，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假如您此时此刻是身处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啊，尤其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那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呀只需要将您的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假如说您打开这个收音机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华语广播的话，也不用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了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强烈的建议大家能够啊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因为只要您是在咱们维州的墨尔本，那不管您在哪个偏远的地方哈，只要在墨尔本呢，通过数字电台 DAB， 您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此时此刻，我们啊全澳华语广播客帆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那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从6月1日星期一起呢，在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的公共交通是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优惠将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的通勤者每年可节省850多澳元。那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值得注意的是，从本月1号起，我们乘坐公共交通是需要刷卡乘车了，请听众朋友们啊，一定要时刻的提醒自己，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维州的家庭现在是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的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 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感谢您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接下来呢，柯凡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 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目前已有13个澳大利亚政府机构卷入到了一场不断扩大的丑闻当中，涉及潜在的数据泄露，引发人们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并呼吁进行紧急审计。在今年早些时候，陷入困境的转录公司 VIQ Solutions 违反了其与联邦法院签订的联邦政府合同，允许高度敏感的法院文件在印度被访问。该公司目前正在逐步关闭，并于3月19日被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从澳大利亚招标系统的合格供应商名单中除名。然而，自2019年以来呢，包括澳大利亚国防部、澳大利亚服务局、澳大利亚税务局，甚至总检察长办公室在内的13个政府机构都曾使用过 VIQ Solution 的服务，这增加了潜在数据泄露的风险。目前尚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宗法院案件受到这起涉嫌数据泄露事件的波及。负责调查阿富汗战争罪行的特别调查办公室于4月2日与 VIQ 公司签署了一份新合同，合同生效日期为4月8日。然而 VIQ 公司已于3月进入到了破产管理程序，并被澳大利亚招标系统除名。 QSI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委托 VIQ Solutions 公司提供法庭录音服务，但并未向该公司支付任何的款项，也未收到该公司提供的任何服务。在新州上诉法院的前法官、公共诚信中心主席安东尼·惠利表示，鉴于 OSI 目前正在进行的调查和审判，此事是尤其令人担忧的。那上周，联邦法院向参议院预算评估委员会表示，至少有146起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可能卷入了这起涉嫌数据泄露事件。然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获得的资料显示，总部位于印度钦奈的公司是访问了数千份法院的文件，该公司是专门从事语音转文本技术。那此次涉嫌数据泄露事件已经向加拿大隐私专员提出了正式投诉，因为 VIQ 的母公司位于加拿大，而澳大利亚信息专员也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消息，一国党党魁韩森正为筹款活动的惊人成效大加宣扬。该党声称 Fair the Lair 网站和筹款活动上线仅仅8个小时就收到了超过50万澳元的捐款。这位在澳洲政坛边缘徘徊了近30年的资深政客，如今是已经跻身到了主流政治圈。他目前正奔走于全澳各地，参加各种小型筹款活动，其中一些活动由澳洲首富矿业巨头 Gina Rinnerchard 促成或者是主办。本周一国党接连举办高调的筹款活动，在今天晚间，韩森在 Perth 出席了一场门票售罄的特别日落聚会，同场还有参议员 Tyler Wyton、西澳一国党党魁 Rod Caddis 和议员 Phil Scott。 该活动宣称这是您与志同道合的爱国者会面，聆听韩森向西澳民众发表讲话并与一国党代表交流的绝佳机会。那么在本周五，韩森与一国党议员 Barnaby Joyce 将亮相在墨尔本，出席维州之夜的鸡尾酒会及筹款活动。活动宣称将汇聚商界领袖、社区人士和支持者，为维州来寻求更强有力的方向。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的民众近日被警告，每升可节省26.3澳分的临时燃油税的减免政策或将在数天后正式结束。尽管中东局势仍未见缓和，交通部长 King 在今天明确表示，民众应预期该政策将于6月30日会如期结束。这项政策终究会结束，但由于紧张局势持续升级，部分人士呼吁延长。今年4月1日起实施的消费燃油消费税减半政策，令油价降低了26.3澳分每升。联邦财政为此是拨出了共29亿澳元。该措施的出台源于中东冲突引发的全球能源冲击，这场冲突导致了德黑兰方面实际上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那全球约1/5的石油经由这条关键航道运输。封锁消息一出，随即是引发了全球的能源危机。尽管各方于4月达成了停火协议，但紧张局势此后却是再度升级。以色列与伊朗近日在边境地带爆发交火，昨晚美国更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港口发动袭击，以报复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海域被击落。面对这一局势，部长在今天是呼吁以外交手段化解冲突，但同时警告，即便局势仍在持续，燃油消费税减免也不可能，也可能不会续期。他说，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来保护澳洲民众免受这场中东冲突的冲击，但就目前而言，民众应该预期该政策将会在6月30日前结束。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第一个单元的，咱们来自澳洲啊，昨夜今晨最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下面一个单元。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进入的依然是啊，我们第二个单元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呢，是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了解一下啊，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播

好的，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好了，我们一起进入咱们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悉尼航空业迎来了历史性时刻，经过15年的漫长规划和7年的紧张建设，悉尼全新落成的国际机场终于是要正式启动了。今年10月25日，西悉尼国际机场将正式投入运营，当天捷星航空飞往黄金海岸的航班将成为机场启用后的首个商业客运航班。更让人兴奋的是，首航航班和超低价的特价机票已经公布，那赶紧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新的航线吧。据七号台报道呢，西悉尼国际机场以澳大利亚女性航空先驱南希·伯德·沃尔顿的名字命名，因此也被称为南希·伯德·沃尔顿机场。在历经15年以上规划、7年施工建设，将于今年10月25日正式对外开放运营。作为澳大利亚50多年来的首个大型国际新建机场项目，它的建设被视为缓解悉尼航空运输压力、推动西悉尼地区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工程。随着开航日期临近，新机场的首航航班也掀开了神秘面纱。10月25日上午11点，捷星航空前往黄金海岸的 JQ362 航班将正式起飞。这趟航班将作为该机场有史以来的首架商业客运航班。目前，捷星航空已与澳洲航空、新加坡航空以及新西兰航空一同，成为了第一批宣布进入到西悉尼国际机场的航空公司。航线布局方面，捷星航空将成为新机场主力航司之一，开通多条澳洲国内高频航班，每周最多运营14班悉尼至墨尔本航班、4班悉尼至黄金海岸航班、3班悉尼至布里斯班的航班。其余的三大首发航司也公布了详细的通航时间。新西兰航空将于10月26日起开通悉尼至奥克兰航线，新加坡航空则从11月23日起每日运营悉尼往返新加坡樟宜机场的直飞航班。而澳洲航空的客运航班计划稍晚些，将于2027年的3月28日起航，届时每周各直飞4班悉尼至墨尔本、悉尼至布里斯班的客运航班。

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的最高商业游说团体 The Victoria Chamber of Commercial and Industry 已向联邦参议院预算评估调查了 提交意见书，呼吁彻底改革烟草和酒精税收制度，并警告若不迅速采取行动，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将全面接管相关市场。首席执行官 Sally Curtin 指出，维州已经成为了黑帮犯罪的重灾区，其纵火爆炸案数量更是超过了全澳其他地区。 Sally 表示， VCCI 呼吁的重新校准意在找到既能维持公共卫生目标，又不至于催生繁荣黑市的税收平衡点。自2023年以来，维州已录得超过160起零售场所的纵火爆炸案，其中包括近几个月针对餐饮场所的袭击，背后一位围绕私酒贩卖展开的地盘争夺。警方已逮捕三名青少年的帮派成员，他们被指控针对墨尔本餐饮场所发动一系列纵火袭击。当地经营者

正在面临着暴力入室盗窃、残酷恐吓和飙升的保险费用，有多家保险公司已经完全停止承保。与此同时，维州政府新成立的非法烟草专案组收效甚微，部分商店在被突击搜查后仅仅24小时便重新开业。 VCCI 的调查显示，40%受影响的企业是直接承担了10,000至10,000澳元以上的犯罪相关成本，而许多企业是被迫缩短营业时间，投入大量的安保资金，员工安全也成为了迫切隐患。此前已有警告称，墨尔本价值50亿澳元的夜间经济正面临着严峻威胁，部分的本地商家已经开始安装防护栏和防破碎的玻璃。

南澳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在南澳阿德莱德是先后发生了两起事故，一辆摩托车径直撞上了酒庄建筑，而另一起是发生在 Maltbury Heights， 有多处道路是临时封闭。就在今天上午的8:45，南澳警方与应急服务部门接到报警，称一辆摩托车撞上了酒庄建筑。那 Longhorn Creek 是南澳知名的葡萄酒产区，地处与阿德莱德山区的东侧。南澳警方表示，受到了这起摩托车事故影响，那 Lee Road 至 Lake Plains Road 之间已全线封闭，现场有应急人员开展处置工作，相关路段设置了绕行路线，引导车辆远离事发区域。重大交通事故调查人员已经抵达现场并开展侦查。就在该事故发生一个小时后，在阿德莱德北郊又爆出了严重车祸，警方是再次接到了出警通知。

同样是南澳方面的消息，在过去一年里，南澳已经有超过200家售卖非法烟草的零售商收到临时停业令，同时多起盗窃纵火案正在调查，警方怀疑这些案件均与非法烟草交易存在关联。那南澳政府是于昨天发表声明表示，2025年6月5日新法规正式生效，授权消费者与商业服务部对违反烟草相关法规的南澳零售商下达为期28天的停业令。新规落地至今，相关部门已累计开出228份停业通知。

下面一条来自咱们维州本地的消息。 Fresh Weather 为先驱太阳报所做的维州民调显示，工党支持率排在联盟党和一国党之后，目前位居第三。在受访的1034人中，近三分之二支持在11月维州选举前来更换州长 Allen， 其中包括 39% 的工党选民。为了探讨深入到维州选举对全国的深远影响，以及联邦预算案持续发酵的后续效应，那 Michelle Granton 政治播客是邀请了民调专家 Redbridge Group 总监 Simon 做客。他在市场与社会调研领域拥有超20年的经验。那 Simon 预测呢，即将到来的维州选举将是检验一国党近期崛起的重要考场，而这场三方角逐的观感将会非常非常的混乱。 Simon 表示，工党在维州的得票率已经跌至了基本盘水平，鉴于一国党和联盟党的民调数据略胜一筹，他能理解为何许多人判断艾伦政府将会输掉选举，但事情却远非如此简单。他指出，一国党和联盟党虽然在全州范围内的总体支持率更高，但其选票是高度集中于相同的偏远地区和远郊选区。相比之下呢，工党选票在墨尔本及周边中等郊区席位中保持着相对稳定，而这些席位数量最多。这意味着，即便在当前民调水平下，工党仍有机会来接近多数政府。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本月初 ABC 的一档节目播出了对新州警方的深度调查，以第一手资料记录了警察对民众过度使用武力的案例，并指控新州警方内部长期存在着包庇不当行为、逃避追责的文化。那这并非新鲜事儿，早在1997年呢，物皇家委员会便已揭示了新州警队存在着同样的积弊。如今随着自2020年以来针对新州警方的投诉和民事诉讼急剧增加，这些问题是再度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作为回应，新州警方承诺今后在行使警察权力或开始使用武力时，将强制要求启用随身摄像头。这一政策出台后，新州将与除了西澳以外的所有澳洲州和领地保持一致，要随时启用摄像头。

最后一条消息，那听众朋友们家里有膳魔师，这个要注意了啊，过去13年生产的两款焖烧杯存在着安全风险，已导致3人永久失明。那目前该产品正在被紧急召回，快看看你家的面膜在不在此次召回行列当中。那么本月呢，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发布召回通知，召回两款 Thermos 两款不锈钢焖烧杯，被召回的型号为 SK3000 和 SK3020， 召回的包括770毫升和710毫升两个容量版本。这些产品曾在 Big W、Target、Office Work、Amazon、Burnings 等多个平台和门店销售，销售时间是从2009年7月一直到2022年的12月，长达13年。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2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感谢您的收听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了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啊。分别了解了政治、经济、军事啊，以及各个州和领地的一些内容。感谢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在整点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么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克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娱乐圈的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根据外媒的最新消息，曾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来成为其最激烈批评者之一的约翰·博尔顿，将就保留国防相关文件一事认罪，但法院在4日晚确定了新的传讯听证会日期为6月26日，并表示他现在可能会认罪。

最新得到的消息，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州特佩阿卡市，当地时间四日晚发生了液化石油气罐爆炸事故。事故共造成三人受伤，约2000名公民民众是被紧急疏散。那么现场是着起了大火，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三名重伤者已送医。另据当地媒体报道，现场共有4辆液化石油气罐槽车啊是发生了爆炸，现场腾起巨大的浓烟以及火焰。

根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伊朗当地时间四日晚的表态，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另据新华社报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是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的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目前已恢复了装载作业。

黎巴嫩民防部门在离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宣布，四日晚至五日凌晨，以色列国防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造成7人死亡。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昨天晚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女子在加油站内是遭到枪击身亡。监控拍下两名嫌疑人下车开火的瞬间，案发时只有受害女子在目标车内，两名蒙面嫌疑人朝车内是连开了70至80枪，导致该女子是不幸遭到了误杀身亡。目前呢，当地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

乌干达卫生部最新通报，新增六例埃博拉病例。自邻国刚果爆发疫情以来，乌干达经实验室确诊的感染病例累计升至15例，已有一名感染者死亡。2014至15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共造成了1.1万人死亡。

根据德国汉莎航空的通报，在德国当地时间的6月4日，一架波音客机停靠在法兰克福机场廊桥机位时，前起落架是突发非正常收放，有多名工作人员在事故当中受伤。涉事机型为波音787-9客机，原定直飞前往美国洛杉矶的航班。

下面一条消息，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跌宕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四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四月日本两人及以上的家庭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0.9%。

瑞士联邦政府今日宣布，因六月中旬其邻国法国将举行七国集团峰会，瑞士将在边境部署约4000名士兵以加强安保。峰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在日内瓦湖对岸的法国小镇埃维莱昂班举行。

中国方面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洲方面要尽快予以修改调整。

23岁中国男子失联4天后，遗体在圣基茨和尼维斯火山被发现，为挪威邮轮公司的员工。圣基茨和尼维斯当局宣布，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籍男子的遗体是于6月1日在该岛的火山中被发现，他失踪时是独自一人，没有向导。

护照的含金量持续提升，乌拉圭宣布对华免签。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在当地时间昨天宣布，该将对中国公民免签。根据有关的国际咨询机构统计排名，中国护照在全球通行度排行榜中由2021年的第72位上升至第60位，含金量在持续提升。

0: 接下来我们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赖月谦称日非亲门踏户，台当局却一声不吭，台渔民将寻求大陆的保护。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现场视频的原声。
1: 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这个两国之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
2: 这个非常的严重，非常非常严重，对台湾的冲击非常的大。日非的海疆跟经济海域的重划，台湾的海域的重叠区就被日本跟菲律宾所盖住了。盖住以后呢，那个地方在四月到六月期间是台湾的黑尾鱼的捕鱼区，
1: 是的，
2: 旗鱼啊，还有这个鬼头刀，还有金鱼的一个最核心的渔场，等于是菲律宾跟日本要把台湾人全部都抢光了。台独不会为台湾的渔民来奋战，那明明是涉及到我们台湾的利益的问题。
1: 对，
2: 但是民进党一句话都没有。
1: 所以会不会台湾的渔民迟早要请大陆的海警船来护渔了？
2: 迟早会这样做，一定会这样做。
1: 因为海警，大陆海警其实已经在这个钓鱼台周边，其实已经是常态性的执法啊、哦，在那里维护主权了。
2: 未来要伸得更远了，
1: 是。
2: 对，那这个而且要军舰护航，辽宁号航母就在冲绳鸟礁，
1: 对，
2: 以西南880公里左右啊，在那个地方举行实弹的、实兵的，还有军旗的操演。那也就是未来中国强大的海军跟伴随的海警船会在这个地方进行常态性的执法。
1: 嗯，
2: 如果有菲律宾或者日本的船敢胆在这个地方非法的要逮捕台湾或是大陆的渔船的话，中国大陆在那个地方会去把它排除，甚至啊必要的时候那驱离。如果再不听的话，那撞击它、撞沉它也都不能完成。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以上呢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下半场的第一个单元啊，也是我们整体节目的第三部分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在一首歌曲的稍事休息过后啊，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黄金时刻的体坛速递。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那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呢，我们今天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啊，黄金时刻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的时间，柯凡就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育圈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幺六二九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我们依旧是关注马上啊要结束的网坛方面的四大满贯之一法国网球公开赛。那么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随着今天又到了周五啊，那就预示着为期两周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也是接近尾声了。那么本届的法网呀，是和他们当地的天气是一样啊，法国今年这个时间段是额外的热，是爆发高温，那么法网赛场上却是格外的冷呀，冷门不断。就在咱们澳洲东

是吧，是有很大可能更进一步的。那么他在首轮呢，面对着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资格赛杀出重围，世界排名啊从未进入过前百，大满贯从未取得过哪怕一场胜利的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没有听过姓名的选手，来自波兰的啊01年出生的世界排名114位的玛雅赫瓦林斯卡，那果真是让我这张臭嘴呀给说中了啊！郑钦文，咱们中国选手，中国一姐，首轮是被对手兵不血刃的啊，6-4、6-0送弹给淘汰出局了。当时啊，郑钦文是一度爬上热搜啊，就各种这个网络键盘侠们啊，不是从技战术或者说技术层面、心理层面的分析，而是口诛笔伐啊！啊，幸亏是后来又有更大的种子被爆冷，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这位01年出生年仅24岁的资格赛选手世界排名虽然进入职业网坛很长时间，但是世界排名从未进过前100，大满贯赛场上从未取得过哪怕一场胜利的波兰选手玛雅赫瓦林斯卡，在首轮爆冷，爆了惊天大冷门，战胜咱们中国一姐，这个法国奥运会的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第4位的郑钦文之后是一发不可收拾。那么他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是顺利战胜25号种子施耐德，是成为了一个奇迹。他是从以资格赛的选手身份，过往9次征战大满贯取得了0-9未尝一胜的战绩，却在本届法网公开赛战胜郑钦文之后是连赢9场，3场资格赛，再加6轮的淘汰赛，是直接杀进了本届网球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大满贯决赛当中。那么这个，你看到现在柯凡连他的名字也念不顺啊，赫瓦林斯卡玛雅，是吧，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法网历史上第1位从资格赛是一路连胜杀进决赛的球员，那么一项新的记录，一项新的历史也就由此诞生啊！可见这个历史啊是踩在郑钦文的头上而诞生的。

说首轮战胜郑钦文呢是给了他无穷的信心啊。在接受采访时他就说啊，没想到资格赛能够连赢三轮啊，三轮之后他就没有再订在法国的酒店了，已经购买了回国训练的机票了啊，他就没想到过首轮能赢，机票都买好了，他说我也没有额外的资金来支持我和我的团队啊，在住额外的酒店，所以就购买了当天的机票啊，本来想着首轮打完就回国的，回波兰的，没想到啊得是吧，这个借钱啊，据他说是和家人借钱来借了接下来这一周在法国的生活费的，本届法网的黑马神迹啊，从三轮资格赛首次突围踏上法网正赛的赛场开始啊，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还是不好念他的名字，赫瓦林斯卡啊，这位选手他究竟是昙花一现的还是有硬实力的啊，我们来看一看他一路上战胜的对手，首先是首轮战胜奥运冠军前世界排名第四，本届是虽然是非种子选手啊，但是世界排名的郑钦文也是以56位的身份参赛的啊，首先第一轮战胜了中国选手郑钦文，实时的世界排名是第56位，第二轮是战胜了世界排名第25位的23号种子梅尔滕斯，来自比利时，第三轮是战胜了来自希腊的前世界第一啊，本届法网前呢世界排名第49位的萨卡里，而八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世界排名第92位的土帕里，四分之一决赛他是横扫了之前连续爆冷战胜包括萨巴伦卡包括这个莱巴坚纳等等啊，这一系列世界前五球员的22号种子卡林斯卡亚，阻挡了卡林斯卡亚闯入大满贯决赛的想法啊，而在半决赛当中又战胜了25号种子施耐德，历史性闯入决赛，虽然说他战胜了这九位选手吧啊，资格赛的就不清楚了，那前六轮战胜的选手没有说

世界前十的选手是吧，没有十任此时此刻排在世界前十的选手，没有说那种顶尖高手，但是他却能以一个100多名的身份连续的战胜比自己排名高出几十位啊，甚至是近百位排名的这一个选手，一路杀进决赛，足见这位姑娘啊，柯凡之前有和大家说过是一位红土高手，是真的一点都没错了啊。虽然他在大满贯在本届法网之前是取得了0胜9负啊，9次参加取得了9连败，是难求1胜的战绩，但是本届法网他却神奇般的啊，把自己大满贯的战绩目前为止是提升到了出战15场啊，算上资格赛的话是出战了18场啊，从0%的胜率是瞬间变成了这个18战9胜9负，变成了50%的胜利啊，直接凭借着一届大满贯。如果说他在明天的决赛当中能够顺利夺冠的话，那又是一个大的奇迹了。

哎呀，其实照着这位小姑娘她自己说啊，她目前没有赞助商什么的，但是本届法网打完之后还没有打完呢啊，在她首轮战胜郑钦文的时候，就已经有大牌的品牌像昂和耐克鳄鱼等啊主动联系她啊，但是由于她呢连经纪人都没有啊，只能是自己和团队商量着去和球队去和这些品牌沟通。那么所幸的是啊，他目前还没有和任何一家品牌签约，但是呢毋庸置疑的是，在他爆冷杀进决赛之后，相信啊这些品牌的竞争会更激烈，他完全不需要为自己以后来担忧了。他本来透露本赛季的目标呢是杀进世界前100就满足了，那没想到凭借着一届大满贯，哪怕他输掉明天的决赛，他的世界排名也将从赛前的世界第117位上升到世界20位左右的名次。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他决赛的对手是谁呢？他的对手是比他还要年轻的啊，但是呢，这个选手从去年开始是将近2年的时间霸占着世界前10的位置，那就是本届赛会的8号种子。世界排名第11位，在法网前的这个选手安德烈娃啊是排在了第11的位置，但是呢他却是法网的8号种子啊，在定种子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是第8的位置啊，是之后掉到了11。那么8号种子安德烈娃2006年出生的这么一位选手啊，却霸占着世界前10，达到了将近2年的时间。他在半决赛呢是击败了15号种子，来自乌克兰的科斯丘克。要说这个科斯丘克啊，虽然世界排名第17的位置，但是他在本届法网前呢是已经取得了今年红土赛事，一共参加了两站比赛。他都闯入了决赛，并且取得了连续的背靠背的冠军，也就是说本赛季这个科斯丘克在法网前红土战局啊共出战12场比赛，取得了12胜0负，未尝一败的战绩。那么在进入到法网之后呢，前面这个半决赛之前他又是连赢5场啊，杀入到了本届法网的4强当中。大家都很看好啊这个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究竟能不能携一波这个19连胜啊，是拿到红土赛季的所有赛事的冠军。但是在半决赛当中他遇到了更年轻体力更好的啊这个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那么安德烈耶娃是最终在半决赛比较轻松啊，6-2、6-3横扫了15号种子，击败了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也阻挡了对手在红土赛季上啊未尝一败连胜的这么一个步伐。而这8号种子将是赫瓦里斯卡这位黑马选手在本届法网面对着的最排名最高的选手，也是实力最强的选手啊。那究竟是年仅19岁的年仅19岁的安德烈耶娃首次杀进大满贯便夺冠，还是这匹黑马究竟一黑到底呢？我们啊拭目以待。比赛时间是在明天晚上开打。好，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1了啊，虽然节目要说再见了，但是还有几条消息啊要和大家说一说，因为马上周末了是吧，再不说的话等周一回来和大家分享就已经这个过时了啊，因为这个世界排球联赛是已经开赛了。其实在前天的时候啊，第一场这个开幕战就已经打响了。那么由于昨天的节目有限没来得及和大家说，其实在首战当中前天的节目当中有给大家预告说，这些年轻非常年轻的中国女排啊，甚至90%的球员克凡都不认识啊，我这么一个狂热的排球迷。那么在首场面对着本小组可以说是最热的最弱的对手啊，那么捷克女排中国女排是开启本届18支球队共参赛的排球联赛的首场的揭幕战，却迎来了开门黑，给大家送上了一个惊天大冷门啊！中国女排是最终0-3被捷克女排给横扫，
由于捷克女排世界排名第17，中国女排世界第6，所以此战战完呢，中国女排是直接丢掉了 17.92 分的巨分，那世界排名呢也是在首轮过后是直接掉到了第7的位置，开门黑啊。那这场比赛我看了一个中后段吧，可以说啊，这支中国女排在首天的表现完全是一支中国大学生这个联赛的水平啊，连这个各个省的职业队的水平都算不上。我觉得啊，如果让中国的咱们的天津女排，或者说上海女排、浙江女排、江苏女排，任何一支女排以省队的这个体系来出战捷克的话啊，不一定赢，但是绝对不会0-3的输掉第一场比赛的。那么昨天啊，是结束了第二轮的比赛，中国在面对着也是以年轻阵容主打、处在新老交替的阵容当中的泰国队啊，中国女排的这支这支急需提升实力和心理素质的队伍啊，年纪非常轻的队伍是非常艰难的苦战5局，3-2战胜了泰国女排啊。如果说中国女排昨天晚上没有战胜泰国的话，那么本站的这个5个对手啊，中国可能会取得一个连败的战绩啊，就未尝一胜，还是在咱们的珠海、咱们的家门口啊，作为东道主的对手。因为接下来还要面对着谁呢？可以说捷克、泰国是最弱的了。接下来本组当中，中国还要面对着啊，世界第一意大利队、世界第二波兰队，以及另一支欧洲的强队啊，比利时队。那么两轮比赛战罢，中国女排以2战1胜1负积2分。这个由于输球是0-3输的啊，在这个排球比赛规则里，0-3、1-3输球呢是没有积分的，2-3输球会拿到1分。那么赢球同样也是3-1、3-0的话会拿到3分，3-2赢球会拿到2分。那么中国是以1胜1负啊，胜3局丢5局的这么一个战绩，积2分，排在了所有18支队伍的第11位。这样还要多亏爆冷输球的美国以及土耳其啊，这两支派纯替也是派了纯替补参加首周赛事的队伍呢，在首场赢球之后，昨天晚上都是爆冷输给了比自己弱的队伍啊。所以中国目前排在18支队伍的第11位，排在第一的是传统强队巴西，2战2胜，积6分，胜6局，未失1局。好了，急急忙忙的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本周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大家持续与收听啊，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我本人辛苦了，大家也辛苦了啊。那么周末就要到来了，祝。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lue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lue.wig.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4: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3: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5: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3: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6: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 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7: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9: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7: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1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10: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12: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10: 航天员张志远说：
13: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10: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14: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 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1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11: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0: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5: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6: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5: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7: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5: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8: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9: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1+1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20: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9: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20: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1: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0: 140公里。
21: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1: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22: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1: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21: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1: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23: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1: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22: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2: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1: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4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 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2: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Big Housing Build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重新开发老旧社会住房，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 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5: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7: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8: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9: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10: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11: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1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我们的国内新闻之前，依然是和咱们所有的新的和老的听众朋友们啊，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假如您此时此刻是身处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啊，尤其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那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呀只需要将您的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说您打开这个收音机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的话，也不用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了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强烈的建议大家能够啊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因为只要您是在咱们维州的墨尔本，那不管您在哪个偏远的地方哈，只要在墨尔本通过数字电台 DAB， 您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此时此刻我们啊全澳华语广播客帆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那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从6月1日星期一起呢，在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的公共交通是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优惠将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的通勤者每年可节省850多澳元。那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值得注意的是，从本月1号起，我们乘坐公共交通是需要刷卡乘车了，请听众朋友们啊，一定要时刻的提醒自己，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维州的家庭现在是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的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 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感谢您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接下来呢，柯凡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 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目前已有13个澳大利亚政府机构卷入到了一场不断扩大的丑闻当中，涉及潜在的数据泄露，引发人们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并呼吁进行紧急审计。在今年早些时候，陷入困境的转录公司 VIQ Solutions 违反了其与联邦法院签订的联邦政府合同，允许高度敏感的法院文件在印度被访问。该公司目前正在逐步关闭，并于3月19日被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从澳大利亚招标系统的合格供应商名单中除名。然而自2019年以来呢，包括澳大利亚国防部、澳大利亚服务局、澳大利亚税务局甚至总检察长办公室在内的13个政府机构都曾使用过 VIQ Solution 的服务，这增加了潜在数据泄露的风险。目前尚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宗法院案件受到这起涉嫌数据泄露事件的波及。负责调查阿富汗战争罪行的特别调查办公室于4月2日与 VIQ 公司签署了一份新合同，合同生效日期为4月8日。然而 VIQ 公司已于3月进入到了破产管理程序，并被澳大利亚招标系统除名。QSI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委托 VIQ Solutions 公司提供法庭录音服务，但并未向该公司支付任何的款项，也未收到该公司提供的任何服务。在新州上诉法院的前法官、公共诚信中心主席安东尼·惠利表示，鉴于 OSI 目前正在进行的调查和审判，此事是尤其令人担忧的。那上周联邦法院向参议院预算评估委员会表示，至少有146起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可能卷入了这起涉嫌数据泄露事件。然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获得的资料显示，总部位于印度钦奈的公司是访问了数千份法院的文件，该公司是专门从事语音转文本技术。那此次涉嫌数据泄露事件已经向加拿大隐私专员提出了正式投诉，因为 VIQ 的母公司位于加拿大，而澳大利亚信息专员也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消息，一国党党魁韩森正为筹款活动的惊人成效大加宣扬。该党声称 Fair the Lair 网站和筹款活动上线仅仅8个小时就收到了超过50万澳元的捐款。这位在澳洲政坛边缘徘徊了近30年的资深政客，如今是已经跻身到了主流政治圈。他目前正奔走于全澳各地，参加各种小型筹款活动，其中一些活动由澳洲首富矿业巨头 Gina Rinnerchan 促成或者是主办。本周一国党接连举办高调的筹款活动，在今天晚间，韩森在 Perth 出席了一场门票售罄的特别日落聚会，同场还有参议员 Tyler Wighton、西澳一国党党魁 Rod Caddies 和议员 Phil Scott。 该活动宣称这是您与志同道合的爱国者会面，聆听韩森向西澳民众发表讲话并与一国党代表交流的绝佳机会。那么在本周五，韩森与一国党议员 Barnaby Joyce 将亮相在墨尔本，出席维州之夜的鸡尾酒会及筹款活动。活动宣称将汇聚商界领袖、社区人士和支持者，为维州来寻求更强有力的方向。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的民众近日被警告，每升可节省26.3澳分的临时燃油税的减免政策或将在数天后正式结束。尽管中东局势仍未见缓和，交通部长 King 在今天明确表示，民众应预期该政策将于6月30日会如期结束。这项政策终究会结束，但由于紧张局势持续升级，部分人士呼吁延长。今年4月1日起实施的消费燃油消费税减半政策，令油价降低了26.3澳分每升。联邦财政为此是拨出了共29亿澳元。该措施的出台源于中东冲突引发的全球能源冲击，这场冲突导致了德黑兰方面实际上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那全球约1/5的石油经由这条关键航道运输。封锁消息一出，随即是引发了全球的能源危机。尽管各方于4月达成了停火协议，但紧张局势此后却是再度升级。以色列与伊朗近日在边境地带爆发交火，昨晚美国更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港口发动袭击，以报复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海域被击落。面对这一局势，部长在今天是呼吁以外交手段化解冲突，但同时警告，即便局势仍在持续，燃油消费税减免也不可能，也可能不会续期。他说，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来保护澳洲民众免受这场中东冲突的冲击，但就目前而言，民众应该预期该政策将会在6月30日前结束。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第一个单元的，咱们来自澳洲啊，昨夜今晨最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下面一个单元。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进入的依然是啊，我们第二个单元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呢，是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了解一下啊，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稍后见。

0: 声呢，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广

0: 好的，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第二个单元要进入到的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柯凡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了，我们一起进入咱们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悉尼航空业迎来了历史性时刻，经过15年的漫长规划和7年的紧张建设，悉尼全新落成的国际机场终于是要正式启动了。今年10月25日，西悉尼国际机场将正式投入运营。当天，捷星航空飞往黄金海岸的航班将成为机场启用后的首个商业客运航班。更让人兴奋的是，首航航班和超低价的特价机票已经公布，那赶紧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新的航线吧。据7号台报道呢，西悉尼国际机场以澳大利亚女性航空先驱南希·伯德·沃尔顿的名字命名，因此也被称为南希·伯德·沃尔顿机场。在历经15年以上规划、7年施工建设，将于今年10月25日正式对外开放运营。作为澳大利亚50多年来的首个大型国际新建机场项目，它的建设被视为缓解悉尼航空运输压力、推动西悉尼地区发展的

新机场主力航司之一，开通多条澳洲国内高频航班，每周最多运营14班悉尼至墨尔本航班，4班悉尼至黄金海岸航班，3班悉尼至布里斯班的航班。其余的3大首发航司也公布了详细的通航时间。新西兰航空将于10月26日起开通悉尼至奥克兰航线，新加坡航空则从11月23日起每日运营悉尼往返新加坡樟宜机场的直飞航班。而澳洲航空的客运航班计划稍晚些，将于2027年的3月28日起航，届时每周各直飞4班悉尼至墨尔本、悉尼至布里斯班的客运航班。

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的最高商业游说团体 The Victoria Chamber of Commercial and Industry 已向联邦参议院预算评估调查了 提交意见书，呼吁彻底改革烟草和酒精税收制度，并警告若不迅速采取行动，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将全面接管相关市场。首席执行官 Sally Curtin 指出，维州已经成为了黑帮犯罪的重灾区，其纵火爆炸案数量更是超过了全澳其他地区。 Sally 表示， VCCI 呼吁的重新校准意在找到既能维持公共卫生目标，又不至于催生繁荣黑市的税收平衡点。自2023年以来，维州已录得超过160起零售场所的纵火爆炸案，其中包括近几个月针对餐饮场所的袭击，背后一位围绕私酒贩卖展开的地盘争夺。警方已逮捕三名青少年的帮派成员，他们被指控针对墨尔本餐饮场所发动一系列纵火袭击。当地经营者正在面临着暴力入室盗窃、残酷恐吓和飙升的保险费用，有多家保险公司已经完全停止承保。与此同时，维州政府新成立的非法烟草专案组收效甚微，部分商店在被突击搜查后仅仅24小时便重新开业。 VCCI 的调查显示，40%受影响的企业是直接承担了10,000-100,000澳元以上的犯罪相关成本，而许多企业是被迫缩短营业时间，投入大量的安保资金，员工安全也成为了迫切隐患。此前已有警告称，墨尔本价值50亿澳元的夜间经济正面临着严峻威胁，部分的北地商家已经开始安装防护栏和防破碎的玻璃。

南澳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在南澳阿德莱德是先后发生了两起事故，一辆摩托车径直撞上了酒庄建筑，而另一起是发生在 Maltbury Heights， 有多处道路是临时封闭。就在今天上午的8:45，南澳警方与应急服务部门接到报警，称一辆摩托车撞上了酒庄建筑。那 Longhorn Creek 是南澳知名的葡萄酒产区，地处与阿德莱德山区的东侧。南澳警方表示，受到了这起摩托车事故影响，那 Lee Road 至 Lake Place Road 之间已全线封闭，现场有应急人员开展处置工作，相关路段设置了绕行路线，引导车辆远离事发区域。重大交通事故调查人员已经抵达现场并开展侦查。就在该事故发生一个小时后，在阿德莱德北郊又爆出了严重车祸，警方是再次接到了出警通知。

同样是南澳方面的消息，在过去一年里，南澳已经有超过200家售卖非法烟草的零售商收到临时停业令，同时多起盗窃纵火案正在调查，警方怀疑这些案件均与非法烟草交易存在关联。那南澳政府是于昨天发表声明表示，2025年6月5日新法规正式生效，授权消费者与商业服务部对违反烟草相关法规的南澳零售商下达为期28天的停业令。新规落地至今，相关部门已累计开出228份停业通知。

下面一条来自咱们维州本地的消息。 Fresh Weather 为先驱太阳报所做的维州民调显示，工党支持率排在联盟党和一国党之后，目前位居第三。在受访的1034人中，近三分之二支持在11月维州选举前来更换州长 Allen， 其中包括39%的工党选民。为了探讨深入到维州选举对全国的深远影响，以及联邦预算案持续发酵的后续效应，那 Michelle Granton 政治播客是邀请了民调专家 Rob Redbridge Group 总监 Simon 做客。他在市场与社会调研领域拥有超20年的经验。那 Simon 预测呢，即将到来的维州选举将是检验一国党近期崛起的重要考场，而这场三方角逐的观感将会非常非常的混乱。 Simon 表示，工党在维州的得票率已经跌至了基本盘水平，鉴于一国党和联盟党的民调数据略胜一筹，他能理解为何许多人判断艾伦政府将会输掉选举，但事情却远非如此简单。他指出，一国党和联盟党虽然在全州范围内的总体支持率更高，但其选票是高度集中于相同的偏远地区和远郊选区。相比之下呢，工党选票在墨尔本及周边中等郊区席位中保持着相对稳定，而这些席位数量最多，这意味着即便在当前民调水平下，工党仍有机会来接近多数政府。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本月初 ABC 的一档节目播出了对新州警方的深度调查，以第一手资料记录了警察对民众过度使用武力的案例，并指控新州警方内部长期存在着包庇不当行为、逃避追责的文化。那这并非新鲜事儿，早在1997年呢，物皇家委员会便已揭示了新州警队存在着同样的积弊。如今随着自2020年以来针对新州警方的投诉和民事诉讼急剧增加，这些问题是再度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作为回应，新州警方承诺今后在行使警察权力或开始使用武力时，将强制要求启用随身摄像头。这一政策出台后，新州将与除了西澳以外的所有澳洲州和领地保持一致，要随时启用摄像头。

最后一条消息，那听众朋友们家里有膳魔师，这个要注意了啊，过去13年生产的两款焖烧杯存在着安全风险，已导致3人永久失明。那目前该产品正在被紧急召回，快看看你家的面膜在不在此次召回行列当中。那么本月呢，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发布召回通知，召回两款 Thermos 两款不锈钢焖烧杯，被召回的型号为 SK3000 和 SK3020， 召回的包括770毫升和710毫升两个容量版本。这些产品曾在 Big W、Target、Office Work、Amazon、Burnings 等多个平台和门店销售，销售时间是从2009年7月一直到2022年的12月，长达13年。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2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感谢您的收听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了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啊。分别了解了政治、经济、军事啊，以及各个州和领地的一些内容。感谢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在整点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么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克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娱乐圈的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3: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4: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3: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4: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5: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6: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7: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华

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根据外媒的最新消息，曾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来成为其最激烈批评者之一的约翰·博尔顿，将就保留国防相关文件一事认罪。但法院在四日晚确定了新的传讯听证会日期为6月26日，并表示他现在可能会认罪。

最新得到的消息，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州特佩阿卡市，当地时间4日晚发生了液化石油气罐爆炸事故。事故共造成3人受伤，约2000名公民民众是被紧急疏散。那么现场是着起了大火，目前火势已被控制，3名重伤者已送医。另据当地媒体报道，现场共有4辆液化石油气罐槽车啊是发生了爆炸，现场腾起巨大的浓烟以及火焰。

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伊朗当地时间四日晚的表态，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另据新华社报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是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的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目前已恢复了装载作业。

黎巴嫩民防部门在离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宣布，四日晚至五日凌晨，以色列国防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造成7人死亡。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昨天晚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女子在加油站内是遭到枪击身亡。监控拍下两名嫌疑人下车开火的瞬间，案发时只有受害女子在目标车内，两名蒙面嫌疑人朝车内是连开了70至80枪，导致该女子是不幸遭到了误杀身亡。目前呢，当地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

乌干达卫生部最新通报，新增六例埃博拉病例。自邻国刚果爆发疫情以来，乌干达经实验室确诊的感染病例累计升至15例，已有一名感染者死亡。2014至15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共造成了1.1万人死亡。

根据德国汉莎航空的通报，在德国当地时间的6月4日，一架波音客机停靠在法兰克福机场廊桥机位时，前起落架是突发非正常收放，有多名工作人员在事故当中受伤。涉事机型为波音787-9客机，原定直飞前往美国洛杉矶的航班。

下面一条消息，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跌宕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四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四月日本两人及以上的家庭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0.9%。

联邦政府今日宣布，因六月中旬其邻国法国将举行七国集团峰会，瑞士将在边境部署约4000名士兵以加强安保。峰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在日内瓦湖对岸的法国小镇埃维莱昂班举行。

中国方面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洲方面要尽快予以修改调整。

岁中国男子失联四天后，遗体在圣基茨和尼维斯火山被发现，为挪威邮轮公司的员工。圣基茨和尼维斯当局宣布，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籍男子的遗体是于6月1日在该岛的火山中被发现，他失踪时是独自一人，没有向导。

护照的含金量持续提升，乌拉圭宣布对华免签。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在当地时间昨天宣布，该将对中国公民免签。根据有关的国际咨询机构统计排名，中国护照在全球通行度排行榜中由2021年的第72位上升至第60位，含金量在持续提升。

0: 接下来我们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赖月谦称日飞亲门踏户，台当局却一声不吭，台渔民将寻求大陆的保护。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现场视频的原声。
1: 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这个两国之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
2: 这个非常的严重，非常非常严重，对台湾的冲击非常的大。日菲的海疆跟经济海域的重划，台湾的海域的重叠区就被日本跟菲律宾所盖住了。盖住以后呢，那个地方在四月到六月期间是台湾的黑尾鱼的捕鱼区，
1: 是的，
2: 旗鱼啊，还有这个鬼头刀，还有金鱼的一个最核心的渔场，等于是菲律宾跟日本要把台湾人全部都抢光了。台独不会为台湾的渔民来奋战，那明明是涉及到我们台湾的利益的问题。
1: 对，
2: 但是民进党一句话都没有。
1: 所以会不会台湾的渔民迟早要请大陆的海警船来护渔了？
2: 迟早会这样做，一定会这样做。
1: 因为海警，大陆海警其实已经在这个钓鱼台周边，其实已经是常态性的执法啊，在那里维护主权了。
2: 未来要伸得更远了，
1: 是。
2: 对，而且要军舰护航。辽宁号航母就在冲绳鸟礁，
1: 对，
2: 以西南880公里左右啊，在那个地方举行实弹的、实兵的，还有军旗的操演。那也就是未来中国强大的海军跟伴随的海警船会在这个地方进行常态性的执法。
1: 嗯，
2: 如果有菲律宾或是日本的船敢胆在这个地方非法的要逮捕台湾或是大陆的渔船的话，中国大陆在那个地方会去把它排除，甚至啊必要的时候那驱离。如果再不听的话，那撞击它、撞沉它也都不能完全。
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以上呢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下半场的第一个单元啊，也是我们整体节目的第三部分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在一首歌曲的稍事休息过后啊，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黄金时刻的体坛速递。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那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呢，我们今天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啊，黄金时刻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的时间，柯凡就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育圈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我们依旧是关注马上啊要结束的网坛方面的四大满贯之一法国网球公开赛。那么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随着今天又到了周五啊，那就预示着为期两周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也是接近尾声了。那么本届的法网呀，是和他们当地的天气是一样啊，法国今年这个时间段是额外的热，是爆发高温，那么法网赛场上却是格外的冷呀，冷门不断。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标准时间的今天凌晨，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半决赛是结束了争夺，谁也想不到最终进入决赛的会是这两位选手。
2: 不愿意明白，有什么？
0: 哎，看到这个决赛阵容，不禁又让人想起啊，这个中国选手郑钦文是多么的可惜啊！如果说郑钦文能够，是吧，打出自己的真正的真实水平来，不需要你超常发挥啊，那么很大可能性啊，虽然是以非种子选手的身份出赛，但是他这个签表在开赛前柯凡就说了啊，这个郑钦文啊，只要能顺利的闯过首轮关，是吧，是有很大可能更进一步的。那么他在首轮呢，面对着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资格赛杀出重围，世界排名啊从未进入过前百，大满贯从未取得过哪怕一场胜利的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没有听过姓名的选手，来自波兰的啊，2001年出生的世界排名114位的玛雅赫瓦林斯卡，那果真是让我这张臭嘴呀给说中了啊！郑钦文，咱们中国选手，中国一姐，首轮是被对手并不确认的啊，6-4、6-0送弹给淘汰出局了。当时啊，郑钦文是一度爬上热搜啊，就各种这个网络键盘侠们啊，不是从技战术或者说技术层面、心理层面的分析，而是口诛笔伐啊！幸亏是后来又有更大的种子被爆冷，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这位2001年出生、年仅24岁的资格赛选手，世界排名虽然进入职业网坛很长时间，但是世界排名从未进过前100，大满贯赛场上从未取得过哪怕一场胜利的波兰选手玛雅赫瓦林斯卡，在首轮爆冷，爆了惊天大冷门，战胜咱们中国一姐。这个法国奥运会的冠军啊，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第4位的郑钦文之后是一发不可收拾。那么他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是顺利。

六连胜杀进决赛的球员，那么一项新的记录，一项新的历史也就由此诞生啊！可见这个历史啊，是踩在郑钦文的头上而诞生的。

首轮战胜郑钦文呢，是给了他无穷的信心啊。在接受采访时，他就说啊，没想到资格赛能够连赢三轮啊，三轮之后他就没有再订在法国的酒店了，已经购买了回国训练的机票了啊，他就没想到过首轮能赢。机票都买好了，他说我也没有额外的资金来支持我和我的团队啊，在住额外的酒店，所以就购买了当天的机票啊。本来想着首轮打完就回国的，回波兰的，没想到啊，得是吧，这个借钱啊，据他说是和家人借钱来借了接下来这一周在法国的生活费的。本届法网的黑马神迹啊，从三轮资格赛首次突围踏上法网正赛的赛场开始啊，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还是不好念他的名字，赫瓦林斯卡啊，这位选手他究竟是昙花一现呢，还是有硬实力的啊？我们来看一看他一路上战胜的对手。首先是首轮战胜奥运冠军，前世界排名第四，本届是虽然是非种的选手啊，但是世界排名的郑钦文也是以56位的身份参赛的啊。首先第一轮战胜了中国选手郑钦文，实时的世界排名是第56位。第二轮是战胜了世界排名第25位的23号种子梅尔滕斯，来自比利时。第三轮是战胜了来自希腊的前世界第一啊，本届法网前呢世界排名第49位的萨卡里。而八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世界排名第92位的土帕里，四分之一决赛他是横扫了之前连续爆冷战胜包括萨巴伦卡包括那个莱巴坚纳等等啊这一系列世界前五球员的22号种子卡林斯卡亚，阻挡了卡林斯卡亚闯入大满贯决赛的想法啊。而在半决赛当中又战胜了25号种子施耐德，历史性闯入决赛。虽然说他战胜了这九位选手吧啊，资格赛的就不清楚了，那前六轮战胜的选手没有说世界前十的选手是吧，没有十任此时此刻排在世界前十的选手，没有说那种顶尖高手，但是他却能以一个100多名的身份连续的战胜比自己排名高出几十位啊，甚至是近百位排名的这一个选手一路杀进决赛，足见这位姑娘啊，柯凡之前有和大家说过是一位红土高手，是真的一点都没错了啊。虽然他在大满贯在本届法网之前是取得了0胜9负啊，九次参加取得了9连败，是难求一胜的战绩，但是本届法网他却神奇般的啊，把自己大满贯的战绩目前为止是提升到了出战15场啊，算上资格赛的话是出战了18场啊，从0%的胜率是瞬间变成了这个18战9胜9负，变成了50%的胜利啊，直接凭借着一届大满贯。如果说他在明天的决赛当中能够顺利夺冠的话，那又是一个大的奇迹了。

哎呀，其实照着这位小姑娘她自己说啊，她目前没有赞助商什么的，但是本届法网打完之后还没有打完呢啊，在她首轮战胜郑钦文的时候，就已经有大牌的品牌像昂和耐克鳄鱼等啊主动联系她啊，但是由于她呢连经纪人都没有啊，只能是自己和团队商量着去和球队去和这些品牌沟通。那么所幸的是啊，她目前还没有和任何一家品牌签约，但是呢毋庸置疑的是，在他爆冷杀进决赛之后，相信啊这些品牌的竞争会更激烈，他完全不需要为自己以后来担忧了。他本来透露本赛季的目标呢是杀进世界前100就满足了，那没想到凭借着一届大满贯，哪怕他输掉明天的决赛，他的世界排名也将从赛前的世界第117位上升到世界20位左右的名次。

看看他决赛的对手是谁呢？他的对手是比他还要年轻的啊，但是呢，这个选手从去年开始是将近两年的时间霸占着世界前十的位置，那就是本届赛会的八号种子，世界排名第十一位，在法网前的这个选手安德烈娃啊，是排在了第十一的位置，但是呢，他却是法网的八号种子啊，在定种子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是第八的位置，啊，是之后掉到了十一。那么八号种子安德烈娃，2006年出生的这么一位选手啊，却霸占着世界前十，达到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他在半决赛呢是击败了15号种子，来自乌克兰的科斯丘克。要说这个科斯丘克啊，虽然世界排名第17的位置，但是他在本届法网前呢是已经取得了今年红土赛事，一共参加了两站比赛。他都闯入了决赛，并且取得了连续的背靠背的冠军，也就是说本赛季这个科斯丘克在法网前红土战局啊，共出战12场比赛，取得了12胜0负，未尝一败的战绩。那么在进入到法网之后呢，前面这个半决赛之前他又是连赢5场啊，杀入到了本届法网的4强当中。大家都很看好啊，这个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究竟能不能携一波这个19连胜啊，是拿到红土赛季的所有赛事的冠军。但是在半决赛当中，他遇到了更年轻、体力更好的啊，这个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那么安德烈耶娃是最终在半决赛比较轻松啊，6-2、6-3，横扫了15号种子，击败了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也阻挡了对手在红土赛季上啊未尝一败连胜的这么一个步伐。而这8号种子将是赫瓦里斯卡这位黑马选手在本届法网面对着的最排名最高的选手，也是实力最强的选手啊。那究竟是年仅19岁的年仅19岁的安德烈耶娃首次杀进大满贯便夺冠，还是这匹黑马究竟一黑到底呢？我们啊拭目以待。比赛时间是在明天晚上开打。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1了啊，虽然节目要说再见了，但是还有几条消息啊要和大家说一说，因为马上周末了是吧，再不说的话等周一回来和大家分享就已经这个过时了啊，因为这个世界排球联赛是已经开赛了。其实在前天的时候啊，第一场这个开幕战就已经打响了。那么由于昨天的节目有限，没来得及和大家说，其实在首战当中前天的节目当中有给大家预告说，这些年轻非常年轻的中国女排啊，甚至90%的球员克凡都不认识啊，我这么一个狂热的排球迷。那么在首场面对着本小组可以说是最热的最弱的对手啊，那么捷克女排，中国女排是开启本届18支球队共参赛的排球联赛的首场的揭幕战，却迎来了开门黑，给大家送上了一个惊天大冷门啊！中国女排是最终0-3被捷克女排给横扫。由于捷克女排世界排名第17，中国女排世界第6，所以此战战完呢，中国女排是直接丢掉了17.92分的巨分，那世界排名呢也是在首轮过后是直接掉到了第7的位置，开门黑啊！那这场比赛我看了一个中后段吧，可以说啊，这支中国女排在首天的表现，完全是一支中国大学生这个联赛的水平啊，连这个各个省的职业队的水平都算不上。我觉得啊，如果让中国的咱们的天津女排，或者说上海女排、浙江女排、江苏女排，任何一支女排以省队的这个体系来出战捷克的话啊，不一定赢，但是绝对不会0-3的输掉第一场比赛的。那么昨天啊是结束了第二轮的比赛，中国在面对着也是以年轻阵容主打、处在新老交替的
阵容当中的泰国队啊，中国女排的这支这支急需提升实力和心理素质的队伍啊，年纪非常轻的队伍是非常艰难的苦战五局，3-2战胜了泰国女排啊。如果说中国女排昨天晚上没有战胜泰国的话，那么本站的五个对手啊，中国可能会取得一个连败的战绩啊，就未尝一胜，还是在咱们的珠海，咱们的家门口啊，作为东道主的对手，因为接下来还要面对着谁呢？可以说捷克、泰国是最弱的了，接下来本组当中，中国还要面对着啊，世界第一意大利队、世界第二波兰队以及另一支欧洲的强队啊，比利时队。两轮比赛战罢，中国女排以2战1胜1负积2分，这个由于输球是0-3输的啊，在这个排球比赛规则里，0-3、1-3输球呢是没有积分的，2-3输球会拿到一分，那么赢球同样也是3-1、3-0的话会拿到3分，3-2赢球会拿到2分，那么中国是1胜1负啊，胜3局丢5局的这么一个战绩，积2分排在了所有18支队伍的第11位，这样还要多亏爆冷输球的美国以及土耳其啊，这两支派纯替也是派了纯替补参加首周赛事的队伍呢，在首场赢球之后，昨天晚上都是爆冷输给了比自己弱的队伍啊，所以中国目前排在18支队伍的第11位，排在第一的是传统强队巴西，2战2胜积6分，胜6局未失1局。好了，急急忙忙的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本周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大家持续与收听啊，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我本人辛苦了，大家也辛苦了啊。那么周末就要到来了，祝。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巴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五点整。

0: 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春季联欢晚会创新推出融媒体节目《春晚不老歌》，用视频播客的方式回顾历年春晚中的优秀音乐作品。十组春晚音乐朋友带着十张春晚金曲自选集，和主持人李志畅谈不老歌背后的时代记忆。2月5号到12号，主持人朱迅，音乐人小柯，演员蔡明，歌手陈明，歌手希利娜依高，歌手秦昊，歌手及演员魏晨，歌手周传雄和作词人董玉芳等，接力分享私家珍藏的春晚不老歌。云听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同步播出音频版，央视文艺春晚、云听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频客户端同步呈现视频版，用不老的时代金曲敬每一位心怀梦想奇迹驰骋的你。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9: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0: 宋江说：“有什么好酒吗？”嗨，咱这个店里边没有次酒，全是好酒。那好，我要你给我安排一个清静所在。这小堂官往那里屋看了看，哎，客爷，您看见没有？咱那个里屋啊，是个单间，那算是雅座。好，我们就上您的雅座去。不过您别忙，我先去一下啊。里屋有一位客人在那喝酒呢，我让他给您倒出来，然后您二位再请进去。宋江说：“好，你跟人家好好说，听见没有？”好嘞。小贪官一转身进这里屋了，里屋一张桌子旁边坐了一个人，要了四个菜，有一小坛酒，正在那儿自斟自饮呢。小贪官进来之后，冲这位一点头：“哎，客爷，您喝这酒 怎么样？这人一抬头，你这酒不错。
11: 客爷，不错，您就多喝点啊。客爷，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10: 商量什么事儿？
11: 外边啊又来两个客人，这两个客人说呀，打算找个清静所在。咱们这个酒店呢，小店儿，没有多少清静地方，就这么一个里屋。您呢是一个人在这坐着喝酒，外边来的呢那是两位，他们可能是有被人的话要谈谈唠唠，想请您高升一步，您到外边靠窗户那个大桌，也没有别人，也是您自个儿一人一张桌，您到那儿去喝去，让那二位呢到这儿来，您看怎么样？
10: 这个人听到这儿，把这眼皮撩了撩，看了这个堂官一眼。那两个人有钱呐？
11: 哎，您这说哪是？有钱没钱，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是卖酒钱饭钱。
10: 嗯，要不然的话，为什么他俩来了就得我给他到地方呢？啊？
11: 哎，客爷，我这不跟您商量吗？哎，您愿意到就到，您不愿意到就拉倒。
10: 干什么事儿都得有个先雷后道。我坐在这儿，刚把四个菜要好了，一摊酒摆在这儿，还没喝两碗呢，他就过来我搬家，凭什么？啊？告诉他，就说我不到这地方。
11: 喂、哎，您不到这地方就不到这地方，您何必呢？那么发脾气呢？是不是？好，您等着。小贪官一转身出来了，一见宋江、燕顺，哎，二位。实在对不起，这位好家犟脾气，一听说让他到地方他火了，他说有先来后到，不到这地方。
10: 燕顺一听，好吧，不到就不到吧，我们就在外边这张桌坐着。
11: 哎，那就委屈您二位了。
10: 好，没什么。
11: 宋江跟燕顺就坐在外边这张桌这儿了。坐着之后，宋江心里边没怎么样，燕顺这心里边别扭，因为刚才里屋那个人说那几句话燕顺听着了。燕顺心想，里屋这小子这也是个棱子，说出话来怎么这么难听。说燕顺坐着之后呢，虽然宋江在那要着菜要着酒，燕顺这个心没在这桌子上，他这耳朵还听里间屋那位说话呢，因为里间屋那位啊，一边喝着酒一边嘴里直叨咕，
10: 他娘的什么人都有，有两个土鳖钱儿，到哪儿都想冲大爷，啊，出门要骑马，吃饭要坐雅座，哼，还得让别人给他倒地方。今儿个我就不到，我一听这个我就气就不打一处来，神马东西！
11: 咕咚喝一口酒，燕顺一听，你不到座就不到座吧，啊，你何必嘴里边不干不净的老那么叨咕？燕顺就站起来。站起来之后，燕顺奔着这个里间屋就走过来了。这功夫跑堂的正给张罗着给宋江往上上菜呢，刚上来三个菜，跑堂的一看，哎，那位怎么奔里间屋去了？这跑堂的赶紧就走过来了，哎，客爷您干什么？
10: 燕顺着你躲开，不用你管，我听里间屋这小子嘴里边说话不干不净，我打算教训教训他。
11: 燕顺那是大寨主啊，从来是不吃枪茬的人。燕顺在李间屋这个门口的一站，往里边一瞧，一看李间屋坐这位，好家伙，一个彪形大汉，长得黄脸，两道重眉毛，一双大眼睛，高鼻梁，大嘴叉，连鬓络腮的短钢髯，脚下蹬着八大麻鞋，身上穿着粗布裤褂，腰中扎着青布搭包，旁边放着一个包裹，那边立着一条短棍。燕顺一看，哦，这也是个横茬，我今天就逗逗你这个横茬。
10: 燕顺的朋友哪来的？这位一抬头问我哪来的干嘛，打听这个你管饭呢？
11: 燕顺心想，这是个茬，
10: 刚才我们到这儿来是堂官说的要让我们到这里间屋来，我们两个人并没有想到你这雅座。
11: 你不让也就不让，拉倒算了，何必你在这嘴里边不干不净的都乱说呢？啊，我发现你这个人好像是落生三天没擦嘴呀，所以留下了一辈子说脏话的毛病。哈，喝酒的这位腾愣就站起来了。我发现你这个小子也是少爹没娘的东西，为什么说出话来这么短教育？燕顺说，我今天正想要教育教育你，你出来。这个人一伸手把身旁那个短棍就拿到手里了。出去怎么样？出去你以为有你的好处吗？燕顺说，到外边我好好的管教管教你。这人拿着短棍迈步就出来了，燕顺撤步往外走。宋江此时就发现他们两个争吵起来了，宋江赶紧站起身来，来到他们两人当间，慢慢慢慢，燕顺，你少说两句。哎，这位壮士，你不要生气，我问你们为什么争吵？
10: 为什么争吵？你问他。
11: 贤弟，究竟怎么回事？
10: 燕顺说，你问他。
11: 我们不进那个屋就不进那个屋吧，他在屋子里边说些个什么三七六八的事情，我就不爱听。我看他嘴里不干净，我先给他擦擦这嘴。
10: 哎，贤弟，你少说少说。这位壮士，我们已经在外边把酒菜要好了，您在里边呢继续吃您的喝您的，咱们各不相扰。吃完了酒上路之后，你东我西都是江湖上的人，我们何必伤了和气呢？啊，
11: 这个大个子提溜短棍看了燕顺一眼，又瞅了宋江一眼。
10: 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各不相扰，你也少说，我也不讲，就这么地吧。要真要动武的话，我不在乎你。说实在的，你打听打听，这天下我怕过谁？想让我给你让座，跟你说句实话吧，要让我给让座的人，这世上只有俩人，除这俩人，我给谁也不让座。
11: 燕顺在旁边微微一笑，呵呵，我知道你说这俩人是谁。
10: 是谁？
11: 一个是你爹，一个是你爷爷。
10: 放屁！
11: 大概你爹你爷爷来了，你也未必能给他让座。
10: 胡说！
11: 这位拎着棍子又要过来，宋江拿手一拦，哎，这位壮士，你息怒息怒，燕顺，你不要再说了。这位壮士，哎，我愿意问问您，您说这两个人是谁呀？您能给他让座？
10: 这两个人说出来大名鼎鼎，名似春雷贯耳，号似亮月当空。第一个是沧州横海郡的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那乃是柴世宗的后代。
11: 哦，宋江心想，这我认识。第二个呢？
10: 第二个是郓城县的押司，号称及时雨的宋江，宋公明。
11: 哦，宋江一听，感情第二个就是我。宋江听到这里就笑了，宋江笑了，旁边锦毛虎燕顺这气也没了。燕顺心想，这小子咋呼半天，感情见了我大哥你也得让座啊，瞧这意思你还不认识我大哥。宋江跟这位壮士一报腕，
10: 请问这位壮士，
11: 你说的这第二个及时雨宋江宋公明，你跟他认识吗？
10: 啊，当然我跟他认识，我们是朋友。
11: 哦，你跟他是朋友，你们什么时候交的朋友？
10: 我上他家去过呀，他的弟弟宋清我见过呀。
11: 哦，那你见过宋江吗？
10: 宋江，宋江我还没见着呢。
11: 宋江一笑，哈哈哈哈哈哈，你没见着宋江，实不相瞒，小可就是宋江宋公明。
10: 啊，你就是宋大哥。
11: 大哥，方才多有得罪，小弟这厢有礼了。说着话他咕咚就跪下了，宋江赶紧伸手相搀，快快请起。就看这个汉子站起身来之后跟宋江说，大哥，小弟到处找你不着，寻你不见，今天再次相逢，我有要事相告。 宋江一听，赶紧把这位大汉搀扶起来，让他在旁边落座。宋江也坐下了，燕顺在旁边陪坐。宋江说：“请问这位贤弟，你尊姓大名啊？”这大汉说：“哎呦，大哥，慌慌张张，我还忘了跟您说我是谁了。我呀，是大名府的人士，姓石，我叫石勇。我在我们大名府那一带呀，小小的还算有点名气，没有别的毛病，从小好赌钱。别看好赌钱，我可是赌场里边的君子，咱从来没有过输打赢要。因为赌钱，人们都劝我不让我干这个事儿，可是我呢就有这个瘾。我的爹妈也老说有出息的人不能赌钱呐。我说有出息的人怎么就不能赌钱？咱们大宋朝开国的皇帝赵匡胤过去就爱赌钱，人家还当皇上了呢。你别看我现在赌钱，说不定将来我也能当皇上。大家伙把这个事就传出来了，有人说石勇将来赌钱能当皇上。后来我有个朋友讲了，你呀甭当皇上，你能当个将军就不错了。我说那我指定能当将军。嘿，由此就给我贺了号了，管我叫石将军。一到赌场，大伙都说：“哎呦，石将军又来了。”他们把这个石将军就叫成我的绰号了，所以我外号石将军，我叫石勇。后来呀，在宝局上有一个涉赌的，他那宝盒子里边有假，让我给查出来。我指出来之后，这小子还不服，嘴里边还不干不净，我光就给他一拳头，这拳头啊正倒在胸口上。听说那小子以往就有病，我这一拳头打的正是时候，他躺地下就没起来，让我给打死了。这一拳头打出人命来了，吓得我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四海无处安身呐。听说沧州横海郡有一位小旋风差进，广结天下英雄豪杰，我就投奔他去了。投奔到他那之后啊，待了一段时间，小旋风差进经常向我说这江湖上还有一个跟他相似的人，也是广交天下豪杰，周济义气弟兄，他就是郓城县的押司，叫宋江。我说我能不能见见那个人呢？小旋风差进说，我正想要让你见见他。现在这个宋江啊摊了官司了，不知道他那官司料理得如何，我非常挂心。这样吧，你就到宋江家里边替我打听打听，看看他现状如何。我呢奉了柴进柴大官人的这个命令，由打他那儿动身就到了郓城县您那宋家庄。到了宋家庄啊，见到了您那四弟宋清。我一说我的来意，宋四爷跟我讲说，您已经久不在家了，在白虎山下孔太公那个地方待着呢。宋四爷看来有急事，让我马上到白虎山下孔太公的庄上见到您，把一封信要交给您，说让您见信速速的回家。当时宋四爷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带在我的身上，我就到了孔家庄了。到了孔家庄一打听，说您走了，上了清风寨了。随后我就跟着到清风寨，到了清风寨一打听，说您跟清风山上的英雄好汉们会在一起，奔着梁山坡这个方向走来了，所以我呢就急紧地赶奔这儿来了，没想到在这儿跟您见了面了。宋德高，现有您的家书向您呈上。说话间他把这封书信就拿出来，宋江把这书信接过来一看呢，他觉得这封书信好像有点事儿。为什么？因为这封书信是逆封。古代年间这个信写好了，封皮这个封法很讲究， 有顺风和逆风，左压右这叫顺风，右压左这叫逆风。顺风是正常的信笺，右压左一般就不是正常的信笺，是恶信，就是说不定有什么不吉的事情发生。报丧的信笺就是这样的风法。宋江一看这封信是逆风，宋江赶紧把这封信打开，抽出来信瓤，定睛一瞧，这信上是这么写的：拜上三兄，家父与上月病故，停丧在家，盼三兄火速归来，席葬入土，千万千万，第七拜。宋江一看这封信，就知道是自己的爹爹死了。宋江当时是顿足捶胸，是放声痛哭，拿着这封信泣不成声。这一哭，燕顺跟石勇两个人在旁边瞅着都愣了。啊，这石勇也不知道这信里写的什么，他一看宋江这一哭就明白了八九了，老爷子病故了。金毛虎燕顺在旁边劝慰：哎，大哥大哥，您不要过于悲伤，可能是老爷子病故了。宋江说：正是啊，我是不孝之子啊，我逃亡在外，家父在家中肯定是多有牵挂，老人家忧虑成疾，是病重身亡啊，我宋江不孝啊，我不孝啊。哭了老半天，宋江的情绪略微稳定了稳定。金毛虎燕顺说：宋大哥，你也不要过于悲痛啊，人活百年终要一死啊，老人家既然是已经病故，您就回家看一看，把老人家入土为安，然后再回来尽一尽儿子的孝道也就是了。这信上不是说等着您回家安葬吗？是啊是啊，这信上写着呢。我问石勇：你到我家里看见搭了灵棚了吗？啊，哎呦，我到您家里边匆匆忙忙，我没留神这个事儿啊。好好好，我马上就得走。燕顺呐，我不能跟你上梁山泊了，我立即动身，得回转家中为老父奔丧啊。燕顺一听，您要回去啊？宋大哥，您要走了之后，我们后边大队人马来了，怎么上梁山呢？我们谁也不认识晁盖呀，人家晁盖见到我们这一伙的人没有熟人引荐，不能收留我们呢。宋江说：这样吧，我给你写一封书信，他见了我的亲笔书信肯定会收留的。堂官，给我准备支笔。是。跑堂的赶紧给宋江准备了笔墨砚瓦，宋江提起笔来就写了一封书信。书信是给晁盖写的，在书信里边介绍了这支队伍的来历，最后落款写成了宋江。宋江书信写完叠了叠，装在信封里边，交给了燕顺。贤弟，花荣、秦明他们等众位弟兄到来之后，你就如实地告诉他们，我宋江在这里得到父亲病故的噩耗，不能跟你们一同上梁山了，因为汉室，但是请他们谅解我，我立即要回家。燕顺说：大哥，您就不能跟我们一块上梁山了，您再略待一会儿，也许大队人马接着就上来了，您见了他们众人，把这个事情跟他们说一说再走也不迟啊。宋江说：不行，我一时一刻也不能再耽误了，我现在已经是忤逆不孝之子了，我得回去奔丧，我这就走。宋江匆匆忙忙收拾了收拾，连饭也没吃，把石勇那条短棍他要过来了，在燕顺的怀里边要过来几十两银子带在身上。宋江大踏步离开了酒店，就奔郓城县赶回来了。宋江往回赶呢，连马都没骑，为什么不骑马呢？ 据说孝子奔丧必须要步行，这是宋朝的一种规矩。宋江急急赶路，赶到郓城县宋家庄的时候正是下午，午饭已过，晚饭之前，论时辰说是申牌时分。宋江远远地看见宋家庄了，这个时候正是三月末的天气，桃红柳绿，春意盎然，村庄外是一片春景。尽管春天的景色是这样的美丽，但是宋江无心观赏，他心里边急于要想见到的是父亲的灵柩，是父亲的遗容。宋江急步奔宋家庄走来，在宋家庄的庄外边有一个张家酒馆，这个张家酒馆可有了年头了，宋江在这个庄里边住的那一年就有这个酒馆，到现在酒馆一如故样。宋江在这酒馆的门前正一路过，酒馆门口站着一个人，就是这酒馆的张掌柜的。这个张掌柜的跟宋江的父亲宋太公两个人甚好，这个交情怎么建立的呢？宋太公经常到他这个酒馆来喝酒，俩人是越喝交情越厚，宋太公啊跟这位张掌柜的就成了莫逆的朋友了。张掌柜的在酒馆门口站着，他一眼就看见宋江了。哎呦，这不是宋三郎吗？你从哪儿来呀？啊，可是好长时间没看着你了。宋江一眼看见这位张掌柜的，宋江这眼里边就含了泪了。看见张掌柜的为什么含泪呀？因为宋江知道这是自己父亲的好朋友啊，眼见自己父亲的朋友在这站着，自己的父亲却没有了，由此而思彼，因而产生了这么一种情绪。宋江眼里边转着泪花，走到跟前抱完拱手：“张大伯，你一向可好啊？啊，好啊，好啊。三郎，你上哪儿去了？这些时日我在外边去探看朋友，我今天刚赶回来呀。哦，都挺好的啊。还行啊。”宋江心想：“我这人不能说好，我爹都死了，我还好什么呀？”这个张掌柜的发现宋江这个面部表情不对，眼里边转着泪花：“三郎啊，你怎么的了？”
9: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护眼。

0: 掌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这个张掌柜的发现宋江这个面部表情不对，眼里边转着泪花。三郎啊，你怎么的了？
3: 哎，老人家别提了，我刚回来，您还不知道吗？
2: 啊，出什么事儿了？
3: 家父已经病故了，我这个不孝之子在外不知，我是急急奔回家里边来奔丧来了。
2: 什么？
3: 家父病故了？
2: 你说的是你爹吗？
3: 啊，就是我父亲呐。
2: 什么时候病故的？
3: 我弟弟给我捎去信，说是上个月月末。
2: 上月月末？
3: 宋江，你喝酒了吗？
2: 我怎么还能喝酒啊？我连饭都没吃啊。
3: 没喝酒你怎么说醉话呀？
2: 怎么是醉话呢？
3: 你这个小子胡说八道啊，怎么说你爹死了？咒吧你爹呀。啊，
2: 刚才你爹闪过去在我这儿喝完了酒走的，他怎么死了呢？
3: 啊，
2: 不能吧？
3: 怎么不能啊？我不认识你爹呀。
2: 您看准了吗？
3: 什么话？我跟你爹从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在这一块长起来的，我不认识我也得认识你爹呀。
2: 没错，他跟东头那老王头他们俩一块在这喝的酒，喝完了酒就回去了，还嫌我这个酒味不足呢。我说明儿有好酒你明儿再来。
3: 怎么你爹会死呢？
2: 宋江当时就愣了。宋江心想，还有这种事吗？
3: 老人家要那么说，那我回家看看。
2: 快回去吧，这不定谁弄得花花道呢。你爹呀这阵喝完了酒准在屋里边睡觉呢。
3: 没错。
2: 好，宋江急急忙忙就进了宋家庄了。进了宋家庄，来到自己的宅院，迈步一进院子，宋江发现是有些异样。
3: 什么异样啊？跟他心中想象的异样。
2: 门口没有报丧贴，院子里边没有灵棚，这院子里边四面静悄悄的，哪儿也没看出有办丧事的痕迹呀。
3: 嗯，究竟怎么回事？
2: 这是宋清给我写了一封假信。宋江迈步奔上房屋走，这功夫四爷宋清又到上房屋里边就迎出来了。
3: 哎呦，三哥您回来了。
2: 宋江一看见宋清，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3: 老四，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啊？
2: 啊，你给我写了一封假信，对不对？你怎么咒骂爹爹早死呢？你这是不孝无逆之子才能做出来的事呢。
3: 宋江这几句抢白的宋清无言答对。
2: 三哥，他您不知道，他这里边有个内情。
3: 什么内情？
2: 什么内情？你也不应该这样做。
3: 宋江跟宋清一边说着话就进了屋子了。
2: 倒在屋子里边，宋江坐下还在指责宋清。
3: 我告诉你，你知道我这心里边是多么着急吗？我恨不能一步就赶回家来，我每天就吃一顿饭呢，我心里边全是火在这蓬蓬着。你看我瘦成什么样子了，身上能掉好几斤肉，为了往家里边赶奔丧，结果一进村碰见酒馆的张掌柜，听他这一说，没有这件事情。你说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儿？
2: 三哥，这事儿也怨我。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里间屋里有人说话：“
4: 谁呀？老三回来了吗？”
3: 宋江一听，正是自己爹爹的声音。宋太公又打里屋迈步出来了。真就像那酒馆张掌柜说的那样，老头中午喝完了酒回家睡一觉，现在刚睡醒。
2: 老头往外一走，宋江一看这老爷子满面红光，气色端正，甭说死啊，活得硬朗着呢，一点病都没有。宋江一看见自己的爹爹，也是惊喜交加，赶紧跪倒身去给爹爹见礼。爹爹，不孝儿宋江给您见礼。孤灯跪倒磕头。老头说，起来起来起来。宋太公在椅子这儿坐下了。宋江啊，不怪你四弟，这个事儿都是我出的主意。你小子只顾在外，走了之后连信儿也不捎，你知道当爹的这心里边是怎么牵挂你吗？啊，俗话讲啊，儿行千里，父母担忧啊。我天天盼着你回来，可你就是不回来。我怕你在外边惹出祸来呀，你杀了阎婆惜，这就是闯了祸了。再到外边，在江湖上你认识的人也多，交的朋友也广，我听宋清说还有不少是绿林里的朋友。爹，我担心一件事啊，就怕你跟这些绿林朋友打在一道不能自拔呀。如果你要再成了山贼野寇，这不就有污我们宋氏的门厅吗？啊，孩儿啊，因为这个我盼你快点回来。可是宋清跟我说，你和那些朋友一旦要盘桓一起，就忘了家了。要想让你回来，只有一个最有效的办法，那就是说我死了，你得回家奔丧。我说那就这样，你就说我死了，让他回来。所以我就让他写了这么一封信，托那个石勇带着走了。看来这石勇是见着你了，要不然你不能回来的这么快。让你回来还有另一个原因，现在朝廷册立皇太子，天下大赦，监牢里边的罪犯全都减罪一等了。我问了问人家，

0: 你好好的跟爹在一块儿过几年平安日子，这就是当爹的这点想法，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想的了。你爹岁数大了，就盼着你呀能在我的跟前多守我几年，将来我咽气的那天能在我的床前尽孝啊。孩子，就为这个才让你回来的。宋江一听老头说的也不无道理，宋江说，老人家，儿我回来了，回来就好啊。老人家，您身体一向还好？好，硬朗着呢，刚上东村头那儿喝完了酒回来，我是一天现在两遍酒。好啊，您身体康健就是儿的福气。嗯，我就担心你走了歪道。老人家，我不会的。好啊，等着明天呢，让你兄弟领着你，咱们上你衙门口里边去投案去。衙门口里边不是发了海捕公文要捉你吗？不用他捉，咱自个儿去，这样的话罪名还可以轻一点，把这个官司了结了，你爹我也就放下一桩心事。宋江说，好吧。当天在家里边吃完了晚饭，躺在床上安歇睡觉。宋江这些天一直比较劳累呀，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到了三更天的时候，就听宋家庄的大街上一阵大乱，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响，脚步声音非常杂乱，感情衙门里边来了几十名官差，把宋太公这个宅院前后就给围住了。前面有人急匆匆的砸门，咣咣咣咣咣，开门开门开门，快点开门。这一砸门，睡觉的人全都醒了。四爷宋清先出来到外边看了看，然后转身回来向宋太公跟宋江禀报，老人家，衙门里边来人了，我看出来了，就是那新来的两个都头，一个叫赵德，一个叫赵能，是这两个小子来，肯定是抓我三哥来的。老头一听，哦，他们这个信儿得的挺快呀，他刚到这儿他们就来了。宋江说，这个赵德赵能是干什么的？刚来的两个都头，这两个小子啊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既然来了，那咱们就见见他吧。咱们也没想跑，本打算明天就去投案去，他今天晚上来了，那咱们就跟他走。走是走，咱们跟他别伤了和气，好好招待招待他，到衙门里边他对你三哥也会能有点关照。宋清说，是，开门。好，宋太公宋江宋清一人三个就出来了。宋清咕隆咕隆咣当，大门开开了。大门这一开，衙门里边这些个官差举着灯球火把，呼隆一下子就拥进了院子。宋江在哪呢？宋江在哪？为首的两个都头赵能赵德怒气冲冲，眉毛立着，眼睛瞪着，鼻子僵硬着，嘴撇着，面沉似水。进来之后，宋江几步走到他们两个面前，抱完拱手，二位公差，我就是宋江。嗯，你就是宋江吗？宋江在他面前这一出现呢，反而使这两个公差感到有点意外了。他们以为这围他的宅院，宋江肯定得跑，不但没跑，反而不慌不忙地站在这儿了。宋江，你可知罪吗？你杀人在逃，衙门里边正在缉捕你，现在你回来了，得跟着我们上衙门里边去一趟。宋江说，我知道，二位公差，您要不来，我准备明天早晨上衙门里边投案呢。今天晚上您二位来了，那就更好了，我跟您二位一起到衙门里去吧。不过二位有打县城里边奔到这儿，这又是三更半夜的，众位弟兄们恐怕也都饿了，我呢也是远路奔回来的，肚子也有点空牢牢的，咱们一起吃点饭，然后再到衙门里去，你看怎么样？嗯，你要让我们吃饭吗？
1: 那有什么呢，我又不想跑，吃完了饭咱们一块儿走，

0: 有何不可呢？
1: 嗯，那也行，就在你这儿搭搭肩，好吧？
0: 宋江一回头告诉宋清，马上准备饭。说了一声准备饭呢，这宋宅子是大宅子，有厨师，立时就准备了几桌酒席。这几桌酒席准备好了之后，让这些个官差们全都进来围桌而坐，酒都摆上了。宋江、宋清、宋太公陪着赵德、赵能这两位都头在一个桌上坐下。两位都头一看桌子上酒菜这么丰盛，立着那个眉毛当时就横下来了，瞪着那个眼睛当时就缩小了，撇着那个嘴当时就不撇了，这模样也有了笑纹了。宋江当时给这两位公差满满的斟上酒。
1: 二位公差，你们公务在身，实在繁忙，我在衙门里边待过，我知道这都是苦差事，喝两杯酒解解乏吧。
2: 好好好，
1: 这两位公差端起酒碗来，拱拱拱，这就开喝，甩开腮帮子，这就开吃，连吃再喝，酒足饭饱之后，四爷宋清拿出来两锭银子，一共是40两，一人20两，献到二位公差的跟前。
0: 哎，二位都头，这40两银子不成敬意，您二位收下，留着买茶水喝吧。
1: 我的哥哥到衙门里边之后，还求您二位多多的关照。
0: 这两个都头一看见这银子，刚才脸上是有点笑纹，现在呢嘴就咧开了。
3: 啊，哈哈哈哈，用不着这个，用不着这个，笑着把这钱就接过来了。宋江，今天晚上愿意跟我们走你就走，不愿意跟我们走明天早晨去也行。
0: 宋江说，您二位既然来了，今天晚上我就跟您走吧，要那么说就麻烦你一趟吧。众官差带领着宋江离开了宋宅，够本衙门里就去了。等到天亮之后，郓城县的县太爷升堂，宋江向县太爷承认了自己的罪名，而且向县太爷招认自己逃亡在外都做了些什么事情。最后县太爷给宋江判词，说他不合于前年秋间点善到阎婆惜为妾，为因不良，一时赤酒争论斗殴，致被误杀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吉普道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无辞。就这样，宋江的这个案子算是有了了结了。把宋江的供词呈到冀州府，冀州府根据宋江以往犯罪的情况，再加上现在皇帝册立皇太子天下降罪一等的班诏，定宋江赐配江州牢城，几丈二十。宋江虽然是几丈二十赐配江州，但是由于宋太公和宋清在衙门里头上上下下都使了不少的银两，宋江基本上就没遭着什么罪，几丈二十跟没打一样，打得非常轻，脸上这个刺配江州的金字也刺得非常浅。衙门里边责成两个官差，一个叫张谦，一个叫李万，让他们两个人押解着宋江够奔江州城。
1: 临走的时候，
0: 宋太公特意来探看宋江，对宋江是千嘱咐万叮咛啊。这老头没嘱咐别的，就嘱咐了关键的几句话：
1: 孩子，你可记住爹嘱咐你这几句话，咱们老宋家祖祖辈辈都是清白做人呐，到了你这辈上啊，你摊上官司了。
0: 摊上官司也没什么，你刺配江州3年2载的就回来了，
1: 我担心在这路上你交的那些朋友们要营救你呀，营救你之后容易让他们
0: 把你引到山寨上去，劝你入伙。真要有这样的事情，宋江，你可千万不能入伙，记住爹的这句话吧。你要入了伙，你就成了贼了。为贼为盗可不是我们老宋家的人干的事儿啊，知道吗？
1: 父亲，儿我记下了。哎，只要你不跟你那些绿林的朋友混在一起，爹我就放心了。爹在家里边等着你啊。江州城啊也不是个坏地方，那地方是鱼米之乡啊，好混日子。我给你多带点银两，到那儿该打点的你就打点，早点回来啊。宋江说，我记下了。宋江知道老人家对他是难舍难离呀，告别了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兄弟，宋江在两个借差押解之下登上了发配的道路。走了一天的路程，到店房里边住下了。宋江一打听，第二天行程要经过梁山泊。宋江一听说经过梁山泊，宋江就跟这两位借差明说了：二位借差，明天我们走的这个路恐怕要经过梁山泊了。梁山泊上可有我很多的好朋友，我担心我这些绿林的朋友得知我刺配江州，在梁山泊附近大道边小道口等着我，要劫夺这份官差呀。张千李万这两人一听，这心里边就紧张了。我说宋三爷，他要是劫夺那怎么办呢？宋江说，咱们得避讳他点儿，我们找一条僻静的小路走。对，那咱们走哪条路呢？宋江说，你们两个对这个地方的道路不熟的话，可以问问店里掌柜的。这两个借差马上把店里掌柜的找来了，问这掌柜的说，经过这梁山泊有没有绕路可行的地方。掌柜的说有。掌柜的特意当天晚上给这两位借差画了一个地图，说你呀绕着这条道走，这条路能多走20来里吧，但是梁山泊的人一般不走这条路。两个借差说谢谢您了。一夜无话，第二天早晨起来，老早的他们起身吃罢了早饭，给宋江带上了行枷，这两个借差押解着宋江登城上路。这回宋江发配呀，行枷一直带着，两个借差想给宋江把这行枷摘下来，宋江都不让摘。为什么呢？宋江是孝子，记着他爹嘱咐他的话，要好好的伏法，好好的认罪，到江州城待个3年2载，尽早的回来，要在爹的跟前尽孝。宋江这几天甚至有很长时间都自我忏悔，他忏悔什么？忏悔这一段时间不应该逃亡出去，跟这些绿林中的英雄好汉聚在一起，违背了爹爹的意愿。所以宋江现在开始要收心了，他要伏归王法。宋江跟两个借差按照店主东指引的那条路走下来了，走了有20多里路，这条路进了树林子了。进树林子之后上一道小山岗，当他们刚刚走上小山岗要往下走的功夫，就看面前出来了有20多个楼兵，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楼兵出来各自短刀拦住了去路。宋江一看，哎呦，我本打算要躲着梁山泊的人，莫非说真是梁山泊的人来了吗？一看前面为首的一个人长着一脑袋红头发，是一个彪形大汉，手中提了着一股鬼头刀。宋江一看认识，正是赤发鬼刘唐。刘唐把刀手中一横，站住，还往哪走？到地方了。两个借差一看面前这位爷手中拿着刀，一脸的怒气。这两个借差虽然手里边拿着水火棍，心里边可也哆嗦了，人家这是20多个楼兵啊。俩借差就看宋江，宋三爷，您看这事怎么办？宋江说，你们不要害怕，有我呢， 前面是什么人？
0: 刘唐一看，哎呦，宋大哥，您来了，小弟在此酒后多时了。就知道宋大哥得从这儿经过呀，我原来以为您不能走我这条路，怎么今天绕来绕去绕到我这条道上来了？看来咱们哥俩有缘啊。宋大哥您先别着急，等我把这俩借差宰了之后，咱哥俩再说话。刘唐说着话递了刀就奔俩借差来了。这俩借差当时就吓蒙了灯了，看着宋江，三爷您可得给我们讲情啊。宋江说，刘唐贤弟你先慢着，你要杀这两个借差吗？啊，我要杀他。你把那刀给我，我亲自杀。啊，你要亲自杀？好。刘唐伸手把这刀就交给宋江了。宋江带着行家呢，他伸手把这刀接过来，把这个刀往自个儿的脖子上一带。刘唐，如果你要敢杀这两个借差，我就自己抹脖子，我先死。
2: 大哥，您万万不可如此啊！您这是什么意思？
4: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早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之声的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1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9: 最近几天呢，小霍跟甄奇啊一起在聊一个主题，聊的是相声作品里那些人物形象。从周一开始，小霍甄奇跟各位一起聊了聊相声作品里塑造的一些人物形象。
10: 哎，今天是咱们这周的最后一期了，
9: 哎，继续来听两个长的作品。
10: 好啊，
9: 这个作品呢叫《买猴》，
10: 这马大哈，
9: 嗯
10: 啊，马大哈，您听这名字，这个名字最后落成一个词儿了，
9: 是
10: 就是形容这人马马虎虎，
9: 哎
10: 啊，不着四六，就叫他马大哈。
9: 这儿我们来听听啊，这是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买猴》。
11: 从前我们科里啊有一位文书，
12: 哦，
11: 姓马，
12: 啊啊，
11: 叫马大哈。
12: 马大哈，
11: 嗯，
12: 怎么叫这个名字？
11: 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12: 嗨，这叫什么名字？
11: 他外号叫马大哈
12: 啊，
11: 他是我们科里的文书，写字的
12: 啊，
11: 一些啊通知啊、报表啊、文字材料啊都归他管。
12: 哦哦，
11: 这马大哈的工作不认真，
12: 是
11: 总是啊迟到啊、早退啊、交假条啊、不上班的。就算他上了班
12: 啊，
11: 也不干正经的。
12: 哦，
11: 坐在那儿啊，打电话，跟他对象聊大天玩。
12: 嗨，
11: 再遇上我们这位科长
12: 啊，
11: 这科长啊，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要书面通知
12: 啊。
11: 哎，他倒不怕废纸。
12: 嗨，
11: 有一次就这样吗？
12: 啊，
11: 科长要派一位王同志出去办事儿。
12: 哦，
11: 找马大哈给写通知
12: 啊，
11: 马大哈没来，
12: 哟，
11: 天天迟到。
12: 嗯，
11: 两点上班。三点三刻才来，
12: 好嘛，迟到了一个多钟头。
11: 科长一看马大哈来了，哎，老马，你给王源写个通知
12: 啊，
11: 叫上锦州道批发站提货，明天就要办
12: 啊，
11: 快点。人家出外办公的这位同志呢，接到通知一看就愣了。
12: 是啊，
11: 写着是文源同志，今派您到锦州批发站提货，明日办妥
12: 啊。
11: 一瞧就急了，
12: 是
11: 天津离锦州1000多里地
12: 啊。
11: 明日办妥，人连饭都没吃啊！
12: 哎，
11: 跑到火车站买票走了，往哪儿去了？锦州了。
12: 哎，
11: 哪儿找去？
12: 嘿，
11: 哪儿找这批发站去？没有啊，给天津打长途，用电话联系一下。一问呢，好，锦州道批发站，
12: 你瞧瞧，
11: 少写一字儿，他就写个锦州批发站，
12: 这多耽误事啊！
11: 少写一字儿，让人跑出1000多里地去，
12: 那甭问了。他让你去东北买猴
11: 啊，
12: 准是该写错了
11: 啊。不能不能，不是他了
12: 啊，
11: 从打那回他闹错，被他调工作了。
12: 哦，不让他当文书，
11: 不当文书了，
12: 干什么去了？
11: 被马大哈调仓库了，当管理员了。
12: 哦，那就好了。
11: 那更糟了。
12: 怎么？
11: 嗨，马大哈的工作到哪儿好不了。
12: 是啊，
11: 让他跑仓库去了，当管理员
12: 啊，
11: 正赶上仓库进货。
12: 哦，
11: 来了50桶香油啊，50桶桐油。
12: 哦，
11: 这100桶油啊。
12: 哎，您等等，怎么你们公司还卖油啊？
11: 你看看，你看，千货公司吗？
12: 嘿，太奇怪！
11: 千货公司什么都有啊。
12: 哦，
11: 这100桶油啊，模样都差不多。
12: 哎，
11: 你要不细看，简直分不出来。
12: 你瞧，
11: 正赶上马大哈值班。 哦，仓库主任就怕他有这手，怕他闹错。老马注意一下，千万别弄错了。马德康，嘿，这你就甭管了。
12: 哦，
11: 有办法呀。
12: 他有什么办法？
11: 他倒是想出办法来了。
12: 哦，
11: 他裁了五十个纸条。
12: 哦哦，
11: 每一个纸条啊，写上俩字，
12: 什么呀？
11: 香油。
12: 哦，
11: 又裁了五十个纸条，每个纸条写俩字，桐油。
12: 好，
11: 他想着往油桶上就这么一贴，哎，得
12: 就分清了，
11: 就蛮乱了。
12: 怎么？
11: 他字条写好了，拿着酱子瓶要去贴去
12: 啊！
11: 就在这功夫，哗啦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
12: 得电话又来了，
11: 找马德哈。
12: 哎，
11: 马德哈接电话一听，哎，老马，
12: 啊，
11: 看戏去？
12: 好嘛，还是他
11: 看戏去？
12: 嗯，
11: 啊，你快点买票去，杜十娘，我爱看，李甲，孙富，快点，你快点买票去。马德哈看看戏，我也买不了票，我是值班啊，我出不去啊。
12: 嗯，
11: 那电话里就急了，哟，你看你这人。你不说的吗？怎么说了不算呢？你不说看评戏吗？完了完了，算了吧，甭看了，我知道了，你跟李甲一样
12: 啊，
11: 你对我你都是假的。
12: 嗨，这挨得上。
11: 马德哈这就没办法，这对我，得我去我去，你别着急，我去，哎，我现在我找杜十娘买票行不行？
12: 啊，托杜十娘买票，
11: 他都急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2: 嗨，
11: 撂下电话，戴着帽子往外跑
12: 啊，
11: 要买票去。刚一出门，哎，又跑回来了。
12: 怎么？
11: 标签还没贴呢。
12: 对呀，
11: 拿着一百个纸条，啪啪啪啪啪，可真利索，一会儿功夫都贴完了，
12: 贴上了，
11: 这沉住气了。
12: 哎，
11: 赶紧出门跟人打听打听，评戏杜十娘票哪有卖的？人黄河呀，黄河，黄河戏院
12: 啊！
11: 一听说黄河戏院，撒腿就跑，
12: 嚯，
11: 直着俩眼跑起来了。
12: 好，
11: 好不容易找着黄河戏院了，
12: 哎，
11: 买着了
12: 啊，
11: 买了两张评戏的票，
12: 这他就行了，
11: 他行了，他是行了
12: 啊！
11: 仓库可就乱了。
12: 怎么？
11: 马德哈就这一慌，这么一忙啊，标签全贴错了。
12: 是啊，
11: 桐油桶上贴香油，香油桶上贴桐油，
12: 那赶快接下来吧。
11: 谁都不知道啊！
12: 嗨，
11: 货都发出去了
12: 啊！
11: 三天以后，食品加工厂高点木来人了，
12: 哦，
11: 送来了
12: 啊，
11: 两包大八件，两包蛋糕，
12: 哦，送礼来了。
11: 哪儿啊？讲礼来了，
12: 讲礼，
11: 打包让你看看。桐油大八件，
12: 嚯，
11: 又打包一瞧，桐油蛋糕，
12: 嚯，
11: 正这看呢，一瞧又来了
12: 啊，
11: 某个大学校食堂管理员，
12: 啊，
11: 抬着大提盒来的，正赶人家学校会餐，
12: 哦，
11: 打开提盒盖一瞧啊，桐油炸丸子，桐油回锅肉，
12: 哎，
11: 桐油辣鸡，桐油黄花鱼，
12: 这怎么吃啊？这个
11: 四个大菜，人家带着筷子来的
12: 啊，
11: 人家气的脸都气白了，拿着筷子，几位几位。受累，尝尝，尝尝，尝尝丸子瓷实不瓷实？
12: 那还不瓷实？
11: 那桐油泡丸子可不瓷实吗？正捣乱呢，一瞧又来了
12: 啊！
11: 木器行，
12: 哦，
11: 家具公司送来了
12: 啊！
11: 香油油的桌子，
12: 哇，
11: 又抬进来香油油的椅子，
12: 没听说过。
11: 你说这怎么做？
12: 这怎么做？
11: 哎，没办法，赔礼道歉
12: 啊，
11: 跟人说好的吧，
12: 哎，
11: 赔偿人损失，这才算完。
12: 马大哈呢？
11: 马大哈认个错吧。轻描淡写的做个检讨也就完了呗，
12: 哎，
11: 干脆调工作
12: 啊，
11: 不让当管理员了，
12: 干什么去了？
11: 调走了，调传达室。
12: 哦，传达室，
11: 调传达室工作了
12: 啊，
11: 离我们科部远，在我们科室旁边。马德哈老毛病，爱串门，
12: 那可得留神。
11: 哎呀，大伙儿早就注意了
12: 啊，
11: 从他走了以后啊，我们科里这个文书就换了。
12: 哦，
11: 换了一位姓王的
12: 啊，
11: 王文书。
12: 哦哦，
11: 写得好，不但写的字好，这个人呢做工作特别仔细，
12: 是
11: 非常认真，
12: 哦，
11: 一点也不闹错，
12: 哎，
11: 所以我在家接到通知，我一看，哦，派我到东北买猴五十个
12: 啊，
11: 紧急任务，我想这一定有要紧的用性，
12: 对，
11: 别耽误
12: 啊，
11: 赶紧走，
12: 走吧，
11: 奔东北了。头一站我就到沈阳
12: 啊，
11: 到沈阳一打听，人说这地儿你买猴买不了，
12: 哦，
11: 这城里哪儿卖猴的？
12: 就是，
11: 你到商业局联系也没有，这地儿没有，那是山区，山区找猎户。手里都得有猴，哎，我一想也对
12: 啊，
11: 上山区哪儿山区啊？我就想起来了，长白山呢？
12: 对呀，
11: 长白山上准得有野兽野猴啊！
12: 啊，
11: 哎，对，那儿找去，到这长白山这几个村里，我也不知道谁家是猎户啊。
12: 嘿，
11: 找着一个村里，先找负责人，找这个生产队的大队长。
12: 哦，
11: 这老头子六十多岁
12: 啊，
11: 呵，挺好，
12: 是啊，
11: 说话挺客气。
12: 嗯，
11: 我说您是队长，我们是天津来的。
12: 哦。
11: 千户公司的，
12: 嗯，
11: 到这来买猴，买五十猴
12: 啊。
11: 我们听说您这儿有猎户，
12: 哦，猎户手里都有猴啊。
11: 哎，
12: 您多帮忙，您带我呀找这个猎户啊，我们完成这个任务。
11: 嗯，
12: 这队长看了我半天，这个到这儿买猴，哎呀，这个不好办。
11: 嗯，
12: 咱们长白山上是有猴啊，可是咱们这有几家猎户啊，他们不愿意去打猴。
11: 哦，
12: 因为猴啊，底下说吧不好逮。再说了，这猴啊，效率又不大，所以这个猎户们都不去逮猴。
11: 哦，
12: 我说那别家，我说队长，您得大力支持帮忙啊！
11: 哎，
12: 我们是国营企业呀，
11: 啊，
12: 我们正需要这东西。
11: 是，
12: 国营企业就是国家需要啊。我说您还不大力支持吗？
11: 啊，
12: 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回家。
11: 哎，
12: 我得买点的猴啊，您给帮忙
11: 啊。
12: 这队长说，哎，你们要是非要不可呢？
11: 嗯，
12: 这个我家呀。倒是有俩猴，
11: 哦，
12: 可就是老一点了。
11: 啊啊，
12: 我一听
11: 老一点，
12: 老点
11: 啊，
12: 老点老点吧。
11: 啊，
12: 我说您家有俩，多少钱一个？
11: 啊，
12: 我说您打算卖多少钱？老头说：“哎，我不要钱，我还要钱。
11: 嗯，
12: 送给你了。
11: 嗯，
12: 既是国家需要嘛，
11: 哎，
12: 我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处，你就带走，算我献给国家。”我说：“好啊，
11: 嗯，
12: 我跟着看看去吧，
11: 去吧。”
12: 到他家一瞧，这俩猴，老的牙都掉了。
11: 哎，太老了就别要了。
12: 不要，你说不要不要哪儿找去？
11: 哎，
12: 老点儿的要，死不了就能要。
11: 哎，好好，
12: 我行，先来这俩。
11: 嗯，
12: 我说别人家还有谁就有啊？
11: 嗯，
12: 我说您给找找猎户啊，我得要50个啊。
11: 嗯，
12: 现在这有俩，我回去没法交代呀。
11: 哎，
12: 我是不是您找找猎户，咱们动员他们，让他们逮逮猴，好不好啊？队长说，我看也是不行。咱们这儿啊有这么两三户啊是猎户，他们都去逮猴，我看也逮不了50个。
11: 嗯，
12: 要是全村人都去还可以。
11: 哎，
12: 要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啊开个会儿，开个全村大会。
11: 哦，
12: 咱们在会场上动员一下，让大家伙儿在业余时间呢去逮逮猴。
11: 嘿
12: 啊，大伙儿要愿意去呢岂不是更好吗？
11: 哎，
12: 我一听也行。
11: 哎，
12: 我说对，我说对，开个大会主要看您的了。
11: 哎，
12: 队长，您一说话动员大伙儿走上山逮猴，我说那没问题。
11: 哎，
12: 晚上开会，哪儿开呢？
11: 啊，
12: 就找那个大院子开会，人还这么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300多位。
11: 哦，
12: 护着人的，人家不知道开什么会儿
11: 啊，
12: 哪知是这会儿啊，摆几个桌子，摆几个凳子，队长、村干部、村妇联主任我都坐一排，我也算上了。
11: 嗯，
12: 哎，我还摆当件了，
11: 你瞧呗，
12: 我坐正当件。这队长就站起来了，咱们开会吧。
11: 嗯，
12: 都别说话了啊。
11: 会，
12: 这个现在啊有咱们上级领导派来这位同志啊到咱们村啊买猴来了，咱们大家呢咱们就响应这个号召啊，啊最好啊咱们在这个业余时间呢咱们就逮逮猴啊。下边啊咱们就请这位同志啊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当前国家需要啊这个重要性给咱们大家伙讲一讲。
11: 嗯，
12: 啊咱们大家伙好好听一听吧。
11: 哎，是得听听。
12: 我一听呀，他让我讲
11: 啊，
12: 我心说我怎么办，我认为队长站那号召大伙走吧逮猴去不就完了吗？
11: 啊，
12: 他让我讲，我没办法。队长这就鼓掌啊，咱们欢迎吧，欢迎吧。
11: 嘿，
12: 这一欢迎大伙哇一通鼓掌，我就站起来了
11: 啊。
12: 我往桌子那儿一站，我先给大伙鞠了躬。
11: 哦，
12: 同志们，老乡们，我们是天津千虎公司的。
11: 嗯，
12: 到这儿来买猴啊，我们首先感谢村干部队长各位同志们对我们来买猴大力的支持，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11: 嗯，还挺客气。
12: 这个刚才队长让我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和当前国家需要这个重要性给大家伙讲一讲。
11: 那就讲吧。
12: 我呢对这个重要意义呢理解的也不够深刻。
11: 嗯，
12: 知道的不多。
11: 哎，知道多少谈多少。
12: 哎，
11: 在这个不理解中加深理解吧。啊，这个当前咱们国家正在大规模生产建设时期，这个猴呢当然是没有什么用处了，
12: 多新鲜呢，这猴有什么用啊？
11: 但是大家都知道
12: 啊，
11: 这个猴是很不好逮，猴是很聪明的啊，咱们这个人不就是他们变的吗？
12: 嗨，你说这个干嘛呢？
11: 对，究竟我们来买猴有什么用处？
12: 哎，
11: 我们来讲一讲。
12: 好，讲吧。
11: 啊，这个第一点，猴啊，能够看家，啊，见着生人就挠就抓，啊，猴爪子当然是很有力量的，啊，第二点呢，猴啊能耍，在这文化娱乐上是有贡献的。第三点，猴毛啊，大概能打毛线，
12: 甭大概，打不了毛线。你讲讲买猴的意义，
11: 我讲
12: 它的重要性，
11: 我也不知道
12: 啊，不知道，
11: 我怎么讲什么重要意义，我说不上来，讲话瞎编一套，站着胡说八道，人大伙儿听着不像话呀，
12: 就是
11: 稀里糊涂全走了，
12: 哎，
11: 也没人了，还有几个小孩，还六七个小孩那站着没走
12: 啊，
11: 小孩还站着等着，还等着看呢，
12: 等着看什么？
11: 这孩子们以为我耍猴的呢。
12: 嗨，
11: 队长一看也没人了，
12: 嗨，
11: 队长就站起来了，行了，咱就盯这儿吧。
12: 哎，
11: 散了，散会了，完了，我这怎么办呢？我说队长，您给想点办法吧。
12: 啊，
11: 队长说，告诉你啊，实在没办法，大家伙不愿意打猴，这个地方你买猴啊，实在是真不行。我们不是不帮忙，真正没有办法
12: 啊！
11: 我一想，别耽误了，
12: 哎，
11: 赶紧走吧。
12: 嗯，
11: 得把这俩老猴带回天津。
12: 这俩老猴还要？
11: 哪能不要啊？
12: 哎，
11: 到天津先得把都交到我家了
12: 啊！
11: 跟我爱人说好了，好好喂着。
12: 哎，
11: 这俩老猴这可是宝贝。
12: 哎，好，
11: 不容易。
12: 哎，
11: 千万别给喂死。
12: 好，
11: 我走。
12: 走，
11: 我上广州。
12: 上广州干嘛去？
11: 你啥？我听说过人。广东人讲吃猴头
12: 哦，
11: 那地方一定猴多
12: 啊！
11: 坐火车奔广州，到那一打听，不是活猴。
12: 你想，
11: 哎呀，我想这怎么办呢？哎，我忽然间想起唐诗有这么两句，
12: 什么呀？
11: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2: 那是四川。
11: 对呀，四川准有猴啊！来，走，奔四川
12: 啊！
11: 坐火车我就到了武汉了，由武汉又坐江船我就到重庆，到四川了。
12: 有猴了？
11: 有，买着了，
12: 买着了。
11: 那地儿猴还真不少
12: 啊，
11: 买了五十个。
12: 哦，
11: 五十，买齐了，加有俩，五十二啊。
12: 哎，
11: 多俩。
12: 嘿，
11: 到天津能领超额奖
12: 啊？这买猴还超额奖呢？
11: 行了，
12: 哎，
11: 五十个猴，好，做几个大铁笼子
12: 啊，
11: 都装笼子里，别让跑了。
12: 嗯，
11: 跟四川铁路局。联系一辆大闷子车，
12: 好，
11: 大铁闷子车连猴带我一起运回天津。
12: 好，
11: 回来了。
12: 啊，
11: 大铁闷子车不透气呀、啊。
12: 哎，
11: 这五十猴被我熏的，
12: 嘿，
11: 弄得我身上跟猴一味儿。
12: 好嘛，谁让你跟猴坐在一车里？
11: 我不跟着，我不跟着，三天以后全饿死了。
12: 对呀、啊，
11: 当然我得跟着。
12: 啊，
11: 到天津下了火车，给公司打电话要卡车，
12: 哎，
11: 拉猴。
12: 拉猴，
11: 卡车开到公司门口，谢来先往仓库搭
12: 啊，
11: 搁仓库后楼、
12: 哦，
11: 我回家看看
12: 啊，
11: 瞧那俩老猴怎么样？
12: 哎，
11: 到家一瞧啊，老猴跟我爱人打起来了，
12: 哎，
11: 把我爱人褂子都撕了，
12: 好嘛，
11: 干脆弄走吧，
12: 哎、
11: 走，带到公司先上面科里见科长，
12: 对，
11: 科长一瞧我就愣了，
12: 哦，
11: 哟呵，你怎么这样了？
12: 啊，
11: 我怎么这样了？你这多累，
12: 嘿、
11: 哎，买猴来了，五十。费多的事都买齐了，科长一听买猴
12: 啊，
11: 谁让你买猴？我一听啊，
12: 嘿，
11: 谁让我买猴
12: 啊？
11: 我说你让我买猴啊？这有通知单子，这谁写的？谁盖的章啊？你看看，有他的盖章啊，
12: 哦，
11: 有他签字啊。
12: 啊，
11: 科长一瞧，王文说，王文说，这怎么搞的
12: 啊？
11: 王文说接过来瞧，这不是我写的，这不是我写的，马德哈写的。
12: 马德哈写的，
11: 马德哈写的，怎么会马德哈又跑这屋写字儿来？
12: 是啊，
11: 就是那天的事
12: 儿。哦，
11: 那天我在家接通知那天的事儿，都临下班的时候，科长啊， 派王文书给我写通知，叫我上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让我赶紧去。王文书写通知吧，刚要写通知，哎呦不行，要拉屎，
12: 嗨，
11: 哎呀憋不住，当时就要走。
12: 哎，
11: 科长一看，嗨，这太麻烦了，你先把通知单子给我，我先签个字盖个章，一会儿你再写。
12: 哎，
11: 好，盖完章科长走了。
12: 啊，
11: 马德哈正在这屋了。
12: 是啊，
11: 马德哈跑这干嘛来？
12: 啊，
11: 可巧啊，马德哈有一张戏票。
12: 哦，
11: 闹天宫猴戏。
12: 哦哦，
11: 这张票还挺好，5排10座。给他对象打电话让他去，要2张他合适了，发票就发了1张。他打电话吧，传达室电话占线了。
12: 哎呦，
11: 他跑这屋打电话来了。
12: 哦，
11: 他一进门他也听见了，科长派我有任务
12: 啊。
11: 一看王文书正要闹肚子
12: 啊，
11: 上茅房，马德哈多事。哎，老王，你走你的
12: 啊，
11: 我替你写
12: 啊，
11: 我替你写。王文书，你别管，你别管，我这就回来，你别管。王文书刚出去，马德哈抄起笔来就写。其实他也听明白了，科长让我去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12: 哎，
11: 他写就写不了了，他脑子乱了，他净惦着猴戏呢
12: 啊。
11: 5排10座，这好座儿，可了闹天宫。这出戏就一张票，心里想着这个，这一忙得写错了
12: 啊。
11: 东北角的角字没写
12: 呀，
11: 牌肥皂也给落下了。
12: 好，
11: 把这通知给我送来，我一看正好，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12: 嗨，
11: 这都说明白了，把科长气的，
12: 嘿，
11: 这马德哈什么毛病？马德哈啊，他管得着管不着，把他找来，找他。正要找他
12: 啊，
11: 仓库主任来了，跑着来的。
12: 哦，
11: 科长啊，科长啊，快看看去吧。
12: 啊，
11: 马德哈吃饱没事逗猴玩啊，笼子门打开了
12: 啊，
11: 猴全放出来了。
12: 呵啊，
11: 再瞧监控室变猴山了。
12: 呵啊，
11: 哪儿哪儿都是猴啊。
12: 哎呀，
11: 铁笼子上坐着俩，窗户上站着仨。
12: 嗯，
11: 那边稀里哗啦钢筒锅也倒了。
12: 嗨，
11: 这边咔嚓砰，暖瓶给摔了。
12: 你瞧瞧，
11: 大猴爬到货架子上去了
12: 啊，
11: 往管灯上跳，拿来当秋千一跳，咔嚓灯管也掉下来了。
12: 你瞧瞧，
11: 科长一看不行，赶紧关门关门，大伙一起动手逮猴，逮逮吧，逮2.5个钟头。
12: 哎，
11: 才逮着，抓伤了好几个人。
12: 你瞧瞧，
11: 钱公司变破烂摊了。
12: 哎，
11: 全摔，这猴没用啊
12: 啊，
11: 送走吧，都送给公园了。
12: 哦，马德哈呢？
11: 马德哈调工作了
12: 啊，
11: 公园喂猴去了。
12: 是啊，
11: 少写了几个字，罚我走了半个钟头。
12: 是啊，
11: 我还得感谢他。
12: 干嘛感谢他？
11: 幸亏这是买猴牌肥皂啊。
12: 啊，
11: 要是买白熊香皂，
12: 啊，
11: 我准上北冰洋了。
12: 是啊。
13: 是我们这个艺术的四门基本功。
14: 您这几方面比较全面啊。
13: 不客气来说吧。
14: 嗯，
13: 反正您说说戏奏唱哪方面都合格。
14: 唱的挺好吧？
13: 唱的是见长。
14: 哦，全知道他唱的不错。
13: 还可以。
14: 可是他这个唱的好啊。
13: 啊。
14: 分跟谁比？
13: 哦，跟谁比啊？
14: 比一般的当然是好喽。
13: 嗯嗯。
14: 如果要跟我比上，
13: 嗯，
14: 恐怕他还差点。
13: 啊，跟您比差点儿。
14: 嗯，
13: 这么说您唱得好。
14: 当然了。
13: 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14: 好到什么程度，你晚上像这个场合我不敢唱。
13: 为什么呀？
14: 因为这地方太小，恐怕我这么一唱啊，这灯泡能憋了。
13: 灯泡能唱憋了？
14: 音量大。
13: 不是，您这什么嗓子？
14: 我也奇怪。
13: 嗯，
14: 反正据科学家给我鉴定啊，说我这嗓子可以摧毁建筑物。
13: 这位是炸弹嗓子，
14: 就证明我的嗓子好。
13: 嗓子好。
14: 对了，
13: 哦，您是演员啊？
14: 啊，对。
13: 您哪行啊？
14: 我是搞戏曲的。
13: 哦，戏曲。
14: 对对。
13: 具体的艺术？
14: 河北梆子。
13: 哦，河北梆子演员。
14: 嗯，
13: 您就是我们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
14: 不不不
13: 啊，
14: 我不在天津，我久占江南一带。
13: 江南一带
14: 啊，我经常活动于长江流域。
13: 这位是游击队。
14: 没听过我的戏吧？
13: 不认识您。
14: 不知道我是谁？
13: 不认识。
14: 哎呀，我要提个人你就去知道
13: 啊。您提提。
14: 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有个老艺人，现在已经故去了。
13: 嗯嗯，
14: 他叫银达子，听说过吗？
13: 那怎么不知道啊？ 银达子王庆林王老先生吗？
15: 对对对，
13: 那太熟悉了。
15: 银达子不是外人。
13: 哦，银达子是？
15: 那是我师哥。
13: 是您的师哥？
15: 师哥。
13: 哦，人家是银达子，
15: 我叫铁达子。
13: 铁达子，
15: 我们师兄弟四位
13: 啊，
15: 金银铜铁，我是那老铁。
13: 啊，都是矿产。
15: 嗯，
13: 哦，好。那您具体是唱哪官的？
15: 我旦角。
13: 旦角？
15: 青衣花旦。
13: 您的
15: 啊，
13: 男旦。
15: 好。您缺少啊，
13: 少，男旦少。
15: 嗯嗯，
13: 不过这玩意儿您看了吗？根据这位先生这线条来看的，我看您这这不是我们，
15: 不是不是，禁止抚摸，
13: 出土文物。
15: 这位
13: 不是您这身条还真是像个唱旦角的，
15: 就是旦角嘛，
13: 唱旦角的。
15: 对对对对。
13: 那么您从江南到我们天津，您是什么公干呢？
15: 我来探亲。
13: 哦，探亲访友。
15: 我亲属呢就住在天津。
13: 哦，
15: 看完亲属呢，听说你们今天在这儿演出，
13: 录像
15: 啊，我特意来看看你们。
13: 哦，谢谢。
15: 来，问问好，
13: 拜会拜会。
15: 有我见不到的，替我问候一下。
13: 我一定带到
15: 啊！
13: 您真客气，
15: 全是同行同业嘛。
13: 谢谢谢谢。
15: 我今天晚车就回去了。
13: 这就要走啊？
15: 啊，对对，我晚上大概是7:40的车吧。
13: 7点多的车
15: 啊？对对对。
13: 离现在还有一点功夫。
15: 对，
13: 这么着，先生
15: 啊，
13: 铁先生，我提点要求行吗？
15: 什么要求？
13: 大老远的从江南来一次不容易，既然您来到天津，到了这儿了，您白白走掉，我们太遗憾了。这么着行不行？我代表在座的各位朋友，咱鼓掌欢迎铁先生在这唱一出，你看怎么样啊？哎，来来来来，让我们欣赏欣赏您的艺术。
15: 这个，我不是博大家面子
13: 啊。怎么？
15: 今天我还真唱不了。
13: 为什么呢？
15: 因为我的这个配角啊，就是给我配戏的人，他们全没来。就我一个，你看这哪行？
13: 哦，
15: 一个人没法唱。
13: 哦，您说没有底包啊？
15: 对对对，
13: 这问题不难解决。我跟您这么说，您看我是相声演员了吗？但我也酷爱河北梆子艺术。
15: 哦，
13: 平常也唱几口啊。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今儿个我帮您唱一出怎么样？
15: 你会唱河北梆子？
13: 凑合着呀。
15: 那行
13: 啊，
15: 既然你帮我唱嘛，
13: 啊。
15: 当然以我为主了。
13: 那当然，我帮着您唱。
15: 行，那你选出戏。
13: 不不，还是您挑戏。
15: 我不能挑。
13: 这怎么呢？
15: 我会的太多呀。
13: 啊，
15: 河北梆子我会10000多出。
13: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5: 我
13: 问您等会儿
15: 啊。
13: 10000多出，
15: 那还新鲜？
13: 有这么多戏呢？
15: 嘿，我告诉您，你说我随便说出一出来，你不会，各位一耻笑你，你脸上一挂不住，待会儿你自杀了怎么办？你说，不是，咱得考虑后果。
13: 哦，对对，您这是为我着想啊。
15: 哎，
13: 好，那我就别推辞了，我不客气了啊。
15: 哎，
13: 我先点戏，
15: 你点戏。
13: 那么您看，咱唱一出《秦香莲》怎么样？
15: 秦香莲
13: 啊，这戏多好啊！
15: 这个戏人太多，
13: 不，咱不都唱全了？
15: 嗯嗯，
13: 咱就唱当中一折。
15: 哪折？
13: 咱就唱沙庙那场。
15: 沙庙。
13: 哎，人少。
15: 沙庙我演谁呀？
13: 您秦香莲呢？旦角吗？
15: 旦角。你呢？
13: 我是韩琦呀。
15: 哦，你是韩琦。
13: 您在前头跑，我在后头挎着腰兜这么一追您，多好啊。
15: 哦，对对对
13: 啊，
15: 我在前面跑。
13: 哎
15: 哎，我不能空手跑吧？
13: 啊，您的意思还抱两颗白菜啊？什么叫空手啊？
15: 我是不是得领俩小孩啊？
13: 东哥春妹呀。
15: 啊，对对对
13: 啊，这儿没有，
15: 你们这儿给我找俩小孩。
13: 找了小孩儿，
15: 他们只要让我领着就行。
13: 哎呀，哎，后头有李伯祥、杜国志，您能领着吗？啊，
15: 我领他们俩，我那叫什么事儿？
13: 您找那小孩这没有啊？
15: 那没有小孩这戏，那哪能唱？
13: 怎么不能唱啊？
15: 对了，我一女的前面跑，你男的后边追我。
13: 嗯，
15: 知道这是秦香莲，不知道拿你当流氓，你这玩意儿哪行啊？
13: 怎么这出了流氓了？这玩意儿，
15: 我没孩子，你说前面跑，你追我那像
13: 没这俩小孩，这戏唱不了，
15: 反应不出内容来。
13: 那咱再换一出。
15: 哎，
13: 咱再唱一出。哎，
15: 嗯，
13: 咱唱出断桥怎么样？
15: 断桥
13: 人少，俩人。
15: 我演谁？
13: 您白娘子啊。
15: 我去那白蛇。
13: 啊，博蛇呀。
15: 啊，我白蛇。
13: 啊，对对，旦角吗？
15: 行行，
13: 啊，
15: 那你呢？
13: 这您还用问吗？
15: 啊，
13: 我来那许仙呢？
15: 许
13: 英俊的小生。
15: 你看有这模样许仙
13: 啊，
15: 您看这模样
13: 啊，
15: 整个法海。
13: 我招你了，
15: 不是挺好的一出断桥，让你这许仙给糟蹋了，你就这怎么唱？
13: 事儿还真多。这么着吧，
15: 嗯，
13: 我跟您说啊，我再点一出戏，会咱就唱，不会咱就拉倒了。
15: 不行，你点。
13: 我会的也不多，是吧？咱唱一出分河湾怎么样？
15: 你还会别的吗？
13: 嗯，不，就会这个。
15: 会啊，
13: 就会这个，唱不唱吧？
15: 行，
13: 哎，咱就唱这出，
15: 就这出，
13: 哎，就这出了。
15: 你不会别的了吗？
13: 啊，对对对
15: 对，汾河湾，
13: 汾河湾，
15: 汾河湾，我演谁？
13: 您呐？
15: 啊，
13: 您柳银环呢？
15: 我柳银
13: 啊，京剧叫柳迎春呢。
15: 啊，这我知道。
13: 啊啊啊，
15: 你呢？
13: 我薛仁贵呀。
15: 你薛仁贵，我柳银环，
13: 就这分工啊。
15: 咱俩什么关系？
13: 这还用问吗？两口子。
15: 你是我什么人？
13: 我是你丈夫，你是我媳妇儿啊。
15: 是，
13: 是不是？
15: 不是这个事儿，咱可有言在先啊。
13: 啊，怎么着？
15: 咱可就这一会儿。
13: 啊，
15: 唱完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13: 啊，是。
15: 日后走街上，我要不理你，你可别挠我。
13: 哎，对，您放心，您跟我，我也不要您啊。
15: 行行，既然这样，逢场作戏。
13: 哎，对
15: 对对，
13: 您帮着我把桌子往后搭搭。
15: 搭桌子干嘛？
13: 把场面分出来啊。
15: 哦，好。
13: 哎，来，好，您就放在这儿。
15: 哎，行。
13: 铁先生，您看了吗？
15: 嗯。
13: 场面这算分出来了啊。
15: 好嘞。
13: 这儿再来个椅子啊。这个桌子前头啊，
15: 啊啊。
13: 这儿就为前台。
15: 哦，这儿是前台。
13: 桌子后头那儿为后台。
15: 啊
13: 啊，好吗？
15: 好嘞，
13: 咱就那么开始了。
15: 哎，您看您这儿有那什么没有啊？
13: 什么呀？
15: 哎，有那个戏服有吗？
13: 戏服？
15: 啊啊，
13: 穿的那个？
15: 啊啊，
13: 那叫行头。
15: 啊，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13: 谁不懂啊？
15: 你懂吗？
13: 没有行头。
15: 你们这儿没行头？
13: 相声演员就大褂西服，没行头。
15: 那没行头怎么唱？
13: 素身就那么就过来，
15: 就这么唱。
13: 哎，点到而已。
15: 那咱们得区别一下。
13: 那怎么区别啊？
15: 这么办吧，
13: 啊，
15: 我简单的化一化妆
13: 啊。那行，那您自便。
15: 对，这得让大家看出来
13: 啊
15: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3: 啊，有道理，
15: 对不对？
13: 好好，
15: 有个区别。
13: 哎呀，各位，您今儿算来着了啊。铁先生从江南过来了啊，今儿要在这儿唱戏，我是傍着他们唱。您别听我，主要听这个铁达子，是不是？多年不唱了，这出戏，
15: 哎
13: 啊，
15: 你看，就我这么简单一化妆，
13: 嗯，
15: 我就想起这么一部电影来。
13: 什么电影？
15: 有这么一，哎，日本电影
13: 啊。什么电影啊？
15: 叫《追捕》
13: 啊，看过。
15: 您看我像不像那真优美？
13: 我看您不像真优美。
15: 我像。
13: 我看您像地雷战里那偷地雷的。这什么模样？这是。
15: 行行，就这样，
13: 就这样了啊。
15: 好嘞，好嘞。
13: 还有一点，我得交代清楚了。
15: 什么事啊？
13: 咱们场面得自备。
15: 什么叫自备？
13: 就是您上场的时候我打家伙，我上场的时候您打家伙。我们这儿没有那个家伙。怎么办呢？用嘴学着。
15: 这我可不太习惯。
13: 一会儿就好了。
15: 那行，
13: 那您跪到后台。
15: 哦，这是后台。
13: 哎，您跪到后台
15: 啊。
13: 好嘞，这场呢您叫板。
15: 哎
13: 啊，您叫板。
15: 那什么，你叫行吗？
13: 啊，不，这节课该您叫就得您叫。
15: 我叫
13: 啊，叫板。
15: 叫板。搅拌，叫
13: 您您别开玩笑啊！您这弄干堆儿可不行。这有句台词啊。
15: 什么台词？
13: 丁山儿该来了啊！
15: 哦，由这儿开始
13: 啊？对呀。
15: 哎呀，事先你可没跟我交代。
13: 哦，这怨我了。咱从这儿开始。
15: 你要说由这儿开，我就
13: 哎，就从这儿开始啊！您来吧。
15: 丁山儿该来了。
13: 哎，
15: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
13: 这
15: 该
13: 啊！您这喊冤来了。叫板，您这么干干咧咧的多难听啊。
15: 那怎么办呢？
13: 您得有韵呐。
15: 我谁有韵？
13: 您。
15: 我不能有韵。
13: 怎么呢？
15: 今年没我的指标。
13: 计划生韵呀。什么韵呢？
15: 什么韵呢？
13: 韵调之韵。
15: 韵调
13: 你就得这样。丁山儿啊该来了，明白了吗？这么个韵。
15: 这句是你唱我唱？
13: 您唱啊。
15: 我唱你干嘛得唱？我
13: 不是，我这不告诉您吗？
15: 废话，我铁达子，我用你告诉你。你这叫什么事儿？我的词儿他先给唱了，待会儿我唱不新鲜了，你来个先入为主，对不对？
13: 不是这意思。
15: 我告诉你，表现自己，你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13: 行，这个角儿
15: 人主要听我。
13: 你来吧，
15: 角
13: 儿。哎，这倒霉嘛，这不
15: 你挡着我干嘛？
13: 这怎么叫挡着您呢？
15: 各位您看见我打扮这么漂亮，他拿这挡着我，他不让您看，你说这人多自私。
13: 您这都理解错误了。
15: 怎么了？
13: 我告诉您，您这句是门帘倒板
15: 啊，
13: 我是这么一挡呢，这就好比是那门帘儿。
15: 我这是
13: 哎
15: 门帘。
13: 哎门帘儿，
15: 这是竹帘子。
13: 这你管他那干嘛，道具啊。来门帘倒板啊。哎
15: 丁山，啊，丁山，丁
13: 总摸我脑袋干嘛？你这什么毛病？总摸我脑袋干嘛？
15: 你讲理不讲理？
13: 我怎么不讲理啊？
15: 你这是什么呀？
13: 这不门帘吗？
15: 我扶着门框。
13: 去，怎么出来门框了？没门框啊！好好唱啊！
15: 丁山儿哦。该卖了，哦
13: 哦，闹猫呢这儿。得得得得个铃得铃铃得，大起得得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个咚咚里个里个咚。
15: 丁山儿哦，该卖了，哦哦。
13: 得得得个铃得铃铃得，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个咚咚里个咚个咚。你总往回跑干嘛呀？
15: 这不是唱戏吗？
13: 是唱戏，倒抬头你唱啊！
15: 啊对，
13: 这有四句词儿你唱啊！
15: 哎对对对，这有四句唱
13: 四句词儿啊！
15: 对对对，头一句是这个。
13: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15: 以前你告诉我干嘛？我知道这是头一句
13: 啊，知道看
15: 对不对？二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对不对？
13: 那当然啦。
15: 二句是
13: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15: 这人嘴真快。我刚要说这二句的词儿，他说出来了。你这人
13: 怨我。
15: 那个三句，
13: 嗯，
15: 三句咱改句词儿行。
13: 不是你改它干嘛？
15: 三句词儿不好。
13: 怎么不好啊？
15: 对了，那个咱改一句啊，这个计划生育
13: 没那个，没那个啊，瞎改啊。
15: 那
13: 怎么不好？
15: 三句词儿不好。
13: 响声坐着在窑门以外，怎么不好啊？
15: 不，您说这是四句。
13: 三句，
15: 那么这四句呢？
13: 一句不会啊，
15: 四句四句。
13: 等我儿他到来，好把饭餐
15: 餐
13: 哎，
15: 餐餐
13: 什么？就是吃
15: 啊，对对
13: 啊，
15: 吃餐一
13: 样一样。再来啊，
15: 丁山儿哦，该来了哦哦。
13: 得得得个铃得铃铃得。大起得得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个咚，咚里个咚个咚。哎呦我的天哪！不是您怎么意思？什么意思这是？
15: 不是我店里来卧鱼没卧好。
13: 不，您甭卧鱼，您待会儿卧槽得了啊。您打着
15: 仗啊？头一句什么词儿？头一
13: 我的儿
15: 啊，对，我的儿那粉河湾，
13: 铁达子。
15: 前那去打雁，
13: 铁锈味儿，
15: 天道。

0: 在窑门一里。
1: 哎，不不，外
0: 外边有蚊子。
1: 嗯，有蚊子，有蚊子也得唱外。
0: 窑门以外，
1: 嗯，
0: 等我女儿她到来，好把饭安吃
1: 啊，餐
0: 吃西餐
1: 呢，到了西餐了，妈来，
0: 带带带带带领带领领带大起带带，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当里个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
1: 你没完了。上了弦了是怎么的？
0: 给你伴奏吗？
1: 你没没了的干嘛呀？
0: 那
1: 你没看我冲你打手势让你收板吗？
0: 你这是让我收板，
1: 让你收板呢？
0: 我领会错了。
1: 你以为呢？
0: 我认为让我再拉七个过门的。
1: 我要这么多过门干嘛？就一过门。
0: 当你该冷的当，
1: 人归做事
0: 当，
1: 太短了剑
0: 当，
1: 射死了万童，明燃了黄泉，你着凉了是怎么的？怎么光等等的？这什么过门这都是？他的母相儿难得见，他的父相娇儿也难得团圆，正催马来永无看。还好呢，见一位大嫂坐在了窑前，摔灯里安下了马，我见了大嫂李当先，大嫂请来见礼。没听见，下边再来了。大嫂请来见礼。可能趁着我回来晚了。大嫂请来见礼。
2: 你怎么回事？
1: 要死是怎么着？
2: 怎么了？
1: 我给你见礼，你总有事干嘛？
0: 不，你这给我见礼呢？
1: 啊，
0: 我以为你向我追求呢。
1: 这倒霉人，
0: 见礼
1: 说话。
0: 我说话啊，冰山
1: 还冰山，
0: 我
1: 撒两天石头就好不好？
0: 我说什么
1: 呢？给我还礼。
0: 怎么还礼？
1: 你说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十里为祸。
0: 还是那老词儿啊！
1: 告诉你就老词儿
0: 啊！
1: 别忙，大嫂请来见礼
0: 啊！还礼还礼，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十里为祸。
1: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0: 此乃天津市。
1: 天津市干嘛呀？
0: 这可不天津市吗？
1: 龙门郡。
0: 这改龙门郡了？
1: 改它干嘛？就是龙门郡
0: 啊。龙门郡

0: 么说、
1: 啊、你这样说啊，
2: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啊，
0: 口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2: 但不知是一问，
1: 咱俩换个你呀
2: 陪我坐着吧。
0: 干嘛呢？你这砸夯来了。
1: 没出我跟你说吧，
0: 这个一点感情咱不懂啊，早晚跟你离婚。我
1: 根本就没打算要你。
0: 他不懂得疼人呢，你这玩意儿。
1: 出来，大嫂进来见礼
0: 啊！还礼还礼，君也放着道路不走，是礼为何？
1: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0: 此乃龙门郡。
1: 此庄呢？
0: 大王庄。
1: 大王庄上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啊，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1: 那就是刘员外之女，袭人贵之妻，刘世英呢？还？
0: 哦，
1: 怎么了？
0: 怎么你问那刘印花木？
1: 真的是，
0: 这早知不到这个事
1: 儿。什么味儿？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去或拥有，将一切冲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性，引领潮流生态，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及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年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我们的国内新闻之前，依然是和咱们所有的新的和老的听众朋友们啊，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假如您此时此刻是身处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啊，尤其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那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呀只需要将您的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说您打开这个收音机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的话，也不用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了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强烈的建议大家能够啊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因为只要您是在咱们维州的墨尔本，那不管您在哪个偏远的地方哈，只要在墨尔本呢，通过数字电台 DAB， 您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此时此刻我们啊全澳华语广播客帆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那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从6月1日星期一起呢，在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的公共交通是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优惠将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的通勤者每年可节省850多澳元。那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值得注意的是，从本月1号起，我们乘坐公共交通是需要刷卡乘车了，请听众朋友们啊，一定要时刻的提醒自己，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维州的家庭现在是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的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感谢您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接下来呢，柯凡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 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目前已有13个澳大利亚政府机构卷入到了一场不断扩大的丑闻当中，涉及潜在的数据泄露，引发人们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并呼吁进行紧急审计。在今年早些时候，陷入困境的转录公司 VIQ Solutions 违反了其与联邦法院签订的联邦政府合同，允许高度敏感的法院文件在印度被访问。该公司目前正在逐步关闭，并于3月19日被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从澳大利亚招标系统的合格供应商名单中除名。然而自2019年以来呢，包括澳大利亚国防部、澳大利亚服务局、澳大利亚税务局甚至总检察长办公室在内的13个政府机构都曾使用过 VIQ Solution 的服务，这增加了潜在数据泄露的风险。目前尚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宗法院案件受到这起涉嫌数据泄露事件的波及。负责调查阿富汗战争罪行的特别调查办公室于4月2日与 VIQ 公司签署了一份新合同，合同生效日期为4月8日。然而 VIQ 公司已于3月进入到了破产管理程序，并被澳大利亚招标系统除名。QSI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委托 VIQ Solutions 公司提供法庭录音服务，但并未向该公司支付任何的款项，也未收到该公司提供的任何服务。在新州上诉法院的前法官、公共诚信中心主席安东尼·惠利表示，鉴于 OSI 目前正在进行的调查和审判，此事是尤其令人担忧的。那上周联邦法院向参议院预算评估委员会表示，至少有146起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可能卷入了这起涉嫌数据泄露事件。然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获得的资料显示，总部位于印度钦奈的公司是访问了数千份法院的文件，该公司是专门从事语音转文本技术。那此次涉嫌数据泄露事件已经向加拿大隐私专员提出了正式投诉，因为 VIQ 的母公司位于加拿大，而澳大利亚信息专员也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消息，一国党党魁韩森正为筹款活动的惊人成效大加宣扬。该党声称 Fair the Lair 网站和筹款活动上线仅仅8个小时就收到了超过50万澳元的捐款。这位在澳洲政坛边缘徘徊了近30年的资深政客，如今是已经跻身到了主流政治圈。他目前正奔走于全澳各地，参加各种小型筹款活动，其中一些活动由澳洲首富矿业巨头 Gina Reinhardt 促成或者是主办。本周一国党接连举办高调的筹款活动，在今天晚间，韩森在 Perth 出席了一场门票售罄的特别日落聚会，同场还有参议员 Tyler Whiten、西澳一国党党魁 Rod Caddis 和议员 Phil Scott。 该活动宣称这是您与志同道合的爱国者会面，聆听韩森向西澳民众发表讲话并与一国党代表交流的绝佳机会。那么在本周五，韩森与一国党议员Barnaby Joyce 将亮相在墨尔本，出席维州之夜的鸡尾酒会及筹款活动。活动宣称将汇聚商界领袖、社区人士和支持者，为维州来寻求更强有力的方向。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的民众近日被警告，每升可节省26.3澳分的临时燃油税的减免政策或将在数天后正式结束。尽管中东局势仍未见缓和，交通部长 King 在今天明确表示，民众应预期该政策将于6月30日会如期结束。这项政策终究会结束，但由于紧张局势持续升级，部分人士呼吁延长。今年4月1日起实施的消费燃油消费税减半政策令油价降低了26.3澳分每升，联邦财政为此是拨出了共29亿澳元。该措施的出台源于中东冲突引发的全球能源冲击，这场冲突导致了德黑兰方面实际上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那全球约1/5的石油经由这条关键航道运输。封锁消息一出，随即是引发了全球的能源危机。尽管各方于4月达成了停火协议，但紧张局势此后却是再度升级。以色列与伊朗近日在边境地带爆发交火，昨晚美国更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港口发动袭击，以报复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海域被击落。面对这一局势，部长在今天是呼吁以外交手段化解冲突，但同时警告，即便局势仍在持续，燃油消费税减免也不可能，也可能不会续期。他说，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来保护澳洲民众免受这场中东冲突的冲击，但就目前而言，民众应该预期该政策将会在6月30日前结束。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第一个单元的咱们来自澳洲啊昨夜今晨最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下面一个单元。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进入的依然是啊我们第二个单元，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呢，是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了解一下啊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稍后见。

0: 吃呢？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广

0: 好的，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第二个单元要进入到的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柯凡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鼓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了，我们一起进入咱们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悉尼航空业迎来了历史性时刻，经过15年的漫长规划和7年的紧张建设，悉尼全新落成的国际机场终于是要正式启动了。今年10月25日，西悉尼国际机场将正式投入运营。当天，捷星航空飞往黄金海岸的航班将成为机场启用后的首个商业客运航班。更让人兴奋的是，首航航班和超低价的特价机票已经公布，那赶紧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新的航线吧。据7号台报道呢，西悉尼国际机场以澳大利亚女性航空先驱南希·伯德·沃尔顿的名字命名，因此也被称为南希·伯德·沃尔顿机场。在历经15年以上规划、7年施工建设，将于今年10月25日正式对外开放运营。作为澳大利亚50多年来的首个大型国际新建机场项目，它的建设被视为缓解悉尼航空运输压力、推动西悉尼地区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工程。随着开航日期临近，新机场的首航航班也掀开了神秘面纱。10月25日上午11点，捷星航空前往黄金海岸的 JQ362 航班将正式起飞。这趟航班将作为该机场有史以来的首架商业客运航班。目前，捷星航空已与澳洲航空、新加坡航空以及新西兰航空一同，成为了第一批宣布进入到西悉尼国际机场的航空公司。航线布局方面，捷星航空将成为新机场主力航司之一，开通多条澳洲国内高频航班，每周最多运营14班悉尼至墨尔本航班、4班悉尼至黄金海岸航班、3班悉尼至布里斯班的航班。其余的3大首发航司也公布了详细的通航时间。新西兰航空将于10月26日起开通悉尼至奥克兰航线，新加坡航空则从11月23日起每日运营悉尼往返新加坡樟宜机场的直飞航班。而澳洲航空的客运航班计划稍晚些，将于2027年的3月28日起航，届时每周各直飞4班悉尼至墨尔本、悉尼至布里斯班的客运航班。

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的最高商业游说团体 The Victoria Chamber of Commercial and Industry 已向联邦参议院预算评估调查了 提交意见书，呼吁彻底改革烟草和酒精税收制度，并警告若不迅速采取行动，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将全面接管相关市场。首席执行官 Sally Curtin 指出，维州已经成为了黑帮犯罪的重灾区，其纵火爆炸案数量更是超过了全澳其他地区。 Sally 表示， VCCI 呼吁的重新校准意在找到既能维持公共卫生目标，又不至于催生繁荣黑市的税收平衡点。自2023年以来，维州已录得超过160起零售场所的纵火爆炸案，其中包括近几个月针对餐饮场所的袭击，背后一位围绕私酒贩卖展开的地盘争夺。警方已逮捕三名青少年的帮派成员，他们被指控针对墨尔本餐饮场所发动一系列纵火袭击。当地经营者正在面临着暴力入室盗窃、残酷恐吓和飙升的保险费用，有多家保险公司已经完全停止承保。与此同时，维州政府新成立的非法烟草专案组收效甚微，部分商店在被突击搜查后仅仅24小时便重新开业。 VCCI 的调查显示，40%受影响的企业是直接承担了10,000至100,000澳元以上的犯罪相关成本，而许多企业是被迫缩短营业时间，投入大量的安保资金，员工安全也成为了迫切隐患。此前已有警告称，墨尔本价值50亿澳元的夜间经济正面临着严峻威胁，部分的北地商家已经开始安装防护栏和防破碎的玻璃。

南澳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在南澳阿德莱德是先后发生了两起事故，一辆摩托车径直撞上了酒庄建筑，而另一起是发生在 Maltbury Heights， 有多处道路是临时封闭。就在今天上午的8:45，南澳警方与应急服务部门接到报警，称一辆摩托车撞上了酒庄建筑。那 Longhorn Creek 是南澳知名的葡萄酒产区，地处与阿德莱德山区的东侧。南澳警方表示，受到了这起摩托车事故影响，那 Lee Road 至 Lake Place Road 之间已全线封闭，现场有应急人员开展处置工作，相关路段设置了绕行路线，引导车辆远离事发区域。重大交通事故调查人员已经抵达现场并开展侦查。就在该事故发生一个小时后，在阿德莱德北郊又爆出了严重车祸，警方是再次接到了出警通知。

同样是南澳方面的消息，在过去一年里，南澳已经有超过200家售卖非法烟草的零售商收到临时停业令，同时多起盗窃纵火案正在调查，警方怀疑这些案件均与非法烟草交易存在关联。那南澳政府是于昨天发表声明表示，2025年6月5日新法规正式生效，授权消费者与商业服务部对违反烟草相关法规的南澳零售商下达为期28天的停业令。新规落地至今，相关部门已累计开出228份停业通知。

后续效应。那 Michelle Granton 政治播客是邀请了民调专家 Rightbridge Group 总监 Simon 做客，他在市场与社会调研领域拥有超20年的经验。那 Simon 预测呢，即将到来的维州选举将是检验一国党近期崛起的重要考场，而这场三方角逐的观感将会非常非常的混乱。Simon 表示，工党在维州的得票率已经跌至了基本盘水平，鉴于一国党和联盟党的民调数据略胜一筹，他能理解为何许多人判断艾伦政府将会输掉选举，但事情却远非如此简单。他指出，一国党和联盟党虽然在全州范围内的总体支持率更高，但其选票是高度集中于相同的偏远地区和远郊选区。相比之下呢，工党选票在墨尔本及周边中等郊区席位中保持着相对稳定，而这些席位数量最多，这意味着即便在当前民调水平下，工党仍有机会来接近多数政府。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本月初 ABC 的一档节目播出了对新州警方的深度调查，以第一手资料记录了警察对民众过度使用武力的案例，并指控新州警方内部长期存在着包庇不当行为、逃避追责的文化。那这并非新鲜事儿，早在1997年呢，物皇家委员会便已揭示了新州警队存在着同样的积弊。如今随着自2020年以来针对新州警方的投诉和民事诉讼急剧增加，这些问题是再度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作为回应，新州警方承诺今后在行使警察权力或开始使用武力时，将强制要求启用随身摄像头。这一政策出台后，新州将与除了西澳以外的所有澳洲州和领地保持一致，要随时启用摄像头。

最后一条消息，那听众朋友们家里有膳魔师，这个要注意了啊。过去13年生产的两款焖烧杯存在着安全风险，已导致3人永久失明。那目前该产品正在被紧急召回，快看看你家的面膜在不在此次召回行列当中。那么本月呢，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发布召回通知，召回两款 Thermos 两款不锈钢焖烧杯，被召回的型号为 SK3000 和 SK3020， 召回的包括770毫升和710毫升两个容量版本。这些产品曾在 Big W、Target、Officework、Amazon、Burnings 等多个平台和门店销售，销售时间是从2009年7月一直到2022年的12月，长达13年。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2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感谢您的收听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了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啊。分别了解了政治、经济、军事啊，以及各个州和领地的一些内容。感谢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在整点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

中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么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娱乐圈的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六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根据外媒的最新消息，曾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来成为其最激烈批评者之一的约翰·博尔顿，将就保留国防相关文件一事认罪，但法院在四日晚确定了新的传讯听证会日期为6月26日，并表示他现在可能会认罪。

最新得到的消息，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州特佩阿卡市，当地时间四日晚发生了液化石油气罐爆炸事故。事故共造成三人受伤，约2000名公民民众是被紧急疏散。那么现场是着起了大火，目前火势已被控制，3名重伤者已送医。另据当地媒体报道，现场共有4辆液化石油气罐槽车啊是发生了爆炸，现场腾起巨大的浓烟以及火焰。

根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伊朗当地时间四日晚的表态，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另据新华社报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是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的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目前已恢复了装载作业。

黎巴嫩民防部门在离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宣布，四日晚至五日凌晨，以色列国防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造成7人死亡。

美国当地时间的昨天晚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女子在加油站内是遭到枪击身亡。监控拍下两名嫌疑人下车开火的瞬间，案发时只有受害女子在目标车内，两名蒙面嫌疑人朝车内是连开了70至80枪，导致该女子是不幸遭到了误杀身亡。目前呢，当地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

乌干达卫生部最新通报，新增六例埃博拉病例。自邻国刚果爆发疫情以来，乌干达经实验室确诊的感染病例累计升至15例，已有一名感染者死亡。2014至15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共造成了1.1万人死亡。

根据德国汉莎航空的通报，在德国当地时间的6月4日，一架波音客机停靠在法兰克福机场廊桥机位时，前起落架是突发非正常收放，有多名工作人员在事故当中受伤。涉事机型为波音787-9客机，原定直飞前往美国洛杉矶的航班。

下面一条消息，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跌宕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四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四月日本两人及以上的家庭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0.9%。

市联邦政府今日宣布，因六月中旬其邻国法国将举行七国集团峰会，瑞士将在边境部署约4000名士兵以加强安保。峰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在日内瓦湖对岸的法国小镇埃维莱昂班举行。

中国方面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洲方面要尽快予以修改调整。

23岁中国男子失联4天后，遗体在圣基茨和尼维斯火山被发现，为挪威邮轮公司的员工。圣基茨和尼维斯当局宣布，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籍男子的遗体是于6月1日在该岛的火山中被发现，他失踪时是独自一人，没有向导。

护照的含金量持续提升，乌拉圭宣布对华免签。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在当地时间昨天宣布，该将对中国公民免签。根据有关的国际咨询机构统计排名，中国护照在全球通行度排行榜中由2021年的第72位上升至第60位，含金量在持续提升。

0: 接下来我们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赖月谦称日飞亲门踏户，台当局却一声不吭，台渔民将寻求大陆的保护。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现场视频的原声。
1: 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这个两国之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
2: 这个非常的严重，非常非常严重，对台湾的冲击非常的大。日菲的海将跟经济海域的重划，台湾的海域的重叠区就被日本跟菲律宾所盖住了。盖住以后呢，那个地方在四月到六月期间是台湾的黑尾鱼的捕鱼区，
1: 是的，
2: 旗鱼啊，还有这个鬼头刀，还有金鱼的一个最核心的渔场，等于是菲律宾跟日本要把台湾人全部都抢光了。台独不会为台湾的渔民来奋战，那明明是涉及到我们台湾的利益的问题。
1: 对，
2: 但是民进党一句话都没有。
1: 所以会不会台湾的渔民迟早要请大陆的海警船来护渔了？
2: 迟早会这样做，一定会这样做。
1: 因为海警，大陆海警其实已经在这个钓鱼台周边，其实已经是常态性的执法啊、哦，在那里维护主权了。
2: 未来要伸得更远了，
1: 是，
2: 对，那这个而且要军舰护航。辽宁号航母就在冲绳鸟礁，
1: 对，
2: 以西南880公里左右啊，在那个地方举行实弹的、实兵的，还有军旗的操演。那也就是未来中国强大的海军跟伴随的海警船会在这个地方进行常态性的执法。
1: 嗯，
2: 如果有菲律宾或是日本的船敢胆在这个地方非法的要逮捕台湾或是大陆的渔船的话，中国大陆在那个地方会去把它排除，甚至啊必要的时候那驱离。如果再不听的话，那撞击它、撞沉它也都不能完全。
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以上呢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下半场的第一个单元啊，也是我们整体节目的第三部分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在一首歌曲的稍事休息过后啊，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黄金时刻的匹盘速递。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那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呢，我们今天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啊，黄金时刻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的时间，柯凡就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育圈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我们依旧是关注马上啊要结束的网坛方面的四大满贯之一法国网球公开赛。那么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随着今天又到了周五啊，那就预示着为期两周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也是接近尾声了。那么本届的法网呀，是和他们当地的天气是一样啊，法国今天今年这个时间段是额外的热，是爆发高温，那么法网赛场上却是格外的冷呀，冷门不断。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标准时间的今天凌晨，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半决赛是结束了争夺，谁也想不到最终进入决赛的会是这两位选手。
2: 不愿意明白，有什么。
0: 看到这个决赛阵容，不禁又让人想起啊，这个中国选手郑钦文是多么的可惜啊！如果说郑钦文能够，是吧，打出自己的真正的真实水平来，不需要你超常发挥啊，那么很大可能性啊，虽然是以非种子选手的身份出赛，但是他这个签表在开赛前柯凡就说了啊，这个郑钦文啊，只要能顺利的闯过首轮关，是吧，是有很大可能更进一步的。那么他在首轮呢，面对着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资格赛杀出重围，世界排名啊从未进入过前百，大满贯从未取得过哪怕一场胜利的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没有听过姓名的选手，来自波兰的啊，2001年出生的世界排名114位的玛雅赫瓦林斯卡，那果真是让我这张臭嘴呀给说中了啊！郑钦文，咱们中国选手，中国一姐，首轮是被对手兵不血刃的啊，6-4、6-0送弹给淘汰出局了。当时啊，郑钦文是一度爬上热搜啊，就各种这个网络键盘侠们啊，不是从技战术或者说技术层面、心理层面的分析，而是口诛笔伐啊！啊，幸亏是后来又有更大的种子被爆冷，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这位2001年出生、年仅24岁的资格赛选手啊，世界排名虽然进入职业网坛很长时间，但是世界排名从未进过前100，大满贯赛场上从未取得过哪怕一场胜利的波兰选手玛雅赫瓦林斯卡，在首轮爆冷，爆了惊天大冷门，战胜咱们中国一姐。这个法国奥运会的冠军啊，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第4位的郑钦文之后是一发不可收拾。那么他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是顺利战胜25号种子施耐德，是成为了啊一个奇迹。他是从以资格赛的选手身份，过往9次征战大满贯，取得了0-9负、未尝一胜的战绩，却在本届法网公开赛战胜郑钦文之后是。啊，连赢9场，3场资格赛，再加6轮的淘汰赛，是直接杀进了本届网球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大满贯决赛当中。 你看到现在科曼连他的名字也念不顺啊，赫瓦林斯卡玛雅是吧，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法网历史上第一位从资格赛是一路连胜杀进决赛的球员，那么一项新的记录，一项新的历史也就由此诞生啊！可见这个历史啊是踩在郑钦文的头上而诞生的。

首轮战胜郑钦文呢，是给了他无穷的信心啊。在接受采访时，他就说啊，没想到资格赛能够连赢三轮啊，三轮之后他就没有再订在法国的酒店了，已经购买了回国训练的机票了啊，他就没想到过首轮能赢。机票都买好了，他说我也没有额外的资金来支持我和我的团队啊，在住额外的酒店，所以就购买了当天的机票啊。本来想着首轮打完就回国的，回波兰的，没想到啊，得是吧，这个借钱啊，据他说是和家人借钱来借了接下来这一周在法国的生活费的。本届法网的黑马神迹啊，从三轮资格赛首次突围踏上法网正赛的赛场开始啊，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还是不好念他的名字，赫瓦林斯卡啊，这位选手他究竟是昙花一现呢，还是有硬实力的啊？我们来看一看他一路上战胜的对手。首先是首轮战胜奥运冠军，前世界排名第四，本届是虽然是非种子选手啊，但是世界排名的郑钦文也是以56位的身份参赛的啊。首先第一轮战胜了中国选手郑钦文，实时的世界排名是第56位。第二轮是战胜了世界排名第25位的23号种子梅尔滕斯，来自比利时。第三轮是战胜了来自希腊的前世界第一啊，本届法网前呢世界排名第49位的萨卡里。而八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世界排名第92位的土帕里，四分之一决赛他是横扫了之前连续爆冷战胜包括萨巴伦卡包括这个莱巴坚纳等等啊这一系列世界前五球员的22号种子卡林斯卡亚，阻挡了卡林斯卡亚闯入大满贯决赛的想法啊。而在半决赛当中又战胜了25号种子施耐德，历史性闯入决赛。虽然说他战胜了这九位选手吧啊，资格赛的就不清楚了，那前六轮战胜的选手没有说世界前十的选手是吧，没有十任此时此刻排在世界前十的选手，没有说那种顶尖高手，但是他却能以一个100多名的身份连续的战胜比自己排名高出几十位啊，甚至是近百位排名的这一个选手一路杀进决赛，足见这位姑娘啊，柯凡之前有和大家说过是一位红土高手，是真的一点都没错了啊。虽然他在大满贯在本届法网之前是取得了0胜9负啊，九次参加取得了9连败，是难求一胜的战绩，但是本届法网他却神奇般的啊，把自己大满贯的战绩目前为止是提升到了出战15场啊，算上资格赛的话是出战了18场啊，从0%的胜率是瞬间变成了这个18战9胜9负，变成了50%的胜利啊，直接凭借着一届大满贯。如果说他在明天的决赛当中能够顺利夺冠的话，那又是一个大的奇迹了。

哎呀，其实照着这位小姑娘她自己说啊，她目前没有赞助商什么的，但是本届法网打完之后还没有打完呢啊，在她首轮战胜郑钦文的时候，就已经有大牌的品牌像昂和耐克鳄鱼等啊主动联系她啊，但是由于她呢连经纪人都没有啊，只能是自己和团队商量着去和球队去和这些品牌沟通。那么所幸的是啊，她目前还没有和任何一家品牌签约，但是呢毋庸置疑的是，在她爆冷杀进决赛之后，相信啊这些品牌的竞争会更激烈，她完全不需要为自己以后来担忧了。她本来透露本赛季的目标呢是杀进世界前100就满足了，那没想到凭借着一届大满贯，哪怕她输掉明天的决赛，她的世界排名也将从赛前的世界第117位上升到世界20位左右的名次。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他决赛的对手是谁呢？他的对手是比他还要年轻的啊，但是呢这个选手从去年开始是将近两年的时间霸占着世界前10的位置，那就是本届赛会的8号种子。世界排名第11位，在法网前的这个选手安德烈娃啊是排在了第11的位置，但是呢他却是法网的8号种子啊，在定种子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是第8的位置啊，是之后掉到了11。那么八号种子安德烈娃2006年出生的这么一位选手啊，却霸占着世界前十，达到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他在半决赛呢是击败了15号种子来自乌克兰的科斯丘克。要说这个科斯丘克啊，虽然世界排名第17的位置，但是他在本届法网前呢是已经取得了今年

究竟能不能携一波这个19连胜啊，是拿到红土赛季的所有赛事的冠军。但是在半决赛当中，他遇到了更年轻、体力更好的啊，这个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那么安德烈耶娃是最终在半决赛比较轻松啊，6-2、6-3横扫了15号种子，击败了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也阻挡了对手在红土赛季上啊未尝一败连胜的这么一个步伐。而这8号种子将是赫瓦里斯卡这位黑马选手在本届法网面对着的最排名最高的选手，也是实力最强的选手啊。那究竟是年仅19岁的卡利这个年仅19岁的安德烈耶娃首次杀进大满贯便夺冠，还是这匹黑马究竟一黑到底呢？我们啊拭目以待。比赛时间是在明天晚上开打。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1了啊，虽然节目要说再见了，但是还有几条消息啊要和大家说一说，因为马上周末了是吧，再不说的话等周一回来和大家分享就已经这个过时了啊。因为这个世界排球联赛是已经开赛了，其实在前天的时候啊第一场这个开幕战就已经打响了。那么由于昨天的节目有限没来得及和大家说，其实在首战当中前天的节目当中有给大家预告说，这些年轻非常年轻的中国女排啊，甚至90%的球员克凡都不认识啊，我这么一个狂热的排球迷。那么在首场面对着本小组可以说是最热的最弱的对手啊，那么捷克女排，中国女排是开启本届18支球队共参赛的排球联赛的首场的揭幕战，却迎来了开门黑，给大家送上了一个惊天大冷门啊！中国女排是最终0-3被捷克女排给横扫。由于捷克女排世界排名第17，中国女排世界第6，所以此战战完呢，中国女排是直接丢掉了17.92分的巨分，那世界排名呢也是在首轮过后是直接掉到了第7的位置，开门黑啊！那这场比赛我看了一个中后段吧，可以说啊，这支中国女排在首天的表现，完全是一支中国大学生这个联赛的水平啊，连这个各个省的职业队的水平都算不上。我觉得啊，如果让中国的咱们的天津女排，或者说上海女排、浙江女排、江苏女排，任何一支女排以省队的这个体系来出战捷克的话啊，不一定赢，但是绝对不会0-3的输掉第一场比赛的。那么昨天啊是结束了第二轮的比赛，中国在面对着也是以年轻阵容主打、处在新老交替的阵容当中的泰国队啊，中国女排的这支这支急需提升实力和心理素质的队伍啊，年纪非常轻的队伍是非常艰难的苦战5局，3-2战胜了泰国女排啊。如果说中国女排昨天晚上没有战胜泰国的话，那么本站的这个5个对手啊，中国可能会取得一个连败的战绩啊，就未尝一胜，还是在咱们的珠海、咱们的家门口啊，作为东道主的对手。因为接下来还要面对着谁呢？可以说捷克、泰国是最弱的了，接下来本组当中中国还要面对着世界第一意大利队、世界第二波兰队，以及另一支欧洲的强队啊，比利时队。两轮比赛战罢，中国女排以2战1胜1负积2分。这个由于输球是0-3输的啊，在这个排球比赛规则里，0-3、1-3输球呢是没有积分的，2-3输球会拿到1分。那么赢球同样也是3-1、3-0的话会拿到3分，3-2赢球会拿到2分。那么中国是以1胜1负啊，胜3局丢5局的这么一个战绩，积2分，排在了所有18支队伍的第11位。这样还要多亏爆冷输球的美国，以及土耳其啊，这两支派纯替，也是派了纯替补参加首周赛事的队伍呢，在首场赢球之后，昨天晚上都是爆冷输给了比自己弱的队伍啊。所以中国目前排在18支队伍的第10

11位。排在第一的是传统强队巴西，两战两胜，积六分，胜六局，未失一局。好了，急急忙忙的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本周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大家持续与收听啊，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我本人辛苦了，大家也辛苦了啊。那么周末就要到来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3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u/mandarin。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典型案例；
1: 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跌幅超过5%；
0: 今日财经头条，促进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再发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通知，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专家解读新政给发电企业和用户带来哪些利好？
1: 热点财经报道：国产11.5万吨油轮提前交付，一次可运载超过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我国超大型油轮建造实力稳步跃升，核心技术领跑全球市场。
0: 数据观察，今年前4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一单至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今年前4个月，我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5.1%，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1: 专题报道：问道，变局下的全球金融。今天请听 AI 如何重塑经济增长与金融格局。
0: 2026 ASC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总决赛圆满收官，中国高校包揽冠亚军。
1: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昨天联合发布8件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典型案例。这批案例中，人民法院立足民营经济发展痛点难点问题，结合企业经营现状、行业发展前景，定制纾困方案，助力企业摆脱经营危机，实现良性发展。某电器公司执行转重整案中，人民法院通过缓执行加预重整加府院联动加招商引资等组合措施，成功引入战略投资，盘活优质资产，充分彰显司法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发展支持与纾困赋能。同时，人民法院聚焦保护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依法打击侵权行为，纠正不当举措。某汽车公司诉微博大 V 刘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中，法院准确界定舆论监督边界，依法惩处恶意诋毁、侮辱企业的行为，维护民营企业名誉权。
1: 再来关注国际油价。由于市场对地缘冲突缓和产生乐观预期，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收于每桶98.26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收于每桶105.02美元，跌幅为5.63%。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满足工业园区、零碳园区等多用户的绿电用能需求，进一步促进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推动能源电力领域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创新发展。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3: 多用户绿电直联是指风电、太阳能、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不同法人实体用户供给绿电，实现电量清晰溯源和分配的模式，不含居民和农业用电。目前我国新能源总装机规模已达到19亿千瓦，根据新一轮自主贡献目标，到2035年将达到36亿千瓦。但随着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快速增长，部分地区大电网接纳新能源的能力已接近上限，新能源面临无处可去的困境，急需创新新能源消纳方式，拓展新能源开发利用空间。
4: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能源政策与市场研究院院长樊鹏飞：
5: 工业园区占我国总能耗的66%以上，未来碳排放双控政策将逐步覆盖更多高载能行业，推动重点行业企业、工业园区、零碳园区 等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连，有利于拓展新能源开发利用空间，推动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
3: 通知明确，多用户绿电直连的适用范围包括新建负荷可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存量负荷中单用户绿电直连项目可拓展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有绿色电力消费需求的用户可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工业园区、零碳园区、增量配电网等的全部或部分负荷可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连。
4: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能源政策与市场研究院院长樊鹏飞：
5: 多用户绿电直连开通了新能源消纳的直达专利，通过合理配置储能，提升疾控管理能力，挖掘负荷灵活调节潜力，开展多能互补等多种形式，打开了新能源就近消纳的新空间，可以有效减少大电网的调节压力。
1: 多用户绿电直连让绿色电源可以向多个用户就近供电，相较于去年五月份出台的单用户绿电直连政策，多用户绿电直连政策实现了从 1.0 到 2.0 的升级迭代。那么新政策对于发电企业和用户来说将会带来哪些利好？继续来听报道。
3: 专家表示，新政策鼓励灵活的投资模式，并要求电源和负荷的规模相匹配。对于发电企业来说，可以直接降低绿电直连项目投资风险。
4: 国家电投经研院战略所所长裴善鹏：
6: 绿电直连是重资产项目，风电寿命20年，光伏25年，单一用户退出对项目的整体运行啊影响就会小很多，投资的风险就可以大大的降低。
3: 在用电侧，中小用户可以大大降低直连绿电的获取成本，多用户可以共担输电线路投资运维成本，中小企业可以组团获取绿电，同时对于成体系的产业链企业也是利好。
4: 国家电投经研院战略所所长裴善鹏：
6: 以近年来蓬勃发展的锂电池产业链为例，那么锂电池它上游的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等各种原材料的碳排放都会计入到最终的电池成品的碳排放中，经济性更好，碳排放核算也更方便。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昨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拿下全球超过90%的超大型邮轮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来听报道。
9: 交付的这艘11.5万吨邮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其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4: 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
10: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试港性和试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9: 除了交付的这艘船，记者在中船大连造船的船坞里看到，这里还在同步生产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这些邮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邮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负责市场营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4: 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11: 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中国船企在邮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9: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都排到了2030年。
12: 油轮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也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如今依托技术加速迭代升级，我国超大型油轮建造实力稳步跃升，核心技术领跑全球市场。继续来听报道。
9: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这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油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油轮不同，这艘总长332.95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14.5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而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4: 中船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
11: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将气泡减阻技术、风力助推技术、轴带发电机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大连造船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 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 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油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9: 彭贵胜告诉记者，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的一艘超大型油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更多用途的油轮正在加速研制。
11: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油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油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油船、冰区加强型油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一单至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物流成本。来听报道。
9: 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加强与社会物流企业合作，大力发展铁水多式联运。一单制物流产品辐射我国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这趟列车上的板材前期由中欧班列、回程班列从俄罗斯运至西安，在西安国际港站换装一单制货物列车后，再一路南下抵达武汉阳罗港，转由水运班轮最后运往江苏太仓港。
4: 国铁西安局西安铁路物流中心国际港营业部经理杨杰：
13: 以往客户在铁路、水域不同分运输方式间需要多次转单换箱，现在实行一单制，全程只用一张单据办理业务，大幅压缩了铁路与水运转运的换单流程。
9: 与传统运输模式相比，铁水联运一单制依托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箱直达、一次结算，中途不换箱、全程不开箱，高效串联铁路干线与港口水运资源，总体为企业降低综合物流成本约25%，运输时效整体提升30%以上。
4: 国铁西安局货运部多式联运科工程师杨少波：
14: 目前国铁95306平台与海运订舱系统实现了数据共享，客户不仅能一单半结全程业务，还能像查快递一样实时追踪货物的运行轨迹，让全程运输更加透明。
9: 1至4月，国家铁路完成铁水联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一单制物流产品累计订舱3.57万标箱。
12: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5.1%。总台记者侯燕报道。
15: 数据显示，1至4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4月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3.2%。 四月，快递企业持续深耕农产品基地，助力春茶、春果、春笋等高效直达餐桌，护航芍药、牡丹等鲜花热销海内外。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湘介绍，
16: 快递企业正加大无人设备在多地的投运力度，有效补上了农村及高海拔地区的物流短板。通过仓配联动、运力共享，新技术与新模式形成组合优势，保障了农特产品细发招致、全程锁鲜，畅通农村产业振兴之路。
15: 刘湘表示，行业正加快新装备、新技术应用，推动服务质量持续提升，行业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稳步推进，综合运输保障能力持续夯实。
16: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持续提升投送作业效率，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航空货运能力不断增强，智能技术推动跨境通关高效发展，国际基地能力持续增强。随着快递旺季的到来，行业将继续保持稳增有进发展态势。
0: 再来关注 AI 对金融业的影响。当前人工智能的浪潮正快速驱动数字经济发展，深刻赋能千行百业。那么人工智能究竟如何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国民经济核心领域金融业时，又带来了哪些机遇与挑战？专题报道问道变局下的全球金融，今天请听 AI 如何重塑经济增长与金融格局。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晓娟在近期召开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 AI 对中国经济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 AI 的横空出世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
17: 中国这个阶段恰好赶上服务业比重快速上升，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对服务业的效率提升带来极大的帮助，它是使中国经济保持更长时间平稳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新动能。
3: 当 AI 浪潮涌入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金融领域，其带来的不仅是效率提升，更是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的重构。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大模型的快速发展正深刻改变金融业，然而这也给金融业带来一定的风险。
18: 我们也应该看到，人工智能大模型本身也存在模型的幻觉啊、算法的黑箱啊、数据啊污染这样的一些内在的风险，以及 AI 加持下的外部网络攻击的风险。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不能盲目的冒进而放弃安全的底线，当然也不能因噎废食，失去了发展的良机。
3: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华指出， AI 给金融领域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挑战。在应用层面，一个挑战是对模型潜在风险的认知与驾驭能力，另一个是巨大的投入可能造成试错成本与资源浪费，并可能加剧金融机构间的 AI 鸿沟，重塑机构格局。
19: 大中小型金融机构它的投入量差距是巨大的，未来一定会体现在它的 AI 的能力建设上。现在的话就是大型金融机构动辄几百亿的投入，但是一个小型金融机构的话可能就不到一个亿，百倍千倍级的这种投入差距的话呢，未来一定会引发机构之间的竞争能力的差距。
3: 李伟表示，在金融领域，人工智能首先应该服务于人，分担工作，提升效率，而不是将人困于算法的牢笼。尤其在使用数字分身等技术时，必须明确分的是工作量而不是责任，必须发挥人类在价值判断、伦理决策和创新创造上的不可替代优势，确保最终决策由人做出，关键环节由人监督，紧急时刻有人干预。
12: 2026 ASC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总决赛结果昨天在江苏无锡揭晓，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两支大学生队伍分别获得总决赛的冠亚军。今年的比赛有哪些亮点？来听总台记者李晓的报道。
20: 25支来自全球高校的大学生队伍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进行同场竞技。与普通编程竞赛不同，这一赛事要求参赛队伍在5000瓦的功耗限制下，现场搭建一套小型超算系统，完成极端天气预测、宇宙探测、量子计算、模型推理优化等相关任务。 ASC 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组委会委员刘宇。
5: 今年我们比赛赛题的很大的特点是更贴近了我们真实的科研任务和我们 AI 产业前沿，让同学们通过这样的赛题进一步了解科技的发展趋势，让同学们去投身这样的一个产业，对我们同学们的最后的发展和我们国家科技的创新呢，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20: 经过为期五天的激烈角逐，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两支大学生队伍分获总决赛冠亚军。据了解，这项由中国发起的国际大学生超算赛事目前已累计吸引全球超过10000名大学生参赛，为全球青年科技人才搭建起 AI 时代的实战训练平台。
2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昨天，针对湖北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夏粮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2: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3: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2026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之际，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交易者在参与期货交易和接受服务时，应当按照要求提供真实信息，并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雷德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严整。
1: 共识中国经济，我是金融方陈彦顺。十多年前，为破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的困局，我们开始向半导体显示领域进军，如今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不仅解决了中国市场的刚需，而且营造了全球的产业生态。
2: 报时中国经济。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到2026年四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类犯罪，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0: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大幅下跌，金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上涨。
1: 国际财经观察，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0: 中通局势扰动全球市场，日本石脑油短缺，多个行业受到冲击。欧盟将拨付应急资金，帮助农民应对化肥涨价问题。
1: 英国通胀压力居高不下，政府计划扩大市场监管权限。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公安部昨天通报，2025年到2026年四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此外，公安部还公布了2025年以来打击经济犯罪20起典型案例，涉及非法经营、保险诈骗、骗取出口退税等多个方面。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近年来，个别上市公司搞财务造假，广大投资者对此深恶痛绝。2024年五月，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第2分局依法立案侦办金某林公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经查，自2017年至2022年，金某林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季某伙同财务总监袁某等人，通过多种方式虚增各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连续6年对外披露虚假年度报告，虚增利润总额近8.2亿元。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第2分局局长郎俊义介绍，针对此类犯罪，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4: 从严惩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及第三方一案双查。
3: 经查，某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范某，时任该所广州分所所长胡某，时任该所广州分所副所长，明知金某林公司业务收入成本无可靠依据，审计项目组与金某林公司就收入确认方法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等情况，仍以该所名义连续多年为金某林公司出具虚假的年度审计报告，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犯罪。案发后，公安机关将季某、袁某、范某、胡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郎俊义介绍，
4: 明确既追首恶又惩帮凶，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形成震慑。比如在金某林案件中，对上市公司实控人、业务负责人、子公司配合财务造假的负责人以及中介机构责任人，共10人追究刑事责任。
3: 此外，当前涉税犯罪形势复杂，注册空壳公司实施虚开、骗领政府奖补、骗取出口退税等犯罪行为高发。2024年，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依法立案侦办罗某某等人涉嫌骗取出口退税案。经查，2018年九月至2024年四月间，犯罪嫌疑人罗某某伙同卢某、张某某等人，以实际控制的荆门市某食品公司为名，通过制作虚假购销合同等手段，虚假申报出口，并骗取出口退税达1.5亿元人民币。案发后，公安机关将罗某某等37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2025年十二月，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罪，依法判处罗某某无期徒刑。2026年三月至四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斌介绍，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立骗税案件300余起，今年以来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同比上升20.8%。
5: 在依法打击骗税犯罪的同时啊，对相关联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经营等犯罪，以及不法报关行、货代公司、代理记账公司等不法中介团伙，实施全链条打击，取得了显著成效。
3: 据统计，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四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斌介绍，
5: 联合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先后开展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涉税犯罪联合利剑专项行动、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民营企业内部突出腐败犯罪专项整治等工作，持续打击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有力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奸机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对100多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
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3: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7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26美元，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7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105.02美元，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0: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6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535.30美元，上涨24.1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656美元，上涨244美元。
3: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009点，上涨1.3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32点，上涨0.08%；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270点，上涨1.54%。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苹果上涨1.10%，英特尔大涨7.36%，特斯拉上涨3.25%，亚马逊上涨2.19%，英伟达上涨1.30%，微软上涨0.87%。跌幅方面，奈飞下跌1.39%。
0: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哔哩哔哩下跌8.50%，蔚来下跌2.61%，虎牙下跌2.53%，百度下跌1.79%。涨幅方面，网易上涨2.04%，微博上涨0.12%。
3: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集体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32点，上涨0.99%；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收于8117点，上涨1.70%；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737点，上涨1.38%。
0: 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昨天集体低开，午后两市窄幅震荡，成交额略有放大。从盘面上看，先进封装、存储器、光刻机方向多点开花，锂电池、光伏、稀土题材活跃，电力股下跌， AI 应用、金融科技、短剧游戏、商业航天概念股走低。到收盘，上证综指报4162点，下跌0.18%，深证成指报15569点，微涨0.07点，创业板指报3921点，上涨0.34%。如何看待 A 股走势？我们来听华福证券投资顾问胡涛的分析。
6: 我是华福证券投资顾问胡涛。5月20日市场的指数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但是如果去看涨跌比的话，会发现绝大多数的股票还是处在下跌的状态，将近是3800家下跌。主要原因两个，一方面的话是因为近期尤其是围绕 AI 链半导体板块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涨幅，那内生呢它本身就有调整的需求在里面，就是当中的一部分的获利盘有获利了结的需求的，伴随着技术面回归之后呢，我们认为后续还是有左侧介入的机会，尤其是围绕着整个 AI 链，我们认为后续还是一个市场的主线，因为下游的整体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云服务厂商的资本开支还是保持着高增，那这是关于 AI。 那另一个的话是我们看到整体市场调整的原因是围绕着流动性，因为当前我们看到2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其实和美联储的利率是出现了倒挂，那这也就意味着市场其实是在交易加息， 但是呢，我们认为后续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不大啊，因为当前我们去看，其实让美联储加息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的通胀比较高，但是我们去看它当中通胀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油价的高企，但是当前我们看到油价其实已经基本上是在100到110这个区间稳住，后续如果说有产油国进行扩产的话，甚至包括美国自己如果对油去进行扩展的话，那对于油价可能会起到下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如果说油价下行的话，对于美国的通胀来说可能会使得美国的通胀下降，那进而呢美联储的至少它目前这个加息的预期可能会下降，因此啊，对于市场上一些对于流动性啊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如果因为对于流动性的担忧而出现左侧调整的机会的话，那也是可以去进行关注的，比如说像5月20日基本金属板块啊，前两个交易日就因为对于流动性的担忧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那这也是可以去进行关注的。再来看5月20日整体的跌幅榜也是前两天走的比较强的，像火电啊，包括像 AIGC 相关的概念是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那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当中存在一个内生的调整的原因，包括像电力也好像 AIGC 啊，其实也是算 AI 的应用这一块，我们认为呢这两块其实还是有比较强的基本面的支撑啊，尤其是算力对于电力的需求是一直存在的，包括 AIGC 的话也是 AI 应用的一个分支啊，目前我们来看的话，其实去年25年如果市场关注的是 AI 的硬件 AI 的基建的话，那今年可能是 AI 应用的一个大年啊，不仅是 AIGC， 我们看到像 AI Agent 它甚至是后续的 AI 眼镜啊，都是我们可以去持续关注方向。对于整体的市场的话，我们认为后续还是维持牛市的格局啊，主要还是源于几方面，一方面是关于 AI 的这一条主线，我们认为后续还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性，尤其是随着这些企业的资本开支不断加大啊， AI 的应用不断的在各行各业有利润体现出来，那这个是大家可以去看的一个方向，也是支撑市场上行的一个方向。那再有个呢，就是关于流动性，我们认为对于流动性没有必要那么悲观，如果说后续随着美通胀率的下降，美联储能够进一步降息的话，对于全球的资本市场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作用。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651点，下跌0.57%；国企指数报8605点，下跌0.40%；红筹指数报4468点，下跌0.62%。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24%，在汇市尾市收于99.090。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972元，1欧元对人民币7.9110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767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85元，1英镑对人民币9.1127元。

0: 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请听报道。
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3: 石脑油是石油产品之一，又叫化工清油、粗汽油，主要用作化工原料。近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致使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5月19号报道，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行业都感受到了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总台记者报道，
4: 石脑油的短缺已经导致日本新建住房面临延迟交付的窘境。三菱地所的子公司等开发商开始就有关情况向签约客户等方面发出通知。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在日本福冈，这座房子建造的进度已经落后于计划，原因是石脑油供应短缺，导致建筑材料涨价，甚至无法按时供货。
5: 日本福冈中小建筑业协会理事大里博之，石脑油衍生品出现供应短缺，壁纸厂商已经给我们发了涨价通知。
4: 大里博之无奈地对顾客表示，即便推迟1到2周，预计价格也不会下降。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多家食品企业近日宣布将更改包装，减少彩色印刷。同时，因包装材料和大豆的价格上涨，日本味资康公司19种纳豆产品将自6月起提价6%至20%，另有4种纳豆产品本月早些时候已停售。日本大王制纸公司也计划8月起涨价至少15%，所涉产品包括面巾纸、手纸、厨房用纸、尿布和清洁用品。
5: 明治安田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前田和孝，工资虽有小幅上涨，但物价涨幅远超工资涨幅，实际工资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会对个人消费形成极大的压力。如果中东局势无法平息，日本经济就有可能陷入负增长。
1: 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将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引发的化肥价格大幅攀升情况。来听报道。
6: 当天，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克里斯托夫·汉森表示，欧盟将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化肥，这也有助于增强欧盟的粮食安全。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拟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约2亿欧元，约合15.8亿元人民币。欧盟还计划提出方案，扩大相关储备基金规模。
5: 我最近同一位法国农民交谈过，他种植了约400公顷的谷物。如果化肥价格高企的情况难以扭转，他考虑将耕种面积缩减一半，这无疑会损害我们的粮食安全。
6: 法新社称， 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海运化肥贸易。由于海峡通行严重受限，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经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至约500欧元，涨幅超过30%。数据还显示，欧盟农业领域中化肥成本占到了总投入的7%以上，部分种植大户的化肥成本占比甚至高达16%。由于对化肥和天然气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
3: 英国政府官员5月20号表示，面对持续高企的生活成本压力，政府将赋予市场监管机构更大的权力。

0: 消费者价格指数从二月的3%涨至三月的3.3%。20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四月通胀率降至2.8%，但仍高于英国央行2%的目标水平。今年二月底以来，中东冲突推高国际能源价格，进一步加大英国国内通胀压力。据英国媒体19号报道，英国汽油价格已创下2022年12月以来新高。据英国央行预计，今年夏季家庭能源支出可能上涨16%。此外，食品等民生消费品价格也不断上涨。英国智库能源和气候信息小组5月初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依照当前趋势，到11月，英国食品价格水平可能比2021年上涨50%。其中，牛肉、橄榄油等涨幅尤为明显。
1: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清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欧盟统计局5月20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欧盟四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2%，高于三月的2.8%，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4%。此外，受能源价格飙升影响，欧元区四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0%，高于三月的2.6%，也高于去年同期的2.2%。印度尼西亚银行，也就是印尼央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的水平。印尼央行表示，此次加息旨在增强印尼盾汇率稳定性，并确保通胀水平得到控制。受中东局势、资本流出以及市场对财政状况担忧加剧等因素影响，印尼盾近期持续承压。近日，印尼盾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7700印尼盾附近的历史低位。加息决定公布后，印尼盾20号下午回升至1美元兑换17600印尼盾附近。据墨西哥媒体报道，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日益临近，东道主墨西哥日前推出官方纪念邮票和纪念币，以方寸之间的体育叙事，展现本国历史文化与城市风貌。墨西哥邮政局日前在墨西哥城邮政宫发布2026年世界杯纪念邮票系列，共推出3版主题邮票，发行150万枚。墨西哥银行联合造币厂日前发行世界杯纪念币，兼具流通与收藏功能，涵盖20比索双金属币、10比索银币和25比索金币。币面图案取材于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3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融入多项标志性文化元素。据德新社报道，一份最新调查显示，德国的创业者群体越来越年轻化。2025年，德国多达40%的初创企业创始人年龄在30岁以下，而在2005年，这一比例是24%。德国复兴信贷银行19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德国初创企业创始人的平均年龄为34.2岁，略低于上一年的34.4岁，而在2001年，这一数据为37至38岁。报告显示，在30岁以下创始人中，超过1/5在大学期间就创办了自己的企业。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创办初创企业者有69万，高于前一年的58.5万。增长主要来自兼职创业者，在一年内从28.3万增至48.3万。
3: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基金到底是什么？
1: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0: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2026年5月15号是第八。

个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上交所投教基地联合抖音、抖音精选推出真才实学计划，通过通俗有趣的真才实学课，帮助投资者树立价值投资、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理念。那么有没有一种相对折中的方法，可以让你既能跑赢通胀，又不至于承受过高的风险呢？其实有一个比较接近标准的答案，那就是基金。简单来说，基金就是把很多投资者的钱集中起来，交给专业机构和基金经理统一管理和投资。相比个人投资者单独进行股票投资，基金背后通常有研究、风控和投研团队，能够帮助投资者更高效地进行资产配置。基金主要分为场内基金和场外基金。场内基金需要通过证券账户在交易所内进行交易，比如 ETF， 可以像股票一样实时买卖。场外基金则更多通过银行或第三方平台购买，更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配置。当然，基金并不是稳赚不赔的工具，不同基金风险差异很大，偏股型基金波动较高，偏债型基金相对稳健。投资者需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选择，而不是盲目地追求高收益。对于很多普通投资者来说，指数基金和 ETF 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他们通过跟踪市场指数实现分散投资，管理费用相对较低，也降低了个股研究的难度。长期来看呢，定投指数基金也成为不少投资者进行长期资产配置的重要方式。投资基金更重要的是建立长期投资理念，找到适合自己的风险水平，坚持理性投资，与时间做朋友。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0: 投资决策快人一步，别让信息差成为财富路上的红灯。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big.gov.au/kinder。
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Z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Z Electric 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靠窗，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推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丁杰和我们一起分享创作本书的更多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
0: 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青春的李娟为了生活，随家人踏上北疆阿勒泰深山牧场。在阿勒泰人迹罕至的几个角落，喀吾图、巴拉尔茨、沙伊恒布拉克、桥头、阿克哈拉之间，顽强的母亲、高龄的外婆、坚韧的叔叔和李娟一家人共同撑起了一个半流动的裁缝店和杂货铺。随着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和牛羊家畜辗转迁徙，与毡房与临时居所之间艰辛却又不失快乐的自洽营生。在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阿勒泰的角落》中，李娟以纯真明亮之笔书写鲜有记录的游牧地区生存景观，呈现一段最富于好奇心与美梦的时光。作家莫白的最新力作《扑克牌的 N 种玩法》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历时多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以54个独立成章的故事对应一幅扑克牌的54张牌，用极具形式感的叙事结构呈现20世纪中叶至今近80年的社会变革与个体命运。清朝入关后的10位皇帝中，仅有4位在紫禁城举办过婚礼。这罕见的天下第一曲，究竟藏着多少家国机密？这场极致的皇家盛典，对理解今天的婚礼文化又有何启示？以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清宫史研究专家任万平多年研究为基础的《家礼大婚：走进清代帝王婚礼》，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将严谨的史学考证与珍贵的图像资料相结合，全景式解密这场集礼制、权力与奢华于一体的国家盛典。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烹饪大师甘志荣作品《老年人养生这样吃最好》，根据不同的功效主题介绍实用的营养菜谱，详解其原料及制作过程，并详细分析每一道菜的营养与功效，再配上精美清晰的图片，让大家轻松掌握，并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还保持着一份健康。书中还根据老年人的生理特点，特别介绍了合理运用饮食手段进行调养的方法，既安全健康又有效。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大概都住着一个苏东坡，他有着大江东去的旷达，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从容，更有烟火人间的可爱。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聚焦东坡生命的最后一年，重走东坡北归路，他寻访东坡印记，解读东坡书信日记，探索属于苏东坡的心灵史，写就东坡在人间，以一场跨越千年的追记之旅解锁苏东坡的人间本色。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 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这是一部关于生命如何点亮生命的作品。一位被预判只剩五年生命的古筝演奏家，不仅创造了生命奇迹，更在大山深处让无数孩子的生命如映山红般次第绽放。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这本书以于晓东为原型，讲述了一位军人音乐家在生命绝境中重启人生的感人故事。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丁杰作品长篇报告文学《绽放》。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2010年，中国好人、江苏最美退役军人、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古筝演奏家于晓东被确诊肺癌。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他为自己的余生做了一个令常人不可思议的决定，放弃军干所的疗养生活，奔赴大别山深处的金寨县去支教。驻扎乡村小学的十余年里，于晓东把舞台生涯和自己的人生生涯捆扎在一起，拧成了人生向上的力量，并做成教案以身说法，用音乐重塑这里的世界和孩子们的心灵。他深度参与山乡建设，自带资金建起了古筝教室，开设音乐、心理、成长相关课程，精心地引导着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悉心照顾困难乡亲，推动山区进步，助力乡村文明建设，保护和挖掘红色资源，创作了一批登上国家级舞台的优秀文艺作品。至此，于晓东书写了关于生命奇迹的华章，他的一系列生命课程蕴藏着无穷的生动、激励与智慧。在大别山支教十多年的生活中，于晓东历尽千辛万苦，风雨无阻，始终未曾言弃，深深地扎根在那儿，春去秋来，次第绽放。这期节目为您推荐的这本由丁杰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绽放》，讲述的正是于晓东的人生故事。而更为特殊的是，在创作这本书之前，作者本人也经历了一段人生的至暗时刻。他在书中这样写道，他也经历了疑似恶性肿瘤的生死考验。而这本书也确实源于作者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人来到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从结构上看，这本书采用了双向并轨的叙事方式，以于晓东患癌为界，一条线索呢回溯他病前的艺术追求与军旅生涯，而另一条呢则跟随着他病后重返深山支教的坚守。那么这种打破线性时间的叙述，穿插了被访者自述与作者的讲述，透过多重声音来塑造出鲜活的群像。而这样的一种结构，不仅让这个故事更具张力，也更暗合了作者所希望的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再寻找新风景，而在拥有新眼光的深层逻辑。作者在这本书中融合了多文体经验，使《绽放》兼具了报告文学的纪实力量与深沉的艺术感染力。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在偏远的山村小学，于晓东驻扎十余年，将舞台生涯与人生信念转化为生命课程。他说，那些曾经自卑的孩子，在音乐中学会了倾听，在合作中建立了自信，在被温柔对待中相信了这个世界。
0: 书中 所塑造的于晓东是一个极具张力的立体形象，他既是军人，有着雷厉风行的坚韧与纪律性，又是音乐家，拥有温润如水的艺术感知力。他在大别山的支教不是一场短暂的作秀，而是延续了十多年光阴的坚守。他不仅仅是传授技艺，更是以音乐为载体，实践素心育人的美和爱的教育理念。书中最动人的片段是他对留守儿童的心理陪伴。面对着那些情绪失衡、沉默寡言的孩子，他没有急于求成，而是通过调整座位、增加互动、赋予责任，让孩子们在集体中慢慢获得被看见的感觉。这种极其克制却长效的心理治愈，正是这本书中最柔软也最坚硬的内核。绽放这本书中有很多动人的细节故事，比如有这样一个孩子叫孔想，她是一个一年级女生，脸上永远没有表情。于晓东把她安排在第一排，每天找机会和她聊天，用微笑和眼神默默陪伴。直到某个傍晚，孩子塞给于晓东老师一张皱巴巴的纸条，这上面写了六个字：于妈妈，我爱你。还有一个叫婷婷的女孩，一到冬天手脸就长冻疮，不爱说话，动不动就哭。于晓东专程跑到县城去买冻疮膏，给她开小灶，给她设计小任务，做成了就在班上表扬她。慢慢的，这个孩子变了，后来上了中学还会打电话对于晓东说：于妈妈，我爱你。书中还有这样的场景，孩子们会把鼻涕抹在衣服上，会忘记洗手漱口，于晓东不厌其烦地教他们洗手、剪指甲、系鞋带，给他们上护手课、护牙课。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他只是说，我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地站在他们面前，问你们喜欢这样的于妈妈吗？什么是真正的教育？于晓东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答案。教育不是急于让孩子学会什么技能，而是让他们在被看见、被倾听、被重视中确认自己的存在。十多年来，在于晓东的带领下，30多个孩子全部通过了古筝10级考试。但于晓东说，比考级更重要的是，那些曾经自卑的孩子在音乐中学会了倾听，在合作中建立了自信，在被温柔对待中相信了这个世界。全书贯穿了一个关于教育的时代之问：一个人可以怎样被塑造，并塑造的美好，塑造的有价值。于晓东用他的坚守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爱的植入、文学艺术的催发、有信仰的奋斗和有价值的成功。在支教过程中，于晓东将自己的成长体验融入教学中，十多年在大别山传授艺术，但真正传递出去的不只是艺术本身，更有爱、有智慧、有更先进的文明方式和理念。他上音乐课不单纯是教音乐，而是以音乐为载体塑心育人。他大量阅读学习儿童心理学、教育学，践行美和爱的教育理念。他以类似田野调查的方法，从人、环境、情感这3个层面实践探讨音乐是怎样与这些元素交互的，音乐的力量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这对于当下的教育，尤其是亲子教育，具有着极强的启发意义。教育不是灌输，而是唤醒。正如书中反复回想的那句话，有的人要用童年来治愈一生，有的人要用一生来治愈童年。这不仅是写给于晓东的，也是写给每一位读者的。生命的价值 从不以长度丈量，而在于能否成为发光体，在照亮自己的同时也温暖世界。刚才我们也说了，在于晓东的悉心培育和不懈努力下，他组建成立的山娃娃古筝班的孩子们不但能够弹出动人的乐曲，还多次参与从县级到市级省级的文艺演出，受到多方好评并多次获奖。于晓东本人也因此前后入选中国好人榜、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一百最美志愿者等荣誉称号，引得各大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但是只有知情人清楚，在新闻的背后是于晓东高尚的艺术情操和向死而生的美好心灵。他用大爱大美的情怀，不仅教会了山娃娃们弹琴，更教会了他们如何做人，如何成长。他以琴为媒，深耕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为山区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倾注了满腔心血。这部作品也让我们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质。真正的教育从来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心灵的唤醒、人格的塑造、希望的播种。于晓东带给山里孩子的不只是音乐技能，更是自信、勇气、尊严和对未来的向往。他让孩子们知道，即使出身平凡，即使身处大山，也依然可以拥有梦想，依然可以被温柔以待，依然可以通过努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种精神上的滋养比任何物质帮助都更加珍贵。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一部真正触动灵魂的作品，往往不是靠华丽的词藻与曲折的情节取胜，而是以最朴素的真实、最坚韧的力量，叩击人心最柔软也最坚硬的地方。长篇报告文学《绽放》，以细腻深情的笔触，记录了一位平凡女性在命运的考验面前，在大山深处绽放生命华彩的动人历程。那些文字里的温度、力量与光亮，如同山间的星光，照亮了我们对生命、对善良、对价值的重新思考。
0: 作家毕飞宇评价此书这样写道，他说，这是一部为时代、为大地而写的作品，它让我们看见伟大源于平凡，生命在坚守中绽放出最美的光华。作者在书中没有刻意拔高人物，也没有用煽情的语言制造感动，而是以冷静而克制的叙述还原了一个真实、立体、有血有肉的于晓东。他不是一个天生的英雄，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会疲惫，会脆弱，会在深夜里感到孤独，会在艰苦的环境中面临现实的考验。但是正是这份真实让他的坚守更显可贵，他把病痛化作前行的动力，把对生命的珍惜转化为对他人的温柔与成全。在大山深处的课堂上，他是老师，是母亲，是朋友，更是孩子们通往世界的一扇窗。他用一架琴、一首歌、一句鼓励，让那些沉默的孩子开口歌唱，让那些自卑的心灵抬起头来，让原本贫瘠的精神世界开出一朵朵柔软而坚韧的花。书中最打动人心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那些散落在日常里的微光，是清晨山间的薄雾中传来的第一声童声歌唱，是孩子怯生生递过来的一颗野果、一朵野花，是一双双渴望知识、渴望被看见的眼睛，是一个成年人用自己的余生为一群孩子撑起一片小小的天空。作者用文字捕捉到了这些细微却震撼人心的瞬间，让我们看到 真正的伟大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藏在不计回报的付出中，藏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最朴素的善意里。而在于晓东背后，还有同学、战友、亲人的默默的支持，这些也成为他温暖前行的动力。绽放中有这样一句话：每月畅想，笑容就能灿烂，有爱付出和轮回，生命就能延续，精神饱满坚定，信仰就能燎原。我想这就是于晓东的故事想要告诉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我们走了多远，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在某个地方真正停下来，陪伴他人，也照见自己。我想对于读者而言，这本书不仅是于晓东的故事，更是一堂关于生命价值的哲学课。它提醒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要学会重新感知重量。当我们面对困境时，不妨翻开这本《绽放》，去感受那束从生命寒冬中绽放出来的光芒。我想，它足以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绽放》。稍后我们特邀本书作者丁杰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这本书的更多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丁杰，作家、画家，现为中国作协国际文学交流中心执行主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已出版《追问》《依偎》《撕裂》等文学和艺术专著34部，曾获国内外多种奖项，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绘画在国内外多次举办个展和入选重要展项。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丁杰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创作这本书的。
4: 你好，主持人，非常高兴来到央广。
0: 这本书呢，看起来呢是非常给人力量的，但是我特别注意到了您在书的这个序言部分也写了，您自己呢是因为一个特殊的经历而引发了对于晓东老师的事件的一个关心，疑似的大病，您的人生的至暗时刻对您写这个书会有怎样的影响和帮助？
4: 首先非常感谢您和读者朋友喜欢这一本书，对这个于晓东这样一个特殊的生命案例产生的这个浓厚兴趣。我其实也是在自己生病之后才意识到这个人的不同寻常和他的这种生命意义，已经超出了我们在平常状态下的那种认知。其实我跟于晓东认识很早，已经是这个有10多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去说写一本这个书来写他的故事，只是每次遇到于晓东，作为一个朋友劝他要注意身体，不要在山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
0: 就在写这个书之前，您其实是不建议他去干这个事儿的。
4: 对，我是一个劝他不要去干的。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你是一个音乐家，应该说生活一直是在大城市，在部队大院，他也没有这个真正在农村啊，尤其是在山区生活过。那么我觉得你要爱惜自己的才华，主要专注于自己的舞台，这个做公益当然也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不能一直待在那儿，因为你是一个癌症病人。那么就是说他呢，每次一听到这个朋友们的劝解，也就是笑笑，他不反驳我们，但是他也不改变，他还是那样，就是常年的待在大别山。
0: 对，他自己心里其实有一个执念的。
4: 他自己是后来我知道这么后来这个写这本书跟他交流很多了啊，知道他这个人是一个很有韧性的人，而且他的韧劲来自于由心而发，不是说我有一个谁给我讲了一个道理，我去然后去为了辅助实施这个道理然后我去做， 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说，我的心里已经是就是这样子想的，我的心里面就有这个念头，那么我就要遵从我的内心，所以他是遵从他的内心在打比赛，所以他就是比较坚定，就是并没有因为别人去劝说啊，或者是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这个困难和艰难，就放弃这个打比赛的他的这个行动。
5: 那您的观念的转变之后，您是怎么去理解他的？
4: 因为我自己生病了，我才知道，对生命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可能你在生病的时候，你才会深度的思考生命本身，就是我们这个生命，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到底是为什么？我到底要证明什么？我到底怎么样子来体现我自己生命的那个价值？它在哪儿？这个时候开始寻找、追问生命。这个整天躺在病床上，如果你觉得你很快要走了，这个时候这种念头尤其强烈，就是啊，我就这样来了，然后就走了吗？我给世界，我给人留下了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就问的就比较多了。一般的来说会比较迷茫，对吧？我们在生活中，在生命里面，假如你突然这个被认为是一个重症病人，被认为是一个很快会离开这个世界的人，那你肯定会慢慢的就是陷入一阵痛苦，然后就会追问内心，那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干什么来的？我就这样走吗？我甘心吗？对吧？肯定不甘心啊。那不甘心我能做什么？2023年我当时躺在病床，也是一场重病，被医院里面的绝大部分专家判断为应该是属于癌症，再加上我的这个家里的长辈父辈啊，爷爷的这一辈啊，都是有好几个癌症病人，都是英年早逝，所以这个时候我压力非常大，而且我自己预判很大可能就是癌症，那么我时间肯定就不多了嘛。这个时候我就躺在病床上，我一想，痛苦也没有用，很奇怪，其实不痛苦，就是痛苦没有用，因为这个时候就看，如果还能留一点时间，我这段时间干什么？要做什么？或者说要表达什么？即使不能具体做什么，那我要表达什么？对亲人、对这个社会，或者对朋友，或者通过我的笔，要表达一个什么？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于晓东，我这个朋友，平时很忽略的、很忽视的一个朋友。
5: 那么当时他在那一刻，就他的这个事儿，给了您怎样的力量呢？
4: 我因为这个于晓东他生病，在2023年的时候，他已经89年了，在大别山待了，也就是查出这个癌症，他从查出这个严重的肺癌，到然后进山，然后到2023年，也就是到这个前两年，他也已经快10年了，在那儿待了，没有恶化。当时医生判断就是他这个是中晚期嘛，你肯定是时间也不多了。哎，我说奇怪，一个人怎么会到了一个艰苦的地方？这么多年，以前我们老是在担心他，就是叫他回来。现在呢，结果他人家自己在那儿坚持着，在我们认为的那种艰苦里面，反而每次遇到他，看到他精神状态很好，
5: 生命力勃发，
4: 对，就是充满了这个热情和能量，精神状态很好。如果你不了解他的这个真实情况，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癌症病人，他是一个常年吃药的这么一个人。一般的我们想象这个重病在身的人，都是那种非常的带有这种绝望气质的，
5: 精神被打垮了。
4: 对呀，但是你跟于晓东在一起，你觉得你不需要安慰他，他是微笑的看着你，很淡定。这个引起了我的好奇，我是作为一个作家，我就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人，他内心这个世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特别是生病之后为什么要选择到山里面去做公益，对吧？这种公益给他带来了什么？除了延长了他的生命还有什么？这种延长生命又是通过什么去延长生命？难道真的是因为山里面的空气好才延长生命的吗？事实上后来我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生活细节了解的情况，发现根本不是空气好，因为大别山的空气是潮湿的，专家恰恰跟他讲，建议他不能在那儿久待，因为那个潮湿的那个空气还有山里面那种阴凉，对他这个身体是不利的，对他养病康复都是没有好处的。 所以你看他完全不是物质意义上的那种对他的那种所谓的这种理疗，说治愈了他是因为到山里面环境好，不是这样。那就是说既然排除这个，那完全是精神的力量。那这个精神的力量我们都知道，说精神的力量对病人有好处，能够这个改变人的病理，但是你具体到底有什么好处，怎么去改变呢？在他这个人在这个生命的这个案例里面，对吧，我们是怎么样子去真正的深度的去了解去知道这个。所以我后来就萌发了，就跟他商量，我说我要写写你。他一开始觉得很好笑，你这个朋友别写我了。他说我这个你我们都是好朋友，你说这个这么多年经常在一起搞个小聚会啊，谈谈音乐，谈谈人生，谈谈艺术，可以。你说要写我，这都不好啊。他说没有什么好写的。
5: 他不知道您得病了吧？
4: 我是这个在劝他接受我的采访，他知道我还不错，在我们当地也比较有名的作家。然后我劝他的时候，我发现我劝不了他，他觉得没有必要。后来我才跟他讲，我说我也不光是就是说要为了写一本书，其实我自己我是特别特别的想走进你那种生活，通过你的讲述，就是说然后呢来了解一个人怎么样的让生命改变自己的生命，救赎自己的生命，升华自己的生命。后来我把我的这个情况告诉他，被医生误解，然后呢就是经过了一场这个叫有惊无险的这样一个经历之后，我说对生命产生了好奇，所以我才来找你，也想要写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也许我说他会对很多人，对我们很多在思考生命的人，特别是对当下我们有些对生命本身比较茫然的这样的一些认识的这个年轻人可能会有用。这样子从这个角度讲了，他觉得这个可能他的故事有用，所以他才接受了我的这个采访。当然一接受之后我们谈得非常的细，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就是经常在一起。我也好几次到大别山去去体验他的那个采访，去体验他的那个生活的环境，十多年所待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去看他怎么跟孩子跟乡亲们相处，这样子呢就是通过一年多的这种采访跟交谈，然后呢把这个故事全面的了解，特别是故事里面的细节，这个其实超出我对他的想象。我说如果说我们是朋友的话，所以为什么说很多朋友难以知音知心，就是没有走进彼此的生命，
5: 和他保持了距离。
4: 对，就是朋友，我们是这个平常意义上的朋友，都是其实你不知朋友，朋友也不知你，知心才能成为好友。
5: 所以客观上说这本书是你命里该写的一本书。
4: 对，它就像冥冥之中就是说一种引导，如果没有这个误诊，如果没有我住院第一次，因为我这个中间住了这个前后，就是为了我这个身上这个疼痛，我到过三个医院，都是三甲医院，都是大专家，也都找到了这个在医疗界的这个专家朋友来帮我看，他们都持悲观态度，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曲折，这样的一个误判，我可能不会思考的那么多。
5: 所以您在担惊受怕之中才能理解别人的担惊受怕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
4: 对呀，像于晓东那个时候，他是在无意之中体检被查出来的，他也没有感觉，当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体检出来之后，所以他一下子就懵了，你知道吧，就懵了。然后他也经过了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痛苦，痛哭流涕啊，然后跟亲人就是准备永别啊，那种一个一个的要告别啊，那种痛苦也经过，但是后来他发现曾经在这种痛苦中是没有用的。这里面当然我书里面也都交代过，就是这个里面有很多因缘启发了他，触动了他，激励着他。比如说他的文学阅读，从小读的那些书，关于什么卓雅呀，这些人的，关于林巧稚这些人的这些事迹，对他都是有启发有激励的。这个时候就是说他脑子里面出现了，开始慢慢的就是说 痛苦那个浪潮过去之后平息下来了之后，他跟我当时在躺在病床上一样，他开始思考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我这么多才华我就随着短暂的生命带走吗，对吧，我还有很多想法，我这个想法到底我学习那么多年的学习在社会上的那些跌打滚爬的形成的一些认知，我到底是留着干什么呢，是留着带走的吗，所以他后来他就开始认真的就是对自己就是剩下来的这个他认为不长的这个生命时段要做一个重新的这个设计和规划，这样子呢就是使得他后来这个当然后面还有很多这个契机，他也不是刻意去大别山去做这个支教，他是因为战友带他去散心好朋友，然后走到大别山里面，然后这个从一个农家乐然后又走到一个小学，散步过去走到一个小学等于是无意中走到一个小学，然后在那儿接受了一群热爱音乐的孩子和他们那帮迫切希望能有这个名师指导的那个老师，被他们那种眼神，被他们那种激切的那种语言和对艺术的那种爱打动了，然后他才自己提出来我能不能过来到这儿来做一点音乐方面的这个支教这样子后来慢慢形成。当然这个岳晓东他后来就是说他对生命的这个拓展与他本身所从事的就是在山里面的这种志愿工作的这种拓展也是有关系，他去了之后呢他不仅仅是搞音乐这个教育，他其实是更多的是第一用他的生命故事去触发处在迷茫和痛苦中的孩子和乡亲，就是把自己的故事跟这些人分享，然后彼此减轻这种生命本身的这种重病带来的这种困苦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把自己受在大城市在这个部队所受到的那个良好的教育化成了一种自己的教育智慧，然后把这种教育智慧呢就是融入到这个跟孩子的陪伴之中，融入到跟家长和他的那个学校的同事的交往之中，其实我觉得他是提升了相对封闭的那个山区的那种就是文明的那种滞后，带动了这个乡村振兴里面这个文明发展的这个提速。
5: 其实就我自己来看的感觉我觉得还不单单局限于乡村，就是如果单说和孩子的教育这一块他对于当下的父母教育孩子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他不单单只是一个技法的教授，就是教你怎么弹琴唱歌认识音乐，而是完整的一个生命的美育的体验，
4: 对，
5: 就他赋予的是就是一个成人尤其他那种状态下是给孩子以人格的力量，然后他真的是在这个生命的体验中间去感受音乐和成长感受教育，我觉得这个不分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了，而且您在这里头确实写的我自己有孩子，
4: 对，
5: 我一看啊原来我可以这么去教孩子，所以您在书里写的那些细节是非常抓人的，
4: 对，
5: 也因此在目录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几节课，您当时在设置这些细节的时候是怎么把它勾连出来的，
4: 那个我跟岳晓东进入采访和交流，其实我跟他数次这个深谈就是在采访的前半程前几个月我就是怎么用了一个什么方法，就是我是不记录不录音
5: 慢谈，
4: 就这样谈，一个是让他卸下这个包袱，不要就是看到我在记录在录音他会有那个就是心理包袱，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自己认为我说如果他的这个谈话他的故事他里面他没有打动我没有触发我没有在我的记忆里面深深的刻下来让我几个月就忘掉了，那就是没有价值的部分，我能记住的在我心里面引起这个波动的他讲述的那些内容那就是我要的，所以我说我用不到记和录音，所以前面几个月我跟他交流我都是全是直接就跟他聊天，他从山里面回来他那段时间都告诉我，然后周末我就陪他我们就找个小土太馆下午开始先喝茶然后晚上在一起吃个土菜，有时候聊到都聊到十点十一点聊到深夜，有时候怕他身体吃不消才我们才结束，这样子呢就是说我所写的东西岳晓东讲出来的 都是经过我的这种感动之后筛选下来的。
5: 对，首先得感动您才能感动我呀。
4: 对，这个我也没有想到于晓东他的故事，他平静地讲述他的那些经历，然后呢我又是一个大男人居然听得热泪盈眶，但是我不是为他的苦难而哭泣。我作为一个男人，我在这儿很诚恳地讲，就是在采访他的过程中我流过好几次泪，但是没有一次是为了他吃的那些苦流泪的。他也讲他吃了很多苦，所以吃苦根本不是最重要的，而让我流泪的你恰恰是那些一下子跟我心有戚戚的那种，比如我在瞬间发现了他生命中的某一个行为某一个行动特别有价值，就像光一样的就是绽放出来。哎呀，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我写出去，那肯定是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好处的，就是他们如果能听到这种故事肯定会深有启发。你比如说他讲到这个有一次带孩子去演出，在途中去演出的时候，然后呢这一个天那个山区雾大了，一天下雨就翻车了，出了个车祸，出了车祸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多多少少都受伤的。这个车上呢是一个面包车，一个车上坐了六七个人，除了他和这个两个孩子，其他人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所以也不熟悉。这个两个孩子吓得哇哇大哭，等他们这个翻完车然后醒过来，然后爬起来一看，七倒八歪的这些人。然后呢两个孩子呢自己，他还没有开始问这两个孩子的什么情况呢，这个两个孩子首先在第一时间知道来问于妈妈怎么样。以前他刚去的时候那些孩子根本就是说孩子可能都是善良的，但是他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在一个比如在一个公共事件里面，在一个特殊的这个时期，马上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别人，在那一刻他没有想到自己，他也没有去查看自己的身体是受伤了还是没受伤，他满是心花怒放。他说他自己心花怒放，觉得哎呀这些孩子多好，
5: 这一切都值了。
4: 对啊，他觉得值了，所以他特别感动。所以我听到这个故事我也特别感动。你看我们的这个儿童教育里面多需要这些东西啊。
5: 所以你知道这个做公益是让人上瘾的，一旦做上去就是自己内心的这个救赎是放不下来的。
4: 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就意识到生命是什么，就是说对一个个体的生命来说，我们都要经受各种拐弯，生命需要抓到拐点，因为你不可能一帆风顺，对吧？我们需要有拐点，然后我们需要有亮点，就是当我们没有曲折的时候，那么平庸的生命也是我们所不能满足的。所以我们要抓生命的亮点，这个亮点是什么，这个拐点在哪儿找，这个时候我觉得只有从其他的生命里面去帮衬，去映照，去比照，去寻找生命与生命的互动，才是最终解决生命问题的最好的最有力的抓手。
5: 只爱自己是最孤独的。
4: 哎，对，哎，关注他人，爱他人，然后呢友善的科学的智慧的干预他人的生命。
5: 您和于晓东老师这么熟，您这个书写完了，他对您的这个作品怎么评价？
4: 他觉得哎呀，是不是拔高了，是不是我有这么好吗？我说你先告诉我哪一个细节虚构了的，我里面有没有假的东西。他说没有，我的每

0: 于晓东的这个从患病到他自己的去做公益去支教，然后并且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1: 对，
0: 那么这个结构对您讲述这个故事，第一当年是怎么找到的，第二您觉得他达到了您想倾诉的目的吗？
1: 其实我在研究他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一开始那肯定是写他从生病开始，这个然后开始萌发，后来到山里面去做志愿者，是写这个过程。但是我发现他在跟孩子跟乡亲相处的过程中，有很多非常有智慧的非常超前的那种意识。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怎么样子把这个孩子的这个自卑心理，因为留守儿童的很多孩子这个非常的这个自卑，那么就是说在课堂上有些孩子他就是不敢，山区的孩子大多数他说都是很内向的，因为他是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的，缺少交流跟人，所以他就养成了一种很悲切的那种性格。你比如说他写到有个孩子他特别想上英语班，但是他很自卑，所以他就坐在那个台阶上，每次他去上课或者他路过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就远远地看着他，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读懂了这个小女孩眼睛里面的那种渴望，所以后来他把这个他就主动上去跟这个孩子沟通，主动沟通。然后呢到了这个在课堂上，你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特别调皮，还有的孩子呢他没有这个所谓的这种培养的这种优雅的这个意识，他经常节假日的时候回来之后就给孩子们带玩具，为了让孩子们高兴，然后他每次这个放完假回来上第一课的时候是分礼品，分礼品的话他就要征求这个孩子的意见，对吧？但是也不可能完全听他们的，因为完全听他们的
0: 分不下去，
1: 那这个礼物就没有分下去，同时喜欢一个礼物怎么办？他发现有的孩子就很不高兴，其中有一个孩子就觉得我没拿到我的礼物，就闹情绪，然后呢他呢就把这个工作就恰恰就交给你，我就说你，哎呀你这个人家也喜欢，你凭什么都给你，这个说可能很难从心里面打动，他就让他去做这个工作，然后这个孩子去做这个工作之后，他马上就有一种责任感了，他就觉得哎，就是我不能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自己，所以他就会去征求其他小朋友的意见，那么他自己很喜欢的东西每次被别人选走了，这个时候他不像那个时候就是被动接受的时候很有意见，就是这个方法从心理上让你改变站位，就是当一个人认为这件事跟自己无关，自己只是被动接受者的时候，他可能会变得很挑剔。
0: 对他来说，他可以针对每个孩子的特点去因材施教。
1: 对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的问题，他都是因人而异，因人施教，然后解决了这些问题，很多小孩都成才了，就变成一个健康开朗的。这个那这里面这是从哪儿来的，他这个方法从哪儿来的，他这种智慧从哪儿来的，我后来写一下就写不下去了，那我一想他的成长里面肯定有这些东西已经形成了一种素养，我就要去重新倒过来去追，我把后面的故事全部都采访完了之后，然后又重新开始，我说于老师我们重新开始，我还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成长过程，从童年时代的成长过程，那么就形成了从童年他的成长这个成才到成熟这样的一个过程，与孩子们的成长形成了一个比照，其实他的那些很多方法也来自于他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别人的爱和启发，这个不就是一个生命的那个激励和传承吗？这个就是用了这个结构上面就用了两块比照的写，
0: 所以这种呢让我们对整个书的逻辑有了一个完整的把控，就是你会明白因为而所以，它是有起因有结果的，
1: 对，
0: 而且也有一种冥冥中的教育的传承，
1: 对啊，所以你刚才说的非常好，其实就是有因缘嘛，就是说我自己的生命跟于晓东的生命构成了一个能够产生这本书的创作的灵感的这样一个因缘，但是呢于晓东自己的这个生命成长其实与他后来的这个施教，与他后来的这个公益事业，也冥冥之中构成了一个就是纵向的这么一个就是因缘关系。
0: 特别感谢丁杰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看的一本书，特别推荐这本书，其实是老少皆宜，尤其我们要教育孩子，一定带着孩子亲自共读一下这本书，了解一个音乐家怎么去教育孩子，了解一个普通人是怎么样来去做

0: 义的事业，来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的丰富。也特别感谢丁杰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谈。
1: 我也谢谢主持人，谢谢央广给了我这么好的平台来介绍我这一本书。然后呢，我最后就是想说的是，通过写作《绽放》这一本书，我对自我生命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对生命本身也有了很多的这个更新的、更多的这个思考。应该说，这个时代既繁华热闹，但是呢，有时候也有一些迷茫，也有一些飘忽。所以我在写这本书，在跟于晓东这个主人公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一个人带着生命的一个身体进入大山，承受了那么大的这个生活压力，但是却活得如此的轻盈，绽放，活成了一种精彩。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意义、价值以及里面所饱含的这个智慧，都是一种比较好的这个启发。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本书，能够走进于晓东复杂的这个精彩的这个精神世界，能够想象一个音乐家在大山里面，他是如何那个用生命去拨动其他生命，帮助其他生命，然后呢又得到了一种反哺，他自己也又因此呢而这个突破了这个生命的那种病情对他的那种围困，在被医生判断为3到5年的这个有限生命期，现在已经10几年了，却是看到他那么健康美丽和这个阳光明媚的这个样子，我就知道大山也补给了他。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3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